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4: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日的主题推介是不同年代的唱作歌手，跟着出场这位80年代歌手到现在仍然是活跃乐坛的。作品的风格就以伤感为主，听听由黄海芹作曲填词兼主唱的首本名曲《伤感的恋人》。
5: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

对于不少的唱作人，他们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别人或者自己的故事，又或者见到一些景象而刺激到创作思维的。接着下来的国语歌曲《我真的受伤了》是黄婉之作曲填词的作品。有消息说呢，这首歌是黄婉之大学时期去银行的 IT 部门打暑期工，在办公室抬头望到窗外的雨水，给到灵感就写了这首歌的，后来成为张学友的歌曲。今次是由黄婉之亲自演绎的《我真的受伤了》。

跟住送俾大家嘅系陈百强作曲嘅作品。如果搜寻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啊，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啊系嚟自张德兰嘅《情若无花不结果》。而黄海芹咧亦都非常欣赏呢首歌嘅，佢仲话咧创作自己嗰首《晚秋》啊，都系受到佢影响嘅。咁希望咧一开始嘅时候有一种震撼、好 grand 嘅感觉。一齐欣赏下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啊！

0: 何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咧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5: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接住落嚟呢首歌特别为到生命拼搏嘅人打气，只要你坚持同盼望，终有一天可以享受生活，而唔系只为生存。因为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由作曲兼填词嘅方浩文演绎。
6: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

0: 跟住代表大家的歌曲，再次提醒各位，当人生进入低谷，是不是应该自我反省，有没有倾尽全力令到自己再次企翻起身，攀上高峰了。我们一起以林奕匡作曲的这首《高山低谷》互相勉励啦。
1: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登场的有两位已经金盆洗手的大盗，被一个神秘人威胁，要他们到青少年辅导中心感化青少年，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个故事出自港产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由洪金宝、林子祥、叶德娴和杨紫琼主演。主题曲《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阿 Lam 作曲兼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你好讲啦，到底约我上嚟做乜嘢？我约你，我咧系俾人约上嚟嘅。
3: 啊？唔系你咩？喂，
4: 猫头鹰
2: 吓，猫头鹰做咗边本啦？搵我噶，你唔讲我点知道？喂，
4: 小飞象，
2: 小飞象过咗河啦。
3: 喂，搵我噶，
2: 你唔讲我点知啊？
3: 你
2: 猫头鹰与小飞象
5: 系我约你哋嘅，你哋听清楚，摆眼前有两条路，一为社会做啲嘢，一系入去谋。你哋咁聪明，唔会想喺入边过埋下半世
2: 嘅。冇咩问题嘅咁啊。
3: 你放心啦，佢唔做，我做。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

0: 如果同埋你一齐食呢，就会俾人哋有两种感觉，一就系你好粗鲁，一就系我好作状。我两样都唔想。
1: 哦，咁你食先啦。
0: 想我爸爸一齐食啊，不过我啲习惯又改唔到。
1: 伙计，帮我找开佢十八件，顺便攞对筷子俾我。
2: 系。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波，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星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这是我们离开中国的理由。对大部分仍然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谁会平白无故地远离自己的故土，去投奔一个语言习惯各方面都完全陌生的世界呢？但是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向海外累计移民人数在2015年已经首次达到1000万人，而目前仍在持续增加。在这千万的移民大军中，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正在着手准备离开中国或者已经离开中国的这些人的故事，而通过他们故事的剪影，或许我们更容易理解到如今的移民大潮由何而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中国，为了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面对英语教育等应试战争。不仅如此，自读书起一直到高中、大学、研究生，还要把马列主义等作为必修科目，许多时间也都浪费在思想教育上。不少家长都对这种教育模式存在质疑，于是也有很多人移民，一切为了孩子。出生在中国湖北41岁的企业家王先生，通过投资移民取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在谈及移民美国的理由的时候，王先生坦言，虽然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但美国这个国家还是让人感觉存在歧视，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出于为孩子着想，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中国教育会磨灭孩子的好奇心和梦想，张先生说他还是准备留在美国。而中国大型调查公司胡润百富在2016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占到 22%。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离开中国的理由。很多人离开祖国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可承受的高房价。小张在移民之前曾经在某部委直属的研究所工作，从事造桥工程。因为北京不可承受的高房价，也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他选择了移民。初到国外，他顶很大的压力找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小张找到了大公司专业工程师的工作。他说，如今我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全家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每周快快乐乐工作38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安心在海滩和草坪上和家人享受生活。他很满足。他说，像我在北京同样更辛苦的工作，收入不到现在的1/8，永远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我们移民的理由。很多人移民是因为在国内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小李，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 PM2.5 危害一点都不陌生。他说，我儿子今年4岁，这半年总是咳嗽，在各大儿童研究所看病的时候，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于是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10年的小李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出国计划放到了首要日程上。小李刚从建外 SOHO 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来，手上拿着一大叠介绍资料和表格，稍显忧虑地对记者说，原来移民是项系统工程，或许走或许留都是很艰难的抉择呀。同样因为雾霾而愤而远走的还有一家北京的互联网企业的项目高管，30岁的小宁。经常和我一起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2个月之后，她和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宁最终选择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她无奈地说，我一点都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的时候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我还是要回来的。而据胡润百富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希望远离大气污染是中国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占到2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这份针对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调查中，寻求食品安全这个选项所占比例高达 18%， 高居第三位。已经是两位孩子母亲的小赵居住在四川成都，问及为什么移民的时候，他说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一批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民因素，对于财富的不安全感。最近几年因为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加上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不断下降，富人阶层的身家大幅缩水，加紧移民的脚步以避免财富贬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而吴晓波先生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还有接下来这一段文字，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移民呢？我问了一位到了温哥华的先生，过得好吗？过得非常好。怎么个好法？清早起来送儿子读书，然后回家除草，中午睡个午觉，下午继续除后院的草，太阳要下山了，把儿子接回来，再到前院看看草有没有再长出来，明天继续除。那里的天很蓝，那里的牛奶没有三聚氰胺，那里的牛肉没有瘦肉精，那里的菜油不是地沟油，但是那里的新闻与你无关，那里的生意与你无关，那里的人民与你无关，而那个国家与你无关。总的来说，或许对于故乡情结如此浓厚的中国人来讲，就算是人走了，但是心是不是永远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椅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44岁，会在7月18号Zodiac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乐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ld Co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5: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内心强大者的三个秘密。内心强大几乎是衡量一个现代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了。你一定曾经在很多社交网站、TED 讲演、名人传记里听说过这个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解读。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而龙应台在《山路》里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他们都试图传递一个信息，生活艰难，但要挺住。内心强大这类词都快听烂了，但是我们也的确见过太多内心强大的人。他们看上去温柔、积极、阳光，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治愈他人，好像什么都困不住他们，什么都锤不倒他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若想变得强大，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这些其实都值得研究。毕竟内心不受遥控，不是说强大就能强大的。那么这些人背后的共有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内心强大的第一点就是目标导向型思维。蒙恬在自己的随笔集里曾经讲过，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哪儿就都没有目标。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内心强大的人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当我们还迷惘的像只巨婴时，他们已经在规划了。当我们好像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跑道上起飞了。我一个中学同学，初中开始就已经在读《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那时候我最爱看的是《读者》和《睡前小故事》。他受文学的影响，初中便立志将来要成为作家。高中时参加新概念比赛，拿了个二等奖，成为某某公司旗下作者。大一我在外面做兼职，他就已经出版了个人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他19岁。还认识一个女同学，高中便善于打扮梳妆，爱留长头发，被学校领导批评了很多次。高中时他就说将来要做自己的时尚品牌。前一阵儿，他把淘宝店的地址发给我，我才知道他的确算是实现梦想了。那个店卖的女装的确是他自己创立的品牌。有两种思维主导人的行动，一种是资源导向型，另一种是目标导向型。前者是根据手头上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设定目标，后者是先凭空设定个目标，再一步步倒推出计划。内心强大的人往往具有目标导向型思维，这种思维更接近内心的真实愿景，远方的目标是他们最强大的驱动力。内心强大的反义词不是内心虚弱。

是迷茫。迷茫的人容易散架，它是一场看似不痛不痒的慢性死亡。上面提及的两个人想当作家的哥们儿，数学经常不及格，但他基本不在乎，因为他确信将来所走的路和数学无关。那位女同学也被老师常常嘲讽妖里妖气，她也常常一笑了之。我想他们算得上是同龄人中内心强大的那类。强大源自目标，而人的脆弱大都源于无事可做的恐慌。真正找到目标的那些，早就兴致勃勃地往一个方向冲了，内心自然一片晴好，少有脆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内心强大的特质，独有的生活体系。我所认识一个编剧，他的一天安排如下：中午12点起床，下午1点去公司开剧本会议，4点结束后去接班陶碟，晚上6点在健身房锻炼，晚上9点正式开始写剧本，写到凌晨4点，睡前打一盘游戏，凌晨5点睡觉。我对生活体系的定义是，个人经过长期生活经验而总结出的一套最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生活模式。不好说哪样的生活体系优或劣，而是想说明内心强大者都拥有最适应自己发展的生活体系，而这个体系能够帮助人良好地运作自己，不断达成目标。生活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是个人生活的架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生活哲学和生活主张。内心强大的人，生活都是自成一体。简单说，他们都善于运作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如何治愈、放松，什么时候独处，什么时候聚会，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都清清楚楚。体系不需要千篇一律，关键是找到适合的那种。从狭义上讲，就是对自己实现全方位管理，分为4个方面：情绪管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良好的情绪管理决定了你身上的正能量大于负能量，积极的时刻多于焦虑的时刻。情绪管理的失败者容易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良好的时间管理会让你的每一天变得井井有条。自律久了，人便会在一种舒适而规律的惯性中生活。世界上有无数位实践者，刘比耶夫、蒂姆·菲里斯、卡尔·纽波特，他们纷纷验证了时间管理的强大威力。精力管理能保证一个人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高效完成工作，而人际关系管理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拥有丰沛健康的人际圈，能否在关键时刻被他人帮助，或者是帮助他人。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内心强大者的固定输入输出方式。一位台大的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他人到中年依旧神采奕奕，温文儒雅。他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全是书，不仅是满墙壁的书，还有好几柜子的读书笔记。他说他有读书的焦虑，一天不读书便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读书是输入知识，笔记和讲学是在输出知识。一个人只有在输入和输出等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健康与平衡。什么是输入？就是知识的摄入，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营养摄入，像阅读、电影、音乐、绘画等。内心强大的人会有自己偏爱的输入方式，为自己的灵感库不断进货，将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吸收消化，最终内化为自己知识结构里的一个部分。而什么是输出？就是个人表达。人人生而有着表达情感的需要，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有一些东西不表达出来，对心灵会构成伤害，而内心强大的人一定能找到他的输出方式，这是一种独属于他的对世界的表白。所以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内心强大的时候，往往会和这些词挂钩，诸如坚强、独立、乐观。以上种种皆为表象，表象的背后是目标的内驱，是体系的支撑，是输入与输出的运作，而这些都是个人生活里最私密的部分。收音机旁的您，祝愿您也成为一个内心强大者。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现在仅售43.79块，独家优惠仅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家财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了，由西岸到东岸，一路从不同政治光谱的智库、学校，跨足到了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最后步入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华盛顿总部。他自我评价获得超乎预期的支持，真的是这样吗？不过看在绿营民进党眼中非常不是滋味，毕竟赖清德总统至今连过境美国都无法成行，而郑丽文却以在野党主席的姿态在美国受到欢迎，因此各种抹黑红漆全部一涌而上，一下说他与对岸统战的人士同框，一下子称他是习近平的替身，一下就传言他被美国国安高层拒绝见面，种种的冷嘲热讽、酸言酸语，这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他此行的成功呢？所以只能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丑化他。我们在这里为您分析他这一趟美国行程的得与失。若是要用一句话为郑丽文访美做总结的话，与其说他到美国去解释怀疑，不如说他推销成功。推销什么？不只让美方理解现在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更让美方重新看到两岸关系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一大机遇，也就是自主和平的主动性。美国不见得不会买单，因为中美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建构的过程之中，美国正在大幅战略调整，从过往的围堵脱钩转向到现在的沟通竞合。一个与中国大陆和平相处、主动寻求未来稳定局面的台湾，对美国而言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战略资产，而一个只会抗中保台与大陆死硬到底的麻烦制造者呢，才是美国相当难以甩手的一个战略的包袱。在中美两强大国博弈的态势之中，郑丽文该做的事情不是低声下气的说服，而是理直气壮地向美方展现台湾人民勇于破局的新路径和新的选择，让美国人看到台湾借由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替中美双方搭桥铺路的一个新的角色。而郑丽文确实做到这一点，这一趟访美行的正向的后座力还在酝酿。 子弹还在飞，代表了台湾人对四局的新的认识还有自我的调试。那么民进党陈旧的冷战对抗思维呢，也翻过了篇章。台湾的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做的民调反映出多数的民意倾向与对岸主动和谈的心声，连前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他所创办的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在十五日那天也发表最新的民调，显示有71.7%的受访者压倒性的赞成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而且由前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坐上谈判桌，因为他们信任他。第二名才会是马英九。尽管这个民调数据显示民众最希望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然而一旦谈判开启就表示现状可能会有改变，希望谈判本身才是关键的所在。不论结果如何，谈判指向的必然是和平，不会是战争，这当然是B战的起手式。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访问大陆以后提出的新四步，除了宣告台独政治死刑之外，同时也明指了B战驱和取代了备战保台，成为美国最新的战略的立场。这个转型虽然体现出了川普本人的商人的性格，但是也相当程度客观反映了东升西降的局势之下，美国过去的路线面临到了困境，不得不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台湾既要读懂美国的风向，更要看清四局的变化的趋向。民进党抗中亲美的政策非但无法换得到保台的结果，反而让日本跟菲律宾对台湾的海域瓜分蚕食，东部的海域，这我们上个礼拜谈过。后果是让中国大陆启动了具有不统而统意味的近海管理模式，进一步消解掉了台湾的重要性。从这个单一事件来看，就看得出台独两头落空、得不偿失的局面。而郑丽文恰恰站到了风向转变后的浪头上，到美国展开攸关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思想的冲击，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官员等等产官学界的精英，经历了中美关系格局转换与变化的调整适应，在脱钩对抗还有沟通合作之中呢，摸索摆荡。而郑丽文此行向美方释出了最大的讯号，莫过于脱钩对抗无助于和平稳定，唯有积极的沟通合作才能创造出最大的赢面与交集。而美国目前内心的纠结呢，其实也是对台湾的灵魂拷问：台湾到底要被压迫投降，被美国抛弃到孤立无援，还是主动去和谈，争取安身立命和利益的极大化？谈判既是谈和，也是和谈，但是绝不等于投降，而是自主性的最后的掌握，把台湾推向战场，打巷战、城镇战，表现人民的韧性，那才是悲哀的自我毁灭，满盘皆输。如今谈判的风向已经起来了，应该可以看到命运掌在自己手中的台湾人应该明白，和平可以谈得出来，有这个条件跟希望。 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战争冲突的绝路。再看看在太平洋内岸的美国都在重新塑造思维的时候，台湾怎么能够在仇恨对抗的意识中抱残守缺呢？所以这一次郑立文的访美之行是破开了抗中保台的局面，而产生了和平新路径起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郑立文用论述来对应民进党。针对郑立文的访美，民进党的发言人林楚英酸他见美国官员的层次低，甚至说他是在美国讲习近平中国的话，替自己泼红墨水，听起来相当辛辣过瘾，但是还是老套路，老的说辞。只要国民党谈两岸和平，就先贴上亲中的标签；只要有人主张对话，就说成替北京、替中共代言。真的是这样吗？问题是，这一趟访美的重点并不是民进党口中的官员层级的高低，而是他把国民党两岸和平的路线带进了美国的学界、智库、国户、国会还有政策圈。这不是桥界千人宴的取暖，也不是照一张相片的合照外交，而是华府论述战。他把这个战场带进到了美国的圈子里面。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华府论述战是什么。
5: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6: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7: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6: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7: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家台正品，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郑立文访美的得与失。若是您对这个主题您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想要发表，我们的 call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一趟访美之行，郑立文带来的重点是把两岸和平的路线的思维带进了美国。他先后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甘乃迪政府学院，也到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和学者交换意见。这些林林总总安排的意义，不在于美方是否立刻接受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的路线，而是在于国民党不再只是在台湾内部反驳亲中的标签，而是主动进入美国的政策圈、决策圈，说明国民党的两岸和平主张。纽约亚洲学会的纽约总部 Asia Society New York 公开座谈更具有象征意义。这个是由亚洲协会美洲关系中心主任夏伟主持的，并由美国前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驻青罗素 Daniel Russell 共同参与，公开售票 300个位置很早就卖完了，显示美国的知识界、政策圈对于台海议题的高度的关注。郑立文主席在会中明确地表示，一国两制在目前台湾难以被接受，台湾跟香港的历史背景、发展的轨迹都不同，任何关于现况的改变都应建立在台湾人民的选择之上。这些话直接戳破了中共代言人习近平替身的粗糙的标签。当美方的学者把他的和平主张形容是理想主义时候，郑立文立即反驳，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主张对话，而是推动台独却相信两岸不会爆发战争的人。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什么样的核心？和平路线未必天真，真正危险的是把战争风险推高却假装代价永远不需要付代价的人。民进党长期把抗中保台当作政治的万灵丹，却把两岸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也让台湾越来越被推向美中对抗的前线。如果赖清德总统一再宣称台独已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呢？如果民进党真的主张维持现状，那为什么要不断的升高对抗呢？而这个对抗又让全民来承担风险。所以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的攻击暴露了绿营的焦虑。民进党最怕的未必是郑立文见到哪一级的官员，而是美国的政策圈开始听见了台湾另一种的声音。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抗中动员，也有国民党提出来的和平选项。因此郑立文访美的真正含义在于论述国民党的和平繁荣之见，而将其带进华府论述的场合里面。这正是民进党唱衰破功的地方，也是郑立文对于抹红攻势最直接的打脸。台湾不能成为两强交易的棋子，也不能被台独路线推成火药桶。真正成熟的台湾的路线应该是在不放弃防卫的前提之下，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这个才是2300万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郑立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哪些方面。以国民党的主席身份访美，郑立文原本要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向华盛顿说明国民党不是亲中以美，其次把郑立文两岸和平使者的自我定位放进美中台三角关系之中接受检验。从结果来看，有得也有失，有声量却没有完全的成就了美国对国民党信任的重新建立。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6月13号报道郑立文访美的时候所下的新闻标题是有魅力但有一点天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的和平推手论述没有能够打动华盛顿华府。新加坡媒体体认到了郑立文自我定位为两岸和平使者，但这个愿景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仔细检验美国行所得到的回响，而认为他的论述呢少了一些说服力。怎么说？因为他在今年3月3号是美国智库外交事务月刊发表文章，为了4月份访问北京和6月份访美之前呢寻求与北京和解提出的论述。 文章的名字叫做台湾无需选兵战选边站，台海和平系与美中关系的齐头并进。在论述中，台湾不必选边站的主要理由是在于台海和平需要同时与北京和华府互动。然而纵观郑丽文主席的访美行显示，以上这个论述呢有修正的必要。访美得分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回避，而且直接到了 Washington DC 访问国会、智库、侨界、校园，把国民党和平论述送进了美国的决策圈，而不是只在台湾内部相互喊话。对一个在野的百年大党而言，这是必要的功课，必须做的事。台湾民主政治不能只有执政党对外发言，在野党也有责任让想帮助的朋友或者盟友理解他的安全观、两岸观，还有执政的准备。郑丽文强调，对话不等于放弃国防，和平不能只靠武器，也点出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两岸沟通断裂的现实的问题。这些主张并不是都没有价值，因为台海稳定确实需要危机沟通的管道，降低误判，也需要不把所有的交流都污名化。然而访美之行值得国民党警惕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政治讯号失衡。当郑丽文在四月份跟北京会见了习近平，那个时候的画面鲜明，大家都知道去做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可是六月份在Washington DC 呢，并无相称层级的公开接待，外界自然会解读为北京热白宫冷。外交不能靠主观的善意，更要看对方如何接收。当郑丽文主张第一岛链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和平繁荣的岛链的时候呢，对台湾内部听来或许是温和，但是白宫的战略圈却可能像是你在拆解我们美国印太防卫的架构，不是用字遣词羞耻的问题，而是安全语言，你的观众是谁，你对华府的战略圈是不是要用另外一套说法。再来值得国民党警惕的是国防可信度不足，因为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对于国防预算大幅的删减，尤其是涉及无人机还有本土防卫，让美方产生疑虑，你不愿意自我防卫。而郑丽文在白宫说，国民党支持国防固然重要，但政府政治的信任不是靠一句话就能补回来的。那么若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政府腐烂编的预算，那就要提出更精准、更透明、更能够补足战力缺口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让外界只看到你在删减这个、删减那个，可是你又提不出更好的国防的预算的细节的问题。和平要有吓阻作为靠山，否则就被理解成对于北京的单向的信任。再来呢，不选边的论述需要修订。台湾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大国的棋子，也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利益交给华府或者北京决定，然而也不能假装美中竞争，台湾可以是左右逢源的一个外交的技巧，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不相同。 美国重视的是台海的和平、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有现况不被武力改变。若国民党把九二共识说成万灵丹，却无法回答北京是否接受各自表述呢？是否愿意放弃武力呢？是否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体制呢？如果你都不能这样说服北京，你当然也难以说服美国嘛，那更何况是说服台湾主流的民意了。所以郑丽文此行不是失败，有得有失。他感到华府面对质疑就比回避好，同时也带进了新的风向。而美方智库建议国民党提出自己的国防法案，也是给他修正论述的一个机会，并且提供了方向。但这一趟访问最大的功课是和平不是姿态，和平是能力。对话不是取代国防，而是建立在国防之上的风险管理。所以国民党如果要重返执政，2028年的时候，不只要向北京证明自己可以沟通，更要向美国还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自己守得住民主、守得住主权、守得住安全。因此郑丽文的和平牌如果从口号变成战略，就必须补上国防的可信度、国际的现实感，还有北京风险的认知。否则就像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标题所言的，魅力可以带来掌声，但是天真可能让台湾付出代价。这是访美的得与失，我们都一一列出来了，在这里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9: 泰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0: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家财正品，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的访美是带了一个和平新路径，并且在论述上挑战了民进党。那么访美当然有得有失，我们在前面做了说明了。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郑丽文的访美带来了另外一个风向，就是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怎么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跟美国的智库、涉台的学者、相关人士、国会的议员交流，并对外阐述国民党对美国、台湾的关系、国防政策还有两岸互动的立场。从回台湾之后近期各家媒体的报道来看，蓝绿双方对此行的评价截然不同，这也是必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国民党重建国际信任、展现执政准备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批评者则质疑此行更多是政治宣传，未必真正改变美方对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疑虑。然而若将这个事情放在当前美中相互竞争还有台湾政党政治的脉络之下来观察了， 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访问行程。首先，对中国国民党而言，此行最大的成果在于修补他和华府之间的信任的缺口。补到了什么地步，修好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他试图在做，而且已经做了，效果好像还不差。过去几年，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美方对国民党最大的疑虑不是九二共识的本身，不然的话马英九的时代提出了九二共识，怎么会在两岸之间通行无阻呢？既然不是九二共识本身，那是什么？是部分的蓝营的人在国防预算、军事改革还有对中政策上的立场。美方怀疑这些人的立场是不是会削弱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这又牵扯到了军售。在美国的战略界认知之中，一个能够维持海峡两岸稳定的台湾的政府，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吓阻能力，也就是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也就是能够不让对岸轻举妄动的能力。因此，郑立文主席此行传达了中国国民党支持强化国防，但主张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和平对话并行，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淡化外界对于蓝营亲中以美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也就是美国的智库或者学者说，在国防议题上建议郑立文要再补强，这也是美方善意的提醒，也是美方表达了他们所关切的地方。

对华府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郑立文主席在美国说了什么，虽然这个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回到台湾之后，在国防预算、兵役的改革，还有对中国大陆政策等等具体的议题之上，是否展现一致的政策方向。换言之，此次郑立文访美或许开启了对话的大门，但能否建立长期的互信呢，仍需经过实际政策的考验。所以国民党蓝营的第二棒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访美就有补强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再为您各位听众朋友您分析。另外一方面，北京对郑立文的反应也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国民党积极与美方互动，似乎可能引发大陆的不满。但是，我们把位阶提高，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呢，北京未必完全排斥国民党强化对美的关系。听起来很矛盾吗？不，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把战略的角度提高，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如果同时维持与美国的沟通管道，还有与大陆的对话基础，未来若发生政党轮替，国民党再度上台2028年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就有机会在较低风险的状态之下恢复互动。因为前面美中台三方面已经有基础的互动的基础在这里了，所以等到国民党上台之后再跟北京有其他的互动的话，也就不会让人觉得很意外了。所以对习近平而言，一个被华府接受又主张两岸交流的台湾的执政者未必是最理想的选项，但可能是相对可预测的一个对象。因此北京方面短期也是选择观察，而不是立即采取强烈的反制。从郑立文访美的消息公布于世，到在美国的行程，再到回来这一段时间了，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有什么强烈的表达嘛，对不对？那至于民进党呢，郑立文访美所带来的政治效应构成新的挑战。因为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呢，外交议题上的优势之一就是社会普遍认为民进党跟美方的关系比较稳固，能够获得国际的支持。若是国民党逐步建立稳定的跟美国的互动的模式，而在国防政策上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那么只有民进党能处理美国台湾的关系的这个叙述呢，一定受到冲击。未来台湾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呢，考虑的重点不再只是谁比较亲美，而是谁更有能力维持台美合作的同时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而这样的认知与变化对今年2026年的地方选举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地方选举虽然以候选人的特质、地方治理、民生议题为主，但是整体政治的氛围还是会左右选民的情绪。如果国民党成功塑造了既能与美国沟通也能促进两岸和平的这种正面的形象，有助于争取部分重视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中资选民、中间的选民。反之，若民进党无法有效回应人民对于物价、能源、住宅、社会安全这些内政议题的焦虑了，即使在国安议题上有了优势，也未必能转化成为选票。总体而言，郑立文这一次的访美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取得象征性的外交突破，而是国民党借这个机会展现一条兼顾国防外交两岸关系的新的路线、新的途径。如果这条途径能够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并获得国内外的信任，那么台湾

0: 竞政党竞争的格局呢，就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说访美只是短暂的政治操作了，而没有后续的实践呢，那么效果也就很快的就会退散。除了郑丽文访美之外，国民党一些重要的角色、一些大咖都走出了政党外交的新的路线。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近一两个月来，蓝营几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纷纷出访？主席郑丽文访美，台中市长卢秀燕访问欧洲，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到新加坡领奖，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率团访美。就现在国民党的这些一个个大太阳啊，所形成的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国会外交多路并进的局面，明显的拓展了中国国民党的国际交往的格局。首先是郑丽文访美啊，我们在前面都讲了，试图打破美方对于国民党刻板的印象，重新建立和美方各界对话和沟通的管道，对。其次，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结束了欧洲的访问，行程涵盖了德国、捷克、奥地利，主轴是民主交流、城市治理还有经贸合作。作为地方的首长而言，卢秀燕仍然努力地扩展欧洲的人脉，为台湾开辟另一种地方外交的空间，也垫高了自己未来竞逐总统大位的实力。而第三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就在十天前15号的时候，在新加坡代表台北市领取被称为城市界诺贝尔奖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所颁的特别奖，这是全台湾22个县市第一个获奖的地方首长，不仅是对台北市治理成果的国际肯定，让台北增加了国际的能见度，对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来说呢，也是一大利多。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1号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预计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参访。那么同样的，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年，那么可能安排一些相关纪念的活动，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使得韩国瑜访美更具有象征的意义。不只是呢提升了韩国瑜在政坛蓝营的分量，而且除了提升个人的能见度之外，也让中国国民党在国际间拿回更多的话语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家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国民党要角出访，走出政党外交的新路。由于民进党多年来透过文宣的操作，在国际媒体上塑造出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台湾的叙事，包装民进党才是台湾民主自由的唯一代表，而 T 贴上国民党亲中的标签，垄断了台湾对外的话语权，并将国民党边缘化。如今蓝营重量级的人物分进合集之下，可以逐步打破民进党限制的框架，相形之下，民进党政府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越来越明显。原定四月份出访斯瓦蒂尼的赖总统一度受到阻拦，反而用包机的方式、专机的方式秘密的出访，所以台湾的外交空间遭受到更大的制约。原本民进党强调自己能处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如今的外交困境和落差自然会被外界放大检视。而蓝营对国际外交的初期是路线之争，民进党的外交论述往往以意识形态为主，国民党地方首长还有国会领袖透过城市、产业、国会、政党等等不同的管道逐步累积国际的信任呢，产生出较为务实、弹性而且多元的对外路线。当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还是台湾是否避免台海危机。如今呢，蓝营的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弹性的手法走向世界，也向国际间说明了国民党是有能力维持台海安全和区域稳定的政党，这对重返执政呢，当然是一大助力。我们在前面说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现在正在美国，在拼晶片外交，同时对于郑丽文访美，他几乎是以接棒的形式来进行。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什么意思。6月21号到27号立法院长韩国瑜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展开一周的国会外交的行程。开宗明义代表的是中华民国立法院，而不是个别政党。外界如果把焦点只放在接待的规格，甚至跟郑丽文访美做比较了，那你就错过真正的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是华府正在重新看待台湾国会在台美关系中的角色。首站前往凤凰城参访台积电的厂区，然后转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还有行政部门、智库、 AIT 的相关人士会面。从这个安排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关系不只是军事安全，也包含半导体供应链、国防预算、国会的监督。美方真正要看的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的表态，而是台湾的制度能不能把承诺变成预算，而把预算变成执行。而韩国瑜的高明之处呢，他不以国民党政治人物身份单独访美，而是以立法院院长带了蓝、白、绿三党的立委同行，分别是国民党三个、民进党三个、民众党一个，多半都是以抽签来决定人选。所以这个安排不只是尊重专业，更凸显了国会并没有协商的空间。相关的国防特别预算、特别条例和预算呢，需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审查，再分别送到院会完成三读或是审查表决。换句话说，台湾美国的安全承诺能否落实落地，最后还是要回到国会的程序里面。国会就是立法院，那么立法院审查不是阻挡军购，而是民主程序中必要的协商与讨论。同样的，如果执政党民进党对于这个预算只有两三张纸，或者是全部是包括在一起用一个总数额，也没有下面的细节或者名目，那你叫人家怎么通过这个呢？那通过以后钱用在哪里了？如何监督，如何执行呢？所以外界不能把正常的审查 简化成说是蓝白党军购，而且要求和平的论述了，也不是亲中，更不是代表中国发言。所以蓝营的、绿营的跟民众党的、国会外交的这些立法委员，分别是三个三个再加一个。那韩国瑜还特别指定了民进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陈冠廷随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团是包含了不同政党的，所以没有一言堂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呢，韩国瑜此行也和郑丽文访美形成了一个接棒的形式，因为郑丽文主席提出了国民党新的两岸和平论述，而韩国瑜呢，他以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身份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把防卫、和平、军购、国会审查等等的这些拉回到制度里面。所以郑丽文主席处理了路线的说明，而韩国瑜处理了制度上的信任，两个人是分头晋级。台湾可以主张和平，也必须维持可以相信的防卫能力，可以强调对话，也不能让防卫承诺变得模糊。因为呢，和平不等于是红统或者是亲中，而自我防卫的能力的提升也不等于对于缺乏细节的军购案照单全收。这就我讲的军购的细节在哪里，你不能就是开一个数字出来就要立法院委员们举手通过。因此呢，韩国瑜拼的晶片外交这个访美的行程如果走得稳的话呢，它的意义不只是替个人国际的形象加分，而且是让台湾国会重新成为美国跟台湾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可以信任的关键点，或者是可信的节点。所以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华府真正该看的不是蓝营绿营谁比较会喊口号，而是台湾国会立法院能否在安全的议题上形成最低的共识，让双方的承诺回到了可以审查、可以协商、可以落地执行的制度的轨道，这个才是美国要看的，而且也是韩国瑜的外交带着这个特别的团到美国所应该表达出来的。同时也就像这一棒接一棒，那么郑丽文提出了国民党新的和平的路径论述，而韩国瑜则以国会大家长的身份怎么样来制度性的处理，而建立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在前面把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分别列出来了，也一一做了点评了。同样的，对于访美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那么政党外交新的路线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明了，特别还举了韩国瑜的例子，以及蒋万安还有卢秀燕纷纷到外面出访所形成的蓝营的大太阳门一波接一波的出访，制造国际的声量，还有累积个人的能量。今天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我们在家台正评这里为你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麟，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
2: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Al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奖品赞助华星假期，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这是我们离开中国的理由。对大部分仍然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谁会平白无故地远离自己的故土，去投奔一个语言习惯各方面都完全陌生的世界呢？但是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向海外累计移民人数在2015年已经首次达到1000万人，而目前仍在持续增加。在这千万的移民大军中，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正在着手准备离开中国或者已经离开中国的这些人的故事，而通过他们故事的剪影，或许我们更容易理解到如今的移民大潮由何而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中国，为了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面对英语教育等应试战争。不仅如此，自读书起一直到高中、大学、研究生，还要把马列主义等作为必修科目，许多时间也都浪费在思想教育上。不少家长都对这种教育模式存在质疑，于是也有很多人移民，一切为了孩子。出生在中国湖北41岁的企业家王先生，通过投资移民取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在谈及移民美国的理由的时候，王先生坦言，虽然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但美国这个国家还是让人感觉存在歧视，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出于为孩子着想，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中国教育会磨灭孩子的好奇心和梦想，张先生说他还是准备留在美国。而中国大型调查公司胡润百富在2016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占到 22%。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离开中国的理由。很多人离开祖国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可承受的高房价。小张在移民之前曾经在某部委直属的研究所工作，从事造桥工程。因为北京不可承受的高房价，也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他选择了移民。初到国外，他顶很大的压力找工作，经过3个月的时间，小张找到了大公司专业工程师的工作。他说，如今我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全家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每周快快乐乐工作38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安心在海滩和草坪上和家人享受生活。他很满足。他说，像我在北京同样更辛苦的工作，收入不到现在的1/8，永远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我们移民的理由。很多人移民是因为在国内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小李，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 PM2.5 危害一点都不陌生。他说，我儿子今年4岁，这半年总是咳嗽，在各大儿童研究所看病的时候，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于是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10年的小李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出国计划放到了首要日程上。小李刚从建外 SOHO 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来，手上拿着一大叠介绍资料和表格，稍显忧虑地对记者说，原来移民是项系统工程，或许走或许留都是很艰难的抉择呀。同样因为雾霾而愤而远走的还有一家北京的互联网企业的项目高管，30岁的小宁。经常和我一起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2个月之后，她和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宁最终选择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她无奈地说，我一点都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的时候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我还是要回来的。而据胡润百富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希望远离大气污染是中国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占到2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这份针对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调查中，寻求食品安全这个选项所占比例高达 18%， 高居第三位。已经是两位孩子母亲的小赵居住在四川成都，问及为什么移民的时候，他说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一批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民因素，对于财富的不安全感。最近几年因为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加上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不断下降，富人阶层的身家大幅缩水，加紧移民的脚步以避免财富贬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而吴晓波先生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理由，还有接下来这一段文字，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移民呢？我问了一位到了温哥华的先生，过得好吗？过得非常好。怎么个好法？清早起来送儿子读书，然后回家除草，中午睡个午觉，下午继续除后院的草，太阳要下山了，把儿子接回来，再到前院看看草有没有再长出来，明天继续除。那里的天很蓝，那里的牛奶没有三聚氰胺，那里的牛肉没有瘦肉精，那里的菜油不是地沟油，但是那里的新闻与你无关，那里的生意与你无关，那里的人民与你无关，而那个国家与你无关。总的来说，或许对于故乡情结如此浓厚的中国人来讲，就算是人走了，但是心是不是永远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内心强大者的三个秘密。内心强大几乎是衡量一个现代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了。你一定曾经在很多社交网站、TED 讲演、名人传记里听说过这个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解读。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而龙应台在《山路》里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他们都试图传递一个信息，生活艰难，但要挺住。内心强大这类词都快听烂了，但是我们也的确见过太多内心强大的人。他们看上去温柔、积极、阳光，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治愈他人，好像什么都困不住他们，什么都锤不倒他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若想变得强大，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这些其实都值得研究。毕竟内心不受遥控，不是说强大就能强大的。那么这些人背后的共有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内心强大的第一点就是目标导向型思维。蒙恬在自己的随笔集里曾经讲过，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哪儿就都没有目标。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内心强大的人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当我们还迷惘的像只巨婴时，他们已经在规划了。当我们好像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跑道上起飞了。我一个中学同学，初中开始就已经在读《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那时候我最爱看的是《读者》和《睡前小故事》。他受文学的影响，初中便立志将来要成为作家，高中时参加新概念比赛，拿了个二等奖，成为某某公司旗下作者。大一我在外面做兼职，他就已经出版了个人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他19岁。还认识一个女同学，高中便善于打扮梳妆，爱留长头发，被学校领导批评了很多次。高中时她就说将来要做自己的时尚品牌。前一阵儿，她把淘宝店的地址发给我，我才知道她的确算是实现梦想了。那个店卖的女装的确是她自己创立的品牌。有两种思维主导人的行动，一种是资源导向型，另一种是目标导向型。前者是根据手头上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设定目标，后者是先凭空设定一个目标，再一步步倒推出计划。内心强大的人往往具有目标导向型思维，这种思维更接近内心的真实愿景，远方的目标是他们最强大的驱动力。内心强大的反义词不是内心虚弱，而是迷茫。迷茫的人容易散架，它是一场看似不痛不痒的慢性死亡。上面提及的两个人想当作家的哥们儿，数学经常不及格，但他基本不在乎，因为他确信将来所走的路和数学无关。那位女同学也被老师常常嘲讽妖里妖气，她也常常一笑了之。我想他们算得上是同龄人中内心强大的那类。强大源自目标，而人的脆弱大都源于无事可做的恐慌。真正找到目标的那些，早就兴致勃勃地往一个方向冲了，内心自然一片晴好，少有脆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说说内心强大的特质，独有的生活体系。我所认识一个编剧，他的一天安排如下：中午12点起床，下午1点去公司开剧本会议，4点结束后去接班陶碟，晚上6点在健身房锻炼，晚上9点正式开始写剧本，写到凌晨4点，睡前打一盘游戏，凌晨5点睡觉。我对生活体系的定义是，个人经过长期生活经验而总结出的一套最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生活模式。不好说哪样的生活体系优或劣，而是想说明内心强大者都拥有最适应自己发展的生活体系，而这个体系能够帮助人良好地运作自己，不断达成目标。生活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是个人生活的架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生活哲学和生活主张。内心强大的人生活都是自成一体，简单说，他们都善于运作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如何治愈放松，什么时候独处，什么时候聚会，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都清清楚楚。体系不需要千篇一律，关键是找到适合的那种。从狭义上讲，就是对自己实现全方位管理，分为4个方面：情绪管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良好的情绪管理决定了你身上的正能量大于负能量，积极的时刻多于焦虑的时刻。情绪管理的失败者容易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良好的时间管理会让你的每一天变得井井有条。自律久了，人便会在一种舒适而规律的惯性中生活。世界上有无数位实践者，刘比耶夫、蒂姆·菲里斯、卡尔·纽波特，他们纷纷验证了时间管理的强大威力。精力管理能保证一个人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高效完成工作，而人际关系管理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拥有丰沛健康的人际圈，能否在关键时刻被他人帮助，或者是帮助他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内心强大者的固定输入输出方式。一位台大的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他人到中年依旧神采奕奕，温文儒雅。他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全是书，不仅是满墙壁的书，还有好几柜子的读书笔记。他说他有读书的焦虑，一天不读书便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读书是输入知识，笔记和讲学是在输出知识。一个人只有在输入和输出等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健康与平衡。什么是输入？就是知识的摄入，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营养摄入，像阅读、电影、音乐、绘画等。内心强大的人会有自己偏爱的输入方式，为自己的灵感库不断进货，将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吸收消化，最终内化为自己知识结构里的一个部分。而什么是输出？就是个人表达。人人生而有着表达情感的需要，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有一些东西不表达出来，对心灵会构成伤害，而内心强大的人一定能找到他的输出方式。这是一种独属于他的对世界的表白。所以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内心强大的时候，往往会和这些词挂钩，诸如坚强、独立、乐观。以上种种皆为表象，表象的背后是目标的内驱，是体系的支撑，是输入与输出的运作。而这些都是个人生活里最私密的部分。收音机旁的您，祝愿您也成为一个内心强大者。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喺 AM1320 App 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今日同大家分享下苹果响2026年嘅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 而今次嘅发布会唔单止一场产品嘅发布会。 系苹果半世纪历程嘅转折点，因为佢嘅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呢一次就系佢嘅告别作。今次大会嘅标语就系 All Systems Grow， 全系统发光，正确系定义咗苹果嘅转型，亦正式标志住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嘅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嘅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嘅 AI 助手。而 Siri 嘅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个圆浮式嘅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嘅全面荧幕互动。全新嘅 Siri AI 系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系联手 Google。 响私有云端运算引入咗 Google 嘅 Gemini 模型，作为佢强劲嘅推动。新嘅 Siri 唔单止有极强嘅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咗荧幕感知同埋视觉智慧，即系话你可以直接俾佢处理而家睇紧嘅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句啊、相片啊或者文件嘅内容，亦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嘅物件。 做一啲发问，当然要用到呢啲强劲嘅功能，硬体嘅要求就会增加啦。记忆体最少需要12个 GB， 而硬体版本最少系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嘅 Mac。而今次发布会嘅震撼弹就系 Apple 已经放弃咗全自家研制嘅 AI 技术，而系妥协咁使用咗 Google Gemini 嘅技术。 除咗 Siri 之外，今次嘅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咗儿童嘅保护。儿童嘅户口就系保护所有13岁以下嘅儿童。使用呢啲户口嘅儿童就唔可以去到一啲成人嘅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嘅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嘅软件，佢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喺佢哋嘅苹果手机里边会收到一个通知。 然后佢就可以决定准唔准许呢个儿童使用嗰个网站或者软件啦。而呢啲系实时进行嘅，除咗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啲裸露嘅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咁进行模糊化同埋打格处理，亦都会将呢啲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嘅新一代操作系统，佢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呢个macOS 27。 就系针对去年毁誉参半嘅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嘅设计进行咗大改革，加入咗个透明度调节嘅滑杆，侧边栏亦都揾翻彩色嘅图示。虽然界面嘅变化唔大，但系底层嘅效能就进行咗大幅度嘅优化啦。例如 AirDrop 嘅传讯速度飙升咗80%，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咗30%。 上部开启亦都快咗70%，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呢个亦都系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嘅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嚟讲，苹果亦送咗个大礼， 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保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很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 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的开发者亦都会进入了 Agentic AI 的时代， Xcode 27亦带来了代理编码 Agentic Coding，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it 正式弃用，Apps Intense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se， 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监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那么快可以在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NPU 和它的 OS 层 Apple Intense 的绝对掌控，好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t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了 Siri AI 是不是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几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
2: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你好。
6: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是 Maggie， 你那边就感受紧这个夏日的热浪，而我们这边就感受紧这个世界杯的热潮，都是热。
6: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好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嘅各种消息啊！我见到个个场咧，好似都好似红色海洋咁样，即系好夸张。
5: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 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啦。好，咁啊，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啊，但系我哋个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啊，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咗出嚟嘅，咁我再上网 search 下咧，呢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咧，成日夹住只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咧，会对佢有影响啦。但系好似我阿妈咁，从嚟都唔着高踭鞋嘅，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6: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係會形成呢一個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佢著嘅鞋咧相對嚟講係比佢自己係個腳係細啲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年輕嘅時候，比如話女性啦，佢可能係著37碼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咧，我哋只腳係會大翻少少嘅。比如話我哋個韌帶會鬆啲啦，或者係類風濕性嘅關節唔令到我哋個腳嗰啲關節係大少少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随住年龄的增长呢，去重新测量一下我们要穿的鞋的尺寸。如果我的脚的尺寸是大了，但我的鞋是未换回的话呢，也都有可能是会更加形成这个拇指外翻的原因的。我们如果是看回数字的话呢，我们是差不多有成两三成的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40岁以上开始会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的。
5: 嗯，是的 ,Maggie。那你讲到有三四成的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真的女性患有这个毛病的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6: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5: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6: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係佢有個英文嘅呢一個名啦。咁如果係我哋中文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但係一般我哋都可以講就係叫做腳拇指外翻。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醫學嘅名嚟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對嗰、那個即係拇指外翻嘅時候，我哋嘅呢一個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係嗰一嚿骨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骨拐嘅呢個名稱。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係會稱之為係拇指外翻嘅。
5: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6: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 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较容易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匀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要就住我哋个脚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神经去行路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脚嘅习惯啦，咁就比较容易导致拇指外翻啦。
5: 嗯，好啦，嗱，咁啊，既然有呢个咁样个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应对咧？有冇一啲话唔使做手术？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6: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坐咧咁样，咁一般咧就系叫大家系换翻一啲阔啲嘅鞋啦，最好系软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后即系唔好着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头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系除咗呢啲预防以外咧，咁其实喺市面上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拇指垫啦，或者系分趾器啦，或者系一啲专门设计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垫或者系足弓嘅支撑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係變得更加差啦，甚至係可以矯正翻一啲輕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如果真係外翻得比較嚴重，當我哋行路嘅時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經係磨到隻鞋成日會磨損嘅呢一種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進行一個臨床嘅治療啦。
5: 嗯，系啦，临床嘅治疗你所讲嘅系咪我哋讲嘅呢个要做手术咧？好啦，做呢个手术咧系大咧，啲话系细咧，定系微创咧？同埋即系话喺年纪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点样样嘅咧 ？Maggie？
6: 嗯，系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啦，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矫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嚿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係有開放式嘅手術同埋微創嘅手術嘅，但係揀邊一種咧，就要視乎我哋變形嘅嗰個角度、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佢會唔會有呢個關節退化嘅問題啦？咁你嘅嗰位醫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動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判斷咧，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佢個後續。因为这个手术虽然在脚那里，但是它始终都是一个动到我们骨头的手术，所以虽然手术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会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话，即是你有多些时间去休息，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就不 是说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5: 嗯，系啦，我就发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阿妈嗰啲咁咯，诶，唔好买对阔啲嘅鞋，着得到行路 OK 噶啦，咁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啲小朋友佢真系咧，即系话遗传性啦，咁就细细个已经发现佢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如果系咁样样，系咪小朋友去细个啲去做手术就可以将佢改善，定系点样咧？
6: 嗯，咁我哋小朋友方面咧，其实拇指外翻嘅情况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少见啲嘅。咁但系小朋友更加常见嘅咧，就系我哋嘅韧带嘅牵拉啦，令到佢个手指或者系脚趾系冇办法伸直。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即系无论系呢一个情况，亦或是系比较少见嘅拇指外翻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建议小朋友系喺细个嘅时候去做手术啦。咁样会令到佢喺长大嘅过程中系习惯用翻佢已经矫正过嘅呢一个关节。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比如话佢到咗可能十几岁先至再去治疗嘅话咧，佢个人生前边嘅呢一段时间已经系习惯咗用呢一个歪咗嘅关节啦。咁所以咧，再之后咧，可能个痛楚会比较大啲啦，同埋呢个恢复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系小朋友亦都唔建议系喺五岁以下，或者系即系唔同嘅手术有唔同嘅年龄限制啦。咁但系一般咧就唔系好建议喺四五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术，因为四五岁嘅呢一段期间咧，佢亦仍然系有可能将一个歪咗嘅一啲关节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医生咧都会系话，我可能两三岁嘅时候发现佢关节有问题，咁我会等到佢可能五六岁之后先至会叫佢去做手术咁样嘅。
5: 嗯，好明白嘅。好，嗱，讲到度咧，我哋要先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多谢你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6: 嗯，唔该晒你。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9: 我估，我估，我估，我估，等我出绝招。
8: 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嘅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咩嘢医学方面嗰啲问题啊，或者啲疑问啦，想征求下Maggie 嘅意见咧，都可以呢一个时间咧系打电话入嚟嘅。好，我哋首先好快有阿梁太即刻系打咗电话入嚟嘅，系你好啊，梁太。
8: 两位早晨啊，我想问一问啊 Maggie 咧，我妈妈咧，佢因为骨质疏松咧，佢又有遗酸，咁啊医生咧就建议佢要打针啊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啊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7: 好，麻烦你 Maggie。
9: 是咁呢个问题呢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呀真係好相关啦。咁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係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呢，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呢其实係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返维他命 D 或者係钙片呢，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係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返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返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係胃炎啊，或者係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个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六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一年一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嘅刺激。咁对于一啲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这个做法系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 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和钙质的一些吸收啊，和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代谢的能力啊，这样。那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给再多的钙或者再多的维他命 D 呢，其实都是没有用的。那所以这个药无论是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它这两种药的本身呢，都是为了帮我们的身体去在可以提高我们吸收钙啊或者维他命 D 的同时呢，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係话呢佢係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起进行呢，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7: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呢，即係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9: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点啦。咁呢一个针咧，其实咧就系我哋打咗一次，即系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记住要继续坚持去打嘅，因为呢啲针剂咧，其实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身体系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亦都即是说呢，你的钙质那个数字呢可能是即刻跌落嚟啦，咁会导致人是更加容易骨折啦，同埋更加容易有一啲钙质唔够嘅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呢呢、这个药如果即係打针嘅话，如果你係开始打呢，就一定係要跟返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搵返医生，记住去打。咁如果你话我打开针，但係我依家又想转做呢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种情况下呢，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怎样去帮我们改变这个方案呢。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呢，就是需要即是在停针之后或者停针之前，我们就要即刻开始去吃一些补充剂啊，这样。咁所以这即是打针同埋食药呢，其实都是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7: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呢，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呢？即是说我是有骨质疏松，但是我吃药又不得，那我打针又有没有什么禁忌这样呢？
9: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呢，这个针呢其实 是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而且其实这个针针剂呢，其实相对我们的医学发展史来讲呢是比较新一点的。目前我们的数字呢，就是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用这个针剂。但是如果你本身的血钙是非常非常之低的，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个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那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B 或者是你怀孕紧的朋友啦，或者是一些对药物过敏的朋友呢，都是不是很适合打针的。咁另外呢，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你近期有严重的牙齿方面的问题，或者你准备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话呢，都不是很适合去打这个针的。咁如果你说我打开这个针，咁但是我要植牙啦，咁我要我点算呢？咁这个呢，就是要同家庭医生同埋你个牙科医生一起去商量，我哋要有个完整嘅方案咧，先至可以再去掹牙嘅。
7: 嗯，好，嗱，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2: 一号司徒国华，
11: 二号赵子恒，
12: 三号张振邦，
11: 四号张允莹，
12: 五号黄成慧，
11: 六号崔嘉伦，
12: 七号陈信玉，
11: 八号蒋雪英，
12: 九号陈毅哲，
11: 十号程振豪。
12: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1320

0: 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1: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0: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又唔使，即系总之佢乜都唔使理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1: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2: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系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系几个常见嘅原因，或者系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况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单只脚痛，即系单一边嘅脚痛嘅话咧，咁佢有可能有系呢一个炎症啦，有可能系呢一个神经方面嘅问题啦，等等嘅。咁如果系呢个脚踭痛嘅话，然之后行路或者系揿佢都会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讲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个筋膜炎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着鞋啊，或者我哋平时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伤咗佢之后咧，我个脚底嘅呢一条筋都会觉得系，即系佢可能系劳损咗。咁佢劳损咗之后咧，我之后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揿亲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唔中意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就会会发炎啦，会痛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可能嘅原因咧，就系我哋有可能是我哋脚踭呢一个骨嘅骨刺，咁呢一种情况咧就一般就系净系个脚踭呢一个范围会痛，咁佢揿住嘅时候会痛，咁甚至有时咧会肿起身咁样。咁如果你个痛点系喺你个脚底靠近脚踭呢个位，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你行久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我们的即是足弓的底部会痛，那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处理先嘅，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会即系冰敷佢啦，即系比如话你敷个两三分钟，你又攞翻一啲冻嗰个冰落嚟啦，咁样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会去按摩啦，有啲人会去针灸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个痛系已经超过咗一段时间啦，好似你讲咁样系超过咗四个几月啦，咁呢个情况咧去睇医生系啱嘅。咁如果医生都话唔需要理咧，咁其实我哋喺药房嗰度咧系可以买翻一啲即系嗰啲筋骨贴啦，去贴住佢咧，佢可能会帮你改善呢一个消炎嘅情况。咁喺嚟紧嘅呢段时间咧，就尽量去休息呢只脚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会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个痛点系喺你个脚踭嘅后边，唔系喺下边嘅话，咁佢脚踭嘅后边，然之后你个小腿同埋你个脚踭嘅呢个地方，好似拉住扯住痛，你活动完之后更加痛嘅话咧，咁佢就比较似一个系肌腱炎嘅。咁呢一个肌腱炎嘅话咧，一般就系会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你呢个脚踭位咧系会好僵硬，咁然之后咧，你如果去喐佢咧，佢就会即系佢唔会话缓解，佢系会更加痛啲咁样。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减少我哋长期企嘅时间或者系行路嘅时间。咁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咧，就系冰敷我哋脚踭嘅位。咁大概即系你敷个两三分钟，攞翻嗰个冰布落嚟，咁持续几次啦。咁尽量就系加埋系10到15分钟啦，咁样。咁去做翻少少嘅拉伸，但系唔好话去揿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针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对嚟讲系有帮助一啲嘅。
1: 好，嗱咁
0: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都关节都会痛。

0: 咁如果物理治療有冇幫助嘅咧？
1: 嗯，係會有幫助嘅，因為物理治療其實係可以幫你去調整你呢、這、一個即係腳底用力嘅嗰個方式啦。咁你如果係用啱咗，唔會就住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個腳底呢、這、一個呢成條筋或者呢個筋膜咧，佢係可以有充分嘅休息啦。咁其實對於你嚟講都係會好有幫助嘅。我都會比較建議去做翻啲物理治療啦，或者係針灸啦等等。
2: 嗯，系啦，好好清楚，好明白啦。好，跟住阿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3: 佢
2: 系你好，欧女士。
3: 喂，
4: 系喂，
2: 系请讲啊，系
3: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阿 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有营养。咁咧就佢好即系每日俾张 sugar milk 佢咧，唔知道有冇问题咧？同埋咧，即系咁样日日食，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如果惊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实佢一日可以饮几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系佢即系我惊佢即系佢大便又唔系咁畅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t seed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2: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3: ？Ensure milk。
2: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1: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咧。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啦。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系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实真系系。基本上好多长者都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呢通常係冇问题嘅。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嘅情况下呢，咁呢个营养奶係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係个重点呢就係佢係一个补充，佢係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咧，佢饮完奶之后咧，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系饮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咧，佢正餐系朝头早八点钟、中午十二点钟、晚头黑五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两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十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少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 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两樽。咁样，咁但系我一般咧就唔会建议你自己去自行去调节啦，或者系饮得超过两樽啦，因为太饱嘅话咧，反而会令到长者佢个血糖升得好高啦，佢会腹胀啦，然之后可能会肚屙啦咁样嘅。咁如果系有糖尿病或者系肾病，或者系比如话心脏衰竭啊、水肿啊咁咧，咁去拣唔同嘅营养奶之前咧，系要去问好医生边一个配方比较好啲咁样。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 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的排便是有帮助，即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凝结块啦咁样。咁但是对于长者或者是对于你吃得太多这些亚麻籽或者是 flaxseed 的话呢，它反而这些纤维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更加难排出来的。咁所以一定要饮足够嘅水分去帮助呢个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从一日一个茶匙嘅亚麻籽开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汤入边啦。咁适应之后咧就可以变做一个汤匙啦。咁然之后都即系最好就唔好话太过超过呢一个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个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系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系偶然间咧，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系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2: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广告。
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了，我们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又话卢女士在这里。你好啊，卢女士。
9: 嗨，早晨。
8: 你好，请讲啊。
9: 我想请问啊 ，Maggie， 就是我屋企有做了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的 thyroid nodules。咁其中一粒咧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一话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话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8: 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9: 冇
8: 系嘛？即系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9: 系啦系啦。
8: 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10: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兴，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8: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10: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確診话係甲状腺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係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症啦，六个月之后，即係我发现一个结节佢个尺寸即使係比较大，咁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临床决定嚟嘅。咁如果医生係冇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 因为是冇得靠药物去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呢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呢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呢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呢就会安排你六到十个月十二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呢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六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揾呢一个私人私立嘅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唔会有呢一个结节，即系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唔会变得沙哑啊？会唔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唔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如果系冇呢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8: 嗯，好啦，咁即係假如咁啦，我哋都係唯有就係要等六个月之后啦，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係有咩变化啦，係咪呀？即係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係咪即係简单啲，我相信啦，刘女士都係一样嘢，就係我驚唔驚，就係咁样啦。
10: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8: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11: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啊，我请教阿 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窄，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8: 心脏
11: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8: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11: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8: 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11: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 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食得唔食得咁样？
8: 好嘅，好，麻烦 Maggie。
10: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跟翻医叔去食啦，系要乖乖地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狭窄程度系比较严重啲，并且已经出现咗，比如话你嘅心脏会空痛啦，或者系个脑会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先至会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疗嘅。咁比如话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就系如果你个血管嘅位置太细太窄嘅话，佢个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啲。咁但系通过我哋个饮食同埋运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8: 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0: 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先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先。直播室入边，今日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671-320啊 ，Aaron。
8: Hello，Jeffrey 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咧，7月1号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咧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边咧，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咧，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7: 应该系每年都系啊，
8: 系啦。
7: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噶噃，大家可以
8: 分道扬镳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咧。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面嚟讲呢，分契物业法呢係有一个都係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係提交嗰、那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係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咧，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噶啦。咁但系问题，我谂就唔系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翻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系符合翻法例要求咧就可以噶啦。
7: 我呢个七月都好多事发生噶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4号嗰啲就系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噶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啊！同埋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8: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哇，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7: 以前好似啊，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8: 咧，但系呢、這个2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okay. 咁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一個折舊報告咧，等於好似我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大廈一個叫做退休報告，即係話你間樓啦，你個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你係要準備要維修咧，你要有幾多錢咧？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退休計劃，我哋準備，我哋要留翻幾多錢去維修我哋呢個大廈。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個折舊報告裏面所建議個儲備金，要跟足佢嗰個數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個咧喺安省咧即係 Ontario 嗰邊咧就有咁嘅要求話，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議個儲備金嘅數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7: 必须系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8: 系几大件事噶，所以我听过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分契物业咧，一个一个单位个管理费咧，可能去到2-3千蚊。 咁但係點解呢？因為佢哋要將嗰個儲備金個數目呢係攤分咗內管理費嗰邊呢，咁所以嗰、那個數額就多咗囉。
7: 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講笑定唔係講笑啦，譬如話似儲備金啊抌咗落去呢，萬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錢啦，但係你一賣咗
8: 咁嘅時候
7: 就冇㗎啦。
8: 就冇㗎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即係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呢好多個業主或者個業主立案法團呢，佢哋對於嗰個儲備金個供款呢，咁就有兩派嘅學說啦。咁就英文叫一個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話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幾多嘅，咁我咪夾錢囉，供幾多囉，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呢，就係個管理費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面我交個 minimum 10%，咁 OK 囉。咁有第二派學說呢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哦，我都喺呢個樓裏面呢，我都諗住長住㗎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呢一個物業係需要打理嘅，需要作一啲定期預防性嘅維修。咁所以佢哋話哦好啦，咁我得閒供啲供啲落去，得閒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係攞筆錢出嚟嘅時候呢，就唔使攞咁大筆啦。咁呢個就最主要兩派學說囉。但係以我所見到呢，喺溫哥華嚟講，絕大部分嘅業主立案法團呢都係採取一個叫做用者自付模式，即係
7: 感覺上 make sense。 如果唔係你開大會嘅時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喎，你
8: 係啊，
7: 有啲人想住20年喺度，有啲我住5年嘅啫。
8: 但係你知政府而家對於個折舊報告啊、儲備金啊，即係搞咁多個招數出嚟咧，佢就話防止如果當一個物業係真真正正需要做個維修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因為話一下子要我哋嗰個居民攞咁多錢出嚟做一個特別徵費，而令到嗰個維修咧係因為唔可以通過到嗰個議案就過唔到，咁所以佢就話，如果喺個折舊裏面有提到，喺折舊報告裏面有提到需要維修嘅，係可以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咁喺折備喺個做折舊報告嘅維修，喺個儲備金攞出嚟咧，只係需要我哋業主立案法團一個 majority vote。即係大多數票通過就得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多過嗰個數嘅話咧，咁你一定係用個特別徵費咯。
7: 即係如果你唔係因為呢個新嘅法例就要75，
8: 如果唔係呢個法例，你就任何嘅洗費或者你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去做呢啲維修嘅話咧，你就一定要通過一個3/4嘅議案，咁75% 業主通過咧，就係先至可以得嘅。
7: 但如果喺個折舊報告入邊提過，咁就
8: 需要維修嘅，咁你就係只係50%就得啦，
7: 50+1就得啦。
8: 係啦
7: ，OK， 我哋電話旁邊有阿 May， 不過我哋都夠鐘休息陣先，翻轉頭就聽阿 May 嘅電話啦。
9: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0: 滑滑嫩嫩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是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19: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
7: 是
19: 那么比得很高，那我对面那个就我们在 open house 呢它很低，我们千几元它才得几百元，那它告诉我听说它们 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
20: 咁你而家搞掂未啊？
19: 咁你话 Aaron 嚟咧就请教下 Aaron。
7: 诶、哦，问一问 Aaron 啦，系啊，
8: 系啊，哇、啊，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系咪？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系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咧，都系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係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費之外咧，咁其他啲咧，照我印象中記得咧，都係全部用個 flat rate 嘅，就冇乜話一個特別嘅 program 咧係可以俾減低啲水費。嗱，點解我自己會清楚，即係對呢個嘢比較清楚啲咧？因為我曾經係列治文市政府個 multi unit 水即係個水錶委員會。应该我记得是副主席
7: 坐过个水表委员会。
8: 水表委员会是那个 water meter 那个 board， 我都坐过个 board 的。照我所知呢就没有一些这样的特别的东
20: 西。Mayor， 你对面那个单位呢他会不会只是 single out 了给你看他的水费他不是将单给你看。
19: 我就系见到佢个 utility 系先至得400多蚊，
20: 系成张 utility 啊，
19: 百几，今年仲1300多添吓。咁我话点解我住喺对面，点解我哋咁贵？你个单位佢个单位千几尺，我1000尺都未够，我得900多尺，佢千几尺，
20: 唔系断尺计。
19: 咁佢话我哋个 shut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又。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20: 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關係咧？
8: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20: 抌垃圾嗰啲嘢。
8: 咁嗰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咁、那、一個倒垃圾嗰啲費。
20: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啊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8: 係啦，
20: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個。
8: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20: 政府嗰個咧，
8: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T T 標裏邊。
20: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8: 政府的 contract 就是政府的事，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20: 阿妹，你张单1200元啊，1300元啊？
19: 今年1300多，系将就1200，
20: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19: 我四岁系1400多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系1400多，都系单100元噶咋。
20: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啊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19: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20: 我哋系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Strata，
19: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20: 系。
8: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20: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8: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20: 都好啊。係
8: 啦。
20: 哇，真係我都想知啊。
19: 都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嗰、那個單咧，佢係另外寫開噶。佢呢個咧，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㗎，我哋咁貴啊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頭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
20: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啊，佢唔係 utility 啊嘛，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
19: 係
20: I 同埋水水費㗎。
19: 直情係水費嚟嘅。
20: 咁講到水費幾百蚊出奇。
8: 因為有嗰啲multi story 嘅 building 咧，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咧，嗱，即系我估计啊，你可能、
19: 即系好似而家话所有嗰啲独屋咧，可以自己申请装个水表噶嘛，同 Hi 做讲系咪啊？
8: 水表就唔系 Hi 做嘅，水表一定系 City 嘅，因为咧好多啲咩多层大厦咧，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咧就好鼓励我哋啲多层大厦去装一个独立嘅水表，去帮我哋咧系佢就话帮我哋悭水悭费用啦。 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装了个水表呢比一千仲多了。
20: 即是装一个水表就成等分了。
8: 成等分了。
19: 是啊，咁我諗應該平啲啩，因為我哋呢座大廈咧唔係住好多人噶，因為住住下咧，有啲人得翻一個，有啲人得翻兩個，即係好少話一家人好多個細蚊仔冇噶。我哋呢度
8: 係啊，
19: 咁照計人又唔係多，用水又唔係多。喺我自己嚟講，我更加係慳水嘅，咁啊更加唔會用好多。花園淋水又有時間制嘅，又唔係成日淋嘅。
8: 係啦，所以。我想其中一个即是好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因为可能你们不知道哪一间就装了一个那些独立的水标啦，咁样可能个水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是倒垃圾费啊那些个低啊那些是分开了，咁所以佢可能你只是看一部分呢，你觉得佢会便宜啲。因为呢佢那个水同埋排污费呢，佢係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個係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時候咧，就應該交咗我哋個first quarter 嘅水費、排污費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張單咧就會貴啲嘅。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會同我哋收翻即係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個排污費，咁嗰個係即係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如果真正正要看详细一点的，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这样的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是这样了。
20: 又或者呢十月试选的了，你寄出来问一下试
19: 选。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如果你意思即可能我们是包埋政府那个到街啊
20: 抌垃圾，不是你那个抌垃圾的 garbage 的 disposal 啊，或者是蓝盒蓝箱啊，又或者前面的 sewage 啊那些咯，即是不是只是水咯。
19: 即是我以为那些garbage 那些是在我们，因为
20: 不是的，如果你的张单是 utility 包了的。
19: 我们的管理费里面的嘛，
8: 不是
19: ticker，
8: 有两样东西的。
19: 铲雪啦，都是在个倒垃圾，在我们的管理费里面的嘛。
8: 是。
19: utility 一年一次的嘛。
8: 不是有两样东西，政府的张单呢就包了一些公，即是政府街道那些
19: 阿公那些
8: 阿公那些啦。个 swatter 呢你又要看回你的 swatter， 你倒垃圾那些是city 帮你倒啊，因为是出面那些私人承办商。但是即是照我所知呢，绝大部分的 swatter 呢都是那些私人承办商去倒那些垃圾啦。譬如但是有些可能是不是那么大的 swatter，佢哋啲環保箱啊嗰啲咧，就可能係市政府嘅，咁但係呢個你就要即係逐每一個 swatter 都有少少分別唔同嘅。
19: 因為我哋係喺個垃圾房裏邊係有幾個桶噶，嗱有兩個就係裝廚餘啦，
8: 兩桶啊嗰啲
19: 啊，係
8: 啦，
20: 有啲灰啊嗰啲，
19: 好多垃圾咁樣啦。我睇過我哋嗰陣時嗰個管理費咧，係講明有 caretaker。倒垃圾、種花、掃樹、掃樹葉啊，那些咁嘅嘢嘅，
20: 嗰啲就唔關政府張 utility bill 事噶啦。
19: 即係應該就唔需要包落去嗰個水費度啦。而家你講包落水費，就應該係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8: 係
19: 咪咁嘅意思？係
8: 啦，冇錯啦。嗱咩又調翻轉頭，我想問翻你一個問題啦。嗱，即係好明顯你住喺啲分間物業啦，你覺得現時？在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哋住喺分嘅物业嘅居民咧，嗰、那个教育足唔足够咧？你哋有即系譬如话，你哋作为一个分契物业嘅住户，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哋觉得你哋有冇足够嘅资料或者系知识咧，去到即系等你哋喺个法团里边居住得更加系安心啲，或者系有更多嘅资讯去做一啲决定咧？
19: 我见佢哋又有嚟检查，咁我哋即系好似嗰阵时分类倒垃圾咧，就有晒嗰啲通告俾我哋。
20: 系，唔系头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系话有时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系识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系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问题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张单是怎样啊，你那张管理费的张单同埋 CD 的张单，喂有没有重复到啊，有没有怎样啊，他们会知道嘛。即如果每一个 strata 的 council member 都是有最基本的知识，因为现在法例上 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8: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20: 上下堂咁样
8: 啊，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20: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19: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嗰陣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問就係嗰個經理答，
20: 個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係咯。咁都係
19: 佢哋就
20: 咁都係 strata manager 答嘅。
19: 有冇人同你聯絡嘅？我去過另外一啲大廈咧，人哋啲 strata 咧係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業主咧聯絡嘅。有咩事呢？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8: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啊？
20: 哦，咁都 OK 嘅。
19: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20: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19: 150几，
20: 哇，都好大嘅喎，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19: 又唔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20: 哦
19: ，A、B、C 三个噶嘛
20: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呢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
19: 哦、
20: 啊，留意住我哋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19: 我哋覺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緊張啲嘢嘅，開會就企喺度開會嘅啫，即係唔會話講好多嘢俾你聽。
20: 係嗱，我答翻你頭先你個水費問題啊。如果你覺得你嗰張單係1200几係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個人住咧係俾1900蚊噶。將 utility bill 當然唔係淨係水，係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係1900几蚊噶。
8: 仲有低咧，有个套包喎，
20: 听下出嚟你会舒服啲啦，系咪？
19: 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家具，佢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20: 入咗呢张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你譬如话你嘅张如1200-13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8: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20: 多谢你啊，
19: 多谢你啊
20: ，OK，
19: 唔
20: 该晒，多谢。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系咪我哋 operator 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 take 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 ，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8: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20: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8: 呢個非牟利嘅。
20: 非牟利嗱，呢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是的啦，咁啊，除了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
7: 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是、帮助啲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8: Jeff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面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契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7: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咯。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0: 系，你好，两位好。
8: 你好，你好。
0: 教阿 Aaro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dam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唔系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转头话，我又咩走去屈你十佢话，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系可能都有咁嘅可能会唔会？
8: 绝对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嗱，我哋凡系做呢啲。即系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系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样喺 social media 嗰、那个个通讯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系即系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一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系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系话咧个物业状况检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时候，咁你觉得有啲咩嘢需要坏需要整？咁你话俾个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认呢个系要整嘅，咁。喺份嘢嗰边咧，你最好就写咗明咧，个租客话我放弃嗰、那个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晒佢啦。只系喺个租客书面签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系可以扣除个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实质上嘅嘢，冇个租客个签名，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即系租客系有咁嘅绝对机会。亦都咪可能咧，就会go after 你话，哦，你冇扣减我个按金，即系冇俾翻按金我。嗱，根据个法例咧，当一个住宅租务按金喺个租约完结之后，个15日之内咧，如果你唔俾翻呢个按金俾个租客嘅话咧，呢个按金咧，记得系要连埋个利息嘅。你唔俾翻个租客嘅话咧，个租客咧系有绝对咁嘅权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要求你退还啲按金，不得已。重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佐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弃呢个按金作为我对呢个单位你所声称嘅损坏一个赔偿或者扣减，就写明个银码咯。咁呢个咧就系最正确同埋最稳阵嘅做法。
7: 我记得你当即系好早以前讲过咧，如果我哋喺嗰个租约里边写到明，以后我哋可以用 email 来往嘅，
8: 咁就得啦。
7: 咁就可以用 email。
8: 系啦，记住系 email， 唔系 social media。
7: 系啦，唔系 social media， 系 email， 即系 email 比较正规少少嘅嘢啊嘛。
8: 系啦，冇错，系。
7: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系唔使话真系要写封信咁样啦。咁啊可以喺手机啊、电脑啊用 email 来往啦。但系你喺个租约嗰度必先要写明，
8: 系啦，
7: 以后嘅通讯系可以用 email。
8: 系，或者就租约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务科嗰边 download 张 form 就话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7: 即係佢變 addendum 啦，嗰張係。
8: 係啦，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7: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0: 啊，佢冇 file， 佢嗰個冇 file condition 嗌咗佢哋做，佢都唔嚟做啊。 咁咧 email 咧，大家咁啊默认用一个唔使一定个 form 嘅系咪？即系
20: 唔系默认噶？
0: 我有咩嘢意思俾佢啊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
20: 啊，张生啊，张生，啊，张生，张生，嗱，我惊啲听众头先咧就唔系听得清楚啊 ，Aaron 讲就。比较听清楚你讲呢就大镬啦，唔系默认啊，系要喺你嘅租约上面写清写楚，或者另外有张 form 写清写楚，大家系可以接受 email 来往嘅，冇得默认啊。
0: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话 send 去边度啊，咁佢 send 边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20: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8: 这个是最稳阵的做法啦，但我们都见到一些情况呢，我都有经历过一些案件呢，就说是没有这样的写明的。但是住宅租务科那边就说，哦，你既然他有双方的通讯，就是说很明显呢，这个信息呢就是传达的。所以他在参考过那个所有有关的证据之后呢，他都
20: 都可以接受。
8: 都可以接受。但这个呢不是一定的。所以我哋系讲俾我哋听众朋友知系最正确嘅办法。你唔系用最正确嘅办法上到去住宅租务科，住宅租务科个审裁员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条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系因应个环境系酌情咁样去处理。咁但系问题呢个最稳阵嘅，咁系要跟足嘅做法啦。
0: 嗯，咁佢嗰个佢好似系两年时间啊，即系反悔啊，即系话可以追翻呢、這个。即系如果你唔申请正式喺即系 RTB 嗰度，系咪？即系咁，佢两年系点啊？计 calendar year 啊，定系？譬如佢旧年十一月嘅，咁佢咪就计2025定2026，定系话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8: 嗱，咁你讲过嗰个叫做系 limitation act 嗰个问题啦，但系点样计算嗰、那个？咁就我谂呢个留翻律师去答你啦。咁但系问题一般嚟讲，个租客如果真系发觉。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系去追你个按金嘅话咧，我谂一般都唔使等两年嘅，可能系两三个月就已经系追你噶啦。
0: 系啊。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我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8: 嗱，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嘅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还是那个单位的业主的话，或者是那个单位的 landlord 的话，那你仍然都是需要负责的。因为那个 act 是在你未买之前发生的嘛，所以你是都要需要负责咯。
0: 哦，即是最稳阵都是去 RTB 申请话，即是正式话，他不要的，讲明即是。即
8: 系
0: 唔系申请要求扣押佢
8: 呢、
0: 這个，即系
8: 呢、這个系最
0: offset 嗰啲 damage，
8: 即系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0: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咗晒，咁咧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俾翻佢咧？定咩咧？
8: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

0: 霸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治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300水费，一年加埋落嚟咧就为到成2,000+蚊嘅。
1: 系啊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系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霸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嘅要收。
0: 系啊，嗰、那个诶行棒都系咁样收嘅。
1: 哦，咁奇怪啦。OK， 好。
2: 好啦，
3: 多
2: 谢
3: 你
2: 电话。
3: 电话系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0: 是不是他們已经装了水表啊？
3: 咁又唔清楚喎、啊，即系有时咧，嗱、這个就好 typical 嘅比较啦。我讲一样嘢俾你听，但系我唔知道事实嘅全部嘅底蕴，就
0: 系
3: 咁啦。
0: 所以我哋系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去分析啦。嗱、啊，42分，今日上个礼拜天气好热啦，世界周围个天气都系热到
3: 个个都话装冷气咁啊，
0: 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3: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出边嘅咁外貌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0: 系啦。嗱，因为咧，好似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咧，你一定系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咧就系同个分嘅微化第72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系一定咧就系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已经系做咗一条。通過一條附例咧，就話如果個別嘅住户佢哋係想裝冷氣機嘅話咧，佢哋可以咧依據一啲特定嘅規格，或者裝一啲某類型嘅機種啊，係裝邊個位啊，啲喉點樣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係都係要事先攞個申請啦。咁隨著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個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係話個電力規劃報告啦。这个呢就是for那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这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一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话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个窗口外边个露台外边呢又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会产生一个噪音嘅问题咯。
3: OK， 会唔会散热嘅时候热亲人哋隔篱噶？
0: 会噶，呢个系一个系叫滋扰嘅问题啦。
3: 同埋有时你装嗰啲机要锯玻璃或者锯墙都要批噶嘛。
0: 锯墙一定系要啦，你喺外墙，即系你透过个外墙穿入去个单位里边，因为你个外墙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3: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0: 系啦，冇错啦。
3: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0: 好啊，
3: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0: 好，
3: 系张生，
1: 系仲有两嘢，
3: 仲有嘢。O K，
1: 咁咧佢嗰
3: 个
1: 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

0: 每个租客咧就即系输咗，咁嗰个官已经讲明系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啦，即系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会唔会仲有个时间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诉嘅，仲有冇得？
1: 嗱，阿张生，我听你咁讲咧，佢可能系 RTB 嗰边去 dismiss 嗰个 case 话。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 啊嗰樣嘢啦，係咪啊？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out， 如果個一個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做啲 show review 嘅。咁呢個係亦都有個我記得咧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0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系嗰个司法复核嘅，
0: 哦，即系几耐啊？嗰啲时间有冇？
1: 我唔 exactly 记得，但系有一定系有个时间限制，唔会话无限制去俾你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嘅。
0: 哦，即系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1: 系啦，吓。
0: 哦，咁高院咧审一定系掟翻落嚟 RTB 嗰日。
1: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過係咪需要將間案件法還去重審咧？咁樣咁就係、是、如果佢高院認為係要再審過，咁可能會擺翻去 RTB 嗰邊去審咯。
0: 哦，咁即係又 RTB 啫，咁 RTB 話證實佢話個證據都不足啦，咁又係真係判佢罪唔啱，唔得嘅係嘛？
1: 佢可能佢會話當佢 RTB 去考慮一件案件嘅時候，有一啲嘅。資訊啊，或者有啲咁嘅證據啊，佢喺判論嘅時候冇充分考慮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會發文重審啦。而同樣嘅情況咧，就你講而家講緊係個住宅租務啦，而喺分契物業個民事審裁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同樣個情況啦。即係話，如果民事審裁處個判決判咗出嚟一個即係是那方被判輸咗嘅，或覺得係唔啱嘅。咁佢都系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边咧，去做一个即系司法复核咯。
2: OK 啊，张生嗱，嗰、个
0: 嗰啲要俾堂费嗰啲系嘛？佢
2: 系冇错。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系嗰个 RTB 嘅司法复核咧，高等法院有60日之内要拎去，要俾200蚊。
0: 哦，即系60日，咁即系过咗60日就唔可以
2: 过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蚊。
0: 哦，即系嗰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2: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0: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60日，
2: 60日，系200蚊。
0: 哦，200蚊。啊，最后想讲讲问一问啊 ，Alan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啊讲紧啊，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样？
1: 哦 ，OK。这个问题呢其实张生问得很好的。其实呢在现在我们 BC 省的法例里面呢很奇怪，我们是即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的温度要求啦，就比如室内里面就不可以过22度啦。但在夏天来讲呢就没有说一个最低温度那个要求啦。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是得New Westminster 即是新西敏政府呢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面呢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呢唔可以，即係夏天嘅時間呢唔可以高過26度，只係得新西敏有咁嘅要求嘅啫。嗱，當一個業主，譬如當我租客同我業主，喂好熱喎，業主可唔可以幫我裝個冷氣呀？嗱，業主呢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呢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呢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呢，嗱，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面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呢，呢個業主呢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呢，就要幫呢個租客呢去維持返嗰個冷氣系統呢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囉。咁呢個呢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0: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係話除咗 New West 要規定啫。
1: 是啦， New West 規定啲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過26度。
2: 咁如果又係舊屋又租唔到冷氣點算？
1: 嗱，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一個租客 佢要求个业主话：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装得唔得啊？咁样嗱，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尤其是当一个业主系有一啲即系有啲实际上嘅需要啦，即系譬如好似话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别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气调节，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但系我哋咁讲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况呢？就话你唔可以哦，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系比较合理啲嘅情况就话，当你嗰个单位，譬如话你嗰、那个个外墙嗰个窗框啊嗰啲嘢系比较旧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个冷气机嘅重量啊，或者你嗰个单位嗰啲电力系已经系好敏噶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个额外冷气机嗰个电量咁嘅情况底下咧，系被视作为合理去拒绝呢个租客嘅要求嘅啊。咁但系问题话翻转头嚟讲，如果有咩问题嘅话，个业主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咩法律责任咧？去即系英文叫 accommodate 啊，即系中文可能讲照顾呢个人嘅需要啦。咁就呢个就系现行嗰个法例咁样样啦。
2: 咁就系头先讲就
0: 系又作窗又成，你话加个 breaker 又够唔够？唔知够唔够咁啊？俾个 portable 就得啦，
2: 系
0: 嘛？
2: 系啊，流动式啊 ，portable
1: 流动式嘅咧，即系好多时候我一般嘅应酬咧都 OK 嘅，但系仍然都系翻去个老生常谈个问题啦，就话。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比條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嘅問題咧，就話嗰、那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面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都開個冷氣機咧，那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热嘅时候，突然间个个都开晒冷气，嘣一声，咁啊烧咗个总电制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几日都整唔翻啦。
0: 系啊，你睇下 Sata 搵唔搵佢哋搞啦，系嘛
2: ？OK， 张生答咗你的问题冇？ Okay, 好，多谢你。咁啊，头先啊讲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点解咁紧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1: 嗱，其实咧，我哋讲紧一个折旧报告咧，咁我哋会睇翻折旧报告其实是要我们在即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啦，现在规定了某几类的人士才可以做折旧报告啦。那里面呢就讲了我们这个在这个大厦里面我们的 component， 我们有些什么的原组件啦，每一个组件那个寿命是多少啦。那同埋譬如说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咧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约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咧？咁呢个咧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系话我哋知道咧，我哋有冇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咧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好似头先我哋讲过啦。嗱个折旧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约莫整几钱。好啦。就是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依、這個喺依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这个咁嘅折旧报告咧，其实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话银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机构咧，都越嚟越着重呢个折旧报告，因为佢要睇下咧，究竟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有冇咁即系足够嘅财力去应付啲突然间嘅需要咧？
2: 万一有问题嘅
1: 时候，万一有问题咁啲业主供唔到咁啊点咧？咁样呢个咧就佢哋都系会考虑里边咯。
2: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1: 除咗一啲四个单位嗰啲分契物业之后咧，其他五个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2: 五个都要啦，系 ，OK， 四个就唔使，
1: 四个唔使
2: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你人整呢个报告就好贵啦。咁
1: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 咩 duplex 啊 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現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個折舊報告咯。
2: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1: sixplex 嗰啲
2: 冚唪唥都要啦，
1: 嗰啲要啦，系啦。
2: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個單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1: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係 four under 嗰個 swap of the egg 個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2: 只不過有間屋有六個 section 咁樣啫嘛。
1: 係咯
2: ，OK 啊，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7月1日係嘛？
1: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2: 应该就
1: 系
2: 嘅，
1: 系啦。
2: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1: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嗱民事审查
2: 叫
1: 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2: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1: 系啦。
2: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今日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1: OK， 下个礼
2: 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想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

0: 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6: 今日同大家分享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 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o，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着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嘅 AI 助手。而 Siri 嘅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个圆浮式嘅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嘅全面荧幕互动。全新嘅 Siri AI 系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系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为它强劲的推动。新的 Siri 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在看的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相片、或者文件的内容，也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问。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 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也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地进行模糊化和打格处理，也都会将这些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这个 macOS 27就是针对去年毁誉参半的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的设计进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个透明度调节的滑杆，侧边栏亦都找回彩色的图示。虽然界面的变化不大，但是底层的效能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了。例如 AirDrop 的传讯速度飙升了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了 30%，上保开启亦都快了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一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保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很高。Apple CarPlay 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

0: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ts， 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监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这么快可以在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 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MPU 和它的 OS 层Apple Intents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ts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了 Siri AI 是不是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几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Maggie 你好。
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 Maggie， 你那边呢就感受紧这个夏日的热浪，而我们这边呢就感受紧这个世界杯的热潮，都是热。
4: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好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嘅各种消息啊！我见到个个场咧，好似都好似红色海洋咁样，即系好夸张。
3: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啊！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但系我哋个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了出来的，咁我再上网 search 咧，呢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咧，成日夹住只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咧，会对佢有影响啦。但系好似我阿妈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嘅，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4: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 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系会形成呢一个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有啲人咧，佢着嘅鞋咧，相对嚟讲系比佢自己系个脚系细啲嘅。咁比如话有啲人佢年轻嘅时候，比如话女性啦，佢可能系着37码嘅，咁但系其实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我哋只脚系会大翻少少嘅。比如话我哋个韧带会松啲啦，或者系类风湿性嘅关节炎，令到我哋个脚嗰啲关节系大少少啦。咁其实我哋系应该随住年龄嘅增长咧，去重新测量下我哋要着嘅鞋嘅尺寸。咁如果我个脚个嘅尺寸系大咗，但系我个鞋系未换翻嘅话咧，咁亦都有可能系会更加形成呢个拇指外翻嘅原因嘅。咁我哋如果系即系睇翻数字嘅话咧，我哋系差唔多有成20-30%嘅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嘅问题。咁大部分嘅人咧，可能都会喺40岁以上开始会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
3: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你讲到咧有30-40%嘅人咧都会有呢个不同程度嘅一个问题啦。咁系咪真系女性患有呢个毛病嘅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4: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3: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4: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係佢有個英文嘅呢一個名啦，咁如果係我哋中文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但係一般我哋都可以講就係叫做腳拇指外翻，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醫學嘅名嚟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對嗰、那個即係拇指外翻嘅時候，我哋嘅呢一個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係嗰一嚿骨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骨拐嘅呢個名稱。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係會稱之為係拇指外翻嘅。
3: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4: 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冇咁結實啦，同埋會比較容易變形嘅話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會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可能會有類風濕性嘅關節炎啦，咁有啲咧可能會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導致我哋隻腳同埋手指佢嗰個血流唔係好混循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因為要就住我哋個腳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神經去行路嘅話咧，都會比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腳嘅習慣啦，咁就比較容易導致拇指外翻啦。
3: 嗯，好啦，嗱，咁啊，既然有呢個咁樣個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應對咧？有冇一啲話唔使做手術？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4: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呢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 坐咧咁樣，咁一般咧就係叫大家係換翻一啲闊啲嘅鞋啦，最好係軟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後即係唔好著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頭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係除咗呢啲預防以外咧，咁其實喺市面上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拇指墊啦，或者係分趾器啦，或者係一啲專門設計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墊或者係足弓嘅支撐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係變得更加差啦，甚至係可以矯正翻一啲輕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如果即係外翻得比較嚴重，當我哋行路嘅時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經係磨到隻鞋成日會磨損嘅呢一種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進行一個臨床嘅治療啦。
3: 系啦，临床嘅治疗，你所讲嘅系咪我哋讲嘅呢个要做手术咧？好啦，做呢个手术咧系大咧，啲话系细咧，定系微创咧？同埋即系话喺年纪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点样样嘅咧？Maggie？
4: 系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咧，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矯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嚿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系有开放式嘅手术同埋微创嘅手术嘅，但系拣边一种咧，就要视乎我哋变形嘅嗰个角度、嗰个程度去到边度啦，佢会唔会有呢个关节退化嘅问题啦？咁你嘅嗰位医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经验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动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系要判断咧就系我哋做呢个手术佢个后续。呢个手术虽然喺脚嗰度，咁但系佢始终都系一个喐到我哋骨头嘅手术咯。咁所以虽然手术嘅规模系细嘅，咁但系佢对我哋嘅影响咧都系比较大嘅。咁比如话你会唔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唔可以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去休息啦？咁你嘅工作需求系咪会有好多行路方面嘅需求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即系你有多啲时间去休息啦，咁就可能会相对嚟讲好啲啦。咁但系就唔系话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系唔系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嘅。
3: 系啦，我就发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妈嗰啲咁咯，唔好买对阔啲嘅鞋。着得到行路 OK 噶啦，咁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啲小朋友佢真系咧，即系话遗传性啦，咁就细细个已经发现佢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如果系咁样样，系咪小朋友去细个啲去做手术就可以将佢改善，定系点样样咧？
4: 咁我哋小朋友方面咧，其实拇指外翻嘅情况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少见啲嘅。咁但系小朋友更加常见嘅咧，就系我哋嘅韧带嘅牵拉啦，令到佢个手指或者系脚趾系冇办法伸直。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即系无论系呢一个情况，亦或是系比较少见嘅拇指外翻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建议小朋友系喺细个嘅时候去做手术啦。咁样会令到佢喺长大嘅过程中系习惯用翻佢已经矫正过嘅呢一个关节。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比如话佢到咗可能十几岁先至再去治疗嘅话咧，佢个人生前边嘅呢一段时间已经系习惯咗用呢一个歪咗嘅关节啦。咁所以咧，再之后咧佢可能个痛楚会比较大啲啦，同埋呢个恢复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系小朋友亦都唔建议系喺五岁以下或者系即系唔同嘅手术有唔同嘅年龄限制啦。咁但系一般咧就唔系好建议喺四五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术，因为四五岁嘅呢一段期间咧，佢亦仍然系有可能 将一个歪咗嘅一啲关节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医生咧都会系话，我可能两三岁嘅时候发现佢关节有问题，咁我会等到佢可能五六岁之后先至会叫佢去做手术咁样嘅。
3: 嗯，好明白嘅。好嗱，讲到度咧，我哋要先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多谢你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4: 嗯，唔该晒你。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我边，
7: 我估，
6: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嘅智力，
8: 考考我嘅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午3-4，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嘅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啲咩嘢医学方面嗰啲问题啊，或者啲疑问啦，想征求下Maggie 嘅意见咧，都可以呢一个时间咧系打电话入嚟嘅。好，我哋首先好快有阿梁太即刻系打咗电话入嚟嘅。系你好啊，梁太。
8: 两位早晨啊。我想问一问啊 Maggie 咧，我妈妈咧，佢因为骨质疏松咧，佢又有遗酸，咁啊医生咧就建议佢要打针啊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啊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7: 好，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呢个问题咧，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一个嘅讨论嘅话题啊，真系好相关啦。咁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系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咧，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咧，其实系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翻维他命 D 或者系钙片咧，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系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翻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翻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系胃炎啊，或者系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嘅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六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一年一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的刺激，咁对于一啲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个做法系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 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同埋钙质嘅一啲吸收啊，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一个代谢嘅能力啊，咁样。咁如果我冇呢个能力，我俾再多嘅钙或者系再多嘅维他命 D 咧，其实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呢一个药，无论系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佢呢两种药个本身咧，都系为咗帮我哋嘅身体去喺可以提高我哋吸收钙啊或者系维他命 D 嘅同时咧。再俾翻呢一啲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系话咧，佢系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齐进行咧？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7: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9: 冇錯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點啦。咁呢一個針咧，其實咧就係我哋打咗一次，即係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後咧，我哋係一定要記住，要繼續堅持去打嘅。因為呢啲針劑咧，其實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話咧，你身體係會有一個断崖式的改变，亦都即是说你的钙质那个数字可能是即刻跌下来，那会导致人是更加容易骨折，还有更加容易有一些钙质不够的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呢这个药如果即是打针的话，如果你是开始打呢，就一定是要跟回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找回医生，记住去打。那如果你说我打开针，但我现在又想转做这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点样去帮我哋改变呢一个方案咧。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需要即系喺停针之后或者系停针之前，我哋就要即刻开始去食翻一啲补充剂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打针同埋食药咧，其实都系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7: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咧，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咧？即系话我系有骨质疏松，但系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咧？
9: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呢个针咧其实系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咁而且其实呢个针针剂咧，其实相对我哋嘅医学发展史嚟讲咧，系比较新啲嘅。目前我哋嘅数字咧，就系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嘅人都系可以用呢个针剂。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嘅血钙系非常非常之低嘅，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嘅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B 或者系你怀孕紧嘅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对药物过敏嘅朋友咧，都系唔系好适合打针嘅。咁另外咧，仲有一种人咧，就系佢你近期有嚴重的牙齒方面的問題，或者你準備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話呢，都不是很適合去打這個針的。那如果你說我打開這個針，但是我要植牙了，那我要我怎麼辦呢？那這個呢就是要跟家庭醫生和你的牙科醫生一起去商量，我們要有個完整的方案才可以再去掹牙的。
7: 嗯，好，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1320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11: 系咪梁女士啊？
7: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11: 系你哋好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了四个几月了，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7: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11: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啊又唔使，即系总之佢乜都唔使你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7: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9: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系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系几个常见嘅原因，或者系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况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单只脚痛，即系单一边嘅脚痛嘅话咧，咁佢有可能有系呢一个炎症啦，有可能系呢一个神经方面嘅问题啦等等嘅。咁如果系呢个脚踭痛嘅话，然之后行路或者系揿佢都会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讲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个筋膜炎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着鞋啊，或者我哋平时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伤咗佢之后咧，我个脚底嘅呢一条筋都会觉得系，即系佢可能系劳损咗。咁佢劳损咗之后咧，我之后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揿亲佢。

0: 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你行耐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即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渣会痛，我们个即个足弓的底部会痛，那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處理先嘅，咁一般咧就係我哋會即係冰敷佢啦，即係比如話你敷個兩三分鐘，你又攞翻一啲凍嗰個冰落嚟啦，咁樣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會去按摩啦，有啲人會去針灸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個痛係已經超過咗一段時間啦，好似你講咁樣係超過咗四個幾月啦，咁呢個情況咧去睇醫生係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踭嘅後邊，唔係喺下邊嘅話，咁佢腳踭嘅後邊，然之後你個小腿同埋你個腳踭嘅呢個地方，好似拉住扯住痛，你活動完之後更加痛嘅話咧，咁佢就比較似一個係肌腱炎嘅。咁呢一個肌腱炎嘅話咧，一般就係會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呢個腳踭位咧係會好僵硬。咁然之後咧，你如果去喐佢咧，佢就會即係佢唔會話緩解，佢係會更加痛啲咁樣。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减少我哋长期企嘅时间或者系行路嘅时间。咁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咧，就系冰敷我哋脚踭嘅位。咁大概即系你敷个两三分钟，攞翻嗰个冰布落嚟，咁持续几次啦。咁尽量就系加埋系10到15分钟啦，咁样。咁佢做翻少少嘅拉伸，但系唔好话去揿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针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对嚟讲系有帮助一啲嘅。
1: 嗯，好，嗱，
2: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0: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咁你如果是用啱咗，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咁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1: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住啊，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3: 佢
1: 系你好，欧女士。
3: 喂，
1: 系请讲啊，系
3: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阿 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唔够营养。咁咧就佢即系每日俾樽sugar milk佢咧，唔知有冇问题咧？同埋咧，即系咁样日日食，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如果惊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实佢一日可以饮几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系佢即系我哋惊佢即系佢大便又唔系咁畅通啦。咁咧，日都俾啲 fast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1: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3: ？Ensure milk。
1: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0: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 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这些长者方面的营养和他的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热门的话题来的。

0: 咁我哋拆成幾個部分去答呢個問題咧。第一個咧就係營養奶，即係營養奶佢應該要飲幾多？咁然之後佢即係可唔可以幫我哋預防到呢個肌小症？咁然之後咧就係呢個大便嘅問題啦。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係長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實真係係。基本上好多长者都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咧，通常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嘅情况下咧，咁呢个营养奶系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佢系一个补充，佢系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咧，佢饮完奶之后咧，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系饮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咧，佢正餐系朝头早8点钟、中午12点钟、晚头黑5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2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10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小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2樽。咁样，咁但系咧，我一般咧就唔会建议你自己去自行去调节啦，或者系饮得超过2樽啦，因为太饱嘅话咧，反而会令到长者佢个血糖升得好高啦，佢会腹胀啦，然之后可能会肚屙啦咁样嘅。咁如果系有糖尿病或者系肾病，或者系比如话心脏衰竭啊、水肿啊咁咧，咁去拣唔同嘅营养奶之前咧，系要去问好医生边一个配方比较好啲咁样。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啊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嘅排便係有幫助，即係會令到我哋個大便係形結塊啦咁樣。咁但係對於長者或者係對於你食得太多呢一啲亞麻籽或者係 flaxseed 嘅話咧，佢反而呢啲纖維係會令到我哋個大便係更加難排出嚟嘅。咁所以一定要飲足夠嘅水分去幫助呢個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咧就係會從一日一個茶匙嘅亞麻籽開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湯入面啦。咁適應之後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湯匙啦。咁然之後都即係最好就唔好話太過超過呢一個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即系 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嘅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系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系偶然间咧，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系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广告。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啦，我哋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又话卢女士喺度，你好啊，卢女士。
9: Hi， 早晨。
8: 你好，请讲啊。
9: 我想请问下 Maggie， 就系、是我屋企有做咗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嘅 thyroid nodules。咁其中一粒咧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一话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话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8: 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9: 冇
8: 系嘛，即系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9: 系啦系。
8: 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10: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兄，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8: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10: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確診话係甲状腺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係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症啦，六个月之后，即係我发现一个结节佢个尺寸即使係比较大，咁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临床决定嚟嘅。咁如果医生係冇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因为系冇得 靠藥物 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醫生如果佢發現你有甲狀腺結節嘅話咧，都唔會話點樣去開藥俾你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嘅。咁、那個報告上邊咧，有啲佢可能會顯示係低風險或者係中風險等等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安排你六到十個月，十二個月去檢查。咁如果佢係有少少可疑嘅話咧，咁臨床上亦都係會叫你每六個月去追蹤一次啦，或者係等佢大咗有變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話咁急走去揾一個私人私立嘅診所先。咁我呢一段時間咧，可能就會去觀察自己會唔會有呢一個結節，即係變大啊，然之後個聲，你把聲會唔會變得沙啞啊？會唔會呼吸困難啊？然之後你個頸部會唔會摸到有啲淋巴結啊？或者係你會唔會有其他嘅，即係譬如話出好多汗啊，然之後即係好容易肚餓，或者係成個人都攰奶奶，係冇乜精神啊，咁即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情況呢？如果係冇呢啲變化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個結節咧都係良性嘅概率係非常非常之大嘅。
8: 嗯，好啦，咁即係假如咁咧，我哋都係唯有就係要等六個月之後咧，咁再去作進一步檢查，同埋再睇下點樣去睇一個情況係。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咯吓。
10: 好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8: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11: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啊，我请教阿 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疾，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8: 心脏
11: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8: 是你个心脏血管是窄了，是怎样窄法呢？是不是塞了，还是怎样什么回事？
11: 即是照 CT 呢，照 CT 说那个脑那些血管窄了咯。
8: 好，那我们又听听 Maggie 的意见。
11: 早排呢就说那些心脏那些血管粗了嘛，上个星期我问过 Maggie， 那有没有戒口啊？有些什么即食得唔食得咁样。
8: 好嘅，好，麻烦 Maggie。
10: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跟翻医叔去食啦，系要乖乖地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狭窄程度系比较严重啲，并且已经出现咗，比如话你嘅心脏会空痛啦，或者系个脑会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先至会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疗嘅。咁比如话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就系如果你个血管嘅位置太细太窄嘅话，佢个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啲。咁但系通过我哋个饮食同埋运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8: 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0: 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是租务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来6046713320。 Aaron。
5: Hello, Jeffrey 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呢 ,7 月1号呢就是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呢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面呢,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呢，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4: 应该是每年都是啊。
5: 是啦。
4: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㗎嘛，大家可以
5: 分到目标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呢，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面嚟讲呢，分契物业法呢係有一个都係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係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係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呢，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㗎啦。咁但问题我諗就唔係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返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係符合返法例要求呢就可以㗎啦。
4: 我呢个7月都好多事发生㗎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 ,4 号嗰啲就係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㗎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啦。同埋啲如果你係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係要上网申报㗎。
5: 係啦，咁跟住就讲返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喂，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嚟呢？
4: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係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呀得㗎嘛，以前
5: 啦，但係呢个两年前已经系即係冇咗呢支歌唱㗎啦。咁大家一定係要做。Okay。 咁就即係简单啲嚟讲呢，一个折旧报告呢等于好似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大厦一个叫做退休报告。即係话你间楼啦，你个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嘢你要准备要维修呢，你要有几多钱呢，咁其实呢个呢就係一个退休计划，我哋准备我哋要留返几多钱去维修我哋呢个大厦。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为止呢，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呢，我哋一定要跟足个折旧报告里面所建议个储备金，要跟足佢嗰个数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个呢喺安省呢即係 Ontario 嗰边呢就有咁嘅要求，话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议个储备金嘅数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呢都未有咁嘅要求。
4: BC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㗎嘛。
5: 係几大件事㗎，所以我听过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分契物业呢，一个单位个管理费呢可能去到2-3千元。咁但係点解呢？因为佢哋要将嗰个储备金个数目呢係摊分咗内管理费嗰边呢，咁所以嗰、那个数额就多咗囉。
4: 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讲笑定唔係讲笑啦。譬如话似储备金啊抌咗落去呢，万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钱啦，但係你一卖咗
5: 就冇㗎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即係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呢好多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对于嗰个储备金个供款呢，咁就有两派嘅学说啦。咁就英文叫一个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话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几多嘅，咁我咪夹钱囉，供几多囉，咁样。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个最低供款要求呢就係、是、个管理费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个预算里面我交个 minimum 10%，咁 ok 囉。咁有第二派学说呢就叫做即係 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哦，我都喺呢個樓裏邊咧，我都諗住長住噶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個物業係需要打理嘅，需要作一啲定期預防性嘅維修。咁所以佢就話：哦，好啦，咁我得閒供啲供啲落去，得閒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係攞筆錢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使攞咁大筆啦。咁呢個就最主要兩派學説咯。但係以我所見到咧，喺温哥華嚟講，絕大部分嘅業主立案法團咧，都係採取一個叫做用者自付嘅模式，即
4: 係感覺上 make sense。如果唔係你開大會嘅時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喎，你
5: 係啊，
4: 有啲人想住廿年喺度，有啲我住五年嘅啫喎。
5: 但係你知政府而家對於個折舊報告啊、儲備金啊，即係搞咁多個招數出嚟咧，佢就話防止如果當一個物業係真真正正需要做個維修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因為話一下子要我哋嗰個居民攞咁多錢出嚟做一個特別徵費，而令到嗰個維修咧係因為唔可以通過到嗰個議案就過唔到。咁所以佢就話，如果喺個折舊裏邊有提到，喺折舊報告裏邊有提到需要維修嘅，係可以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咁喺折備喺個做折舊報告嘅維修，喺個儲備金攞出嚟咧，只係需要我哋業主立案法團一個 majority vote， 即係大多數票通過就得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多過嗰個數嘅話咧，咁你一定係用個特別徵費咯。
4: 即係如果你唔係因為呢個新嘅法例就要75，
5: 如果唔係呢個法例，你就任何嘅使費或者你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去做呢啲維修嘅話咧，你就一定要通過一個四分三嘅議案，咁75% 業主通過咧，就係先至可以得嘅。
4: 但如果喺個折舊報告入邊提過，咁就
5: 需要維修嘅，咁你就係只係50%就得啦，
4: 50+1就得啦。
5: 係啦
4: ，OK， 我哋電話旁邊有阿May，不過我哋都夠鐘休息陣先，翻轉頭就聽阿May嘅電話啦。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分契物业的问题。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6: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
4: 是
6: 那比得很高。那我对面那个就我们在 open house 呢，它很低，我们千几蚊它才得几百蚊。那它告诉我听说它们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
4: 咁你而家搞掂未？
6: 咁你话 Aaron 嚟咧就请教嘅 Aaron。
4: 问一问 Aaron 啦，
5: 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 May。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系一个单位去即是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呢，都系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系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费之外呢，咁其他啲呢照我印象中记得呢，都系全部用个 flat rate 嘅。就冇乜话一个特别嘅 program 呢系可以减低啲水费。点解我自己会清楚，即係對呢個嘢比較清楚啲咧，因為我曾經係列治文市政府個 multi unit 水即係個水錶委員會應該我記得係副主席坐嗰個
4: 水錶委員會。
5: 水錶委員會係啊，嗰、那個 meter water meter 嗰、那個個 board， 我都坐過 board 嘅。咁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4: 阿 May 啊，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個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啊？
6: 佢係啊，我就係見到佢個 utility 係先至得400多蚊，係
4: 成張 utility 啊，
6: 1200多，今年仲1300多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1000尺都未夠。我得900多尺，佢千几尺，
4: 唔系段尺计。
6: 咁佢话我哋个 shor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就 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
4: 嗱，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關係咧？
5: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4: 抌垃圾嗰啲嘢。
5: 咁、那個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咁、那、一個倒垃圾嗰啲費。
4: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5: 係咯，
4: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這個。
5: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4: 政府嗰個咧，
5: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utility bill 裏邊。
4: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5: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4: 阿 May， 你张单1200啊，千三啊？
6: 今年1300几，系将就1200，
4: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6: 我几岁系1400几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系1400几，即系单100蚊嘅咋。
4: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啊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6: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4: 我哋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6: Strata，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4: 系。
5: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4: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5: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4: 都好啊。
5: 係啦。
4: 哇，真係我都想知啊。
6: 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呢佢係另外寫開㗎。佢、呢個呢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㗎，我哋咁貴呀、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塔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
4: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呀，佢唔係 utility 㗎嘛，係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係 I 同埋所水費㗎。
6: 直情係水費嚟㗎。
4: 咁講到水費幾百蚊
6: 出奇。
5: 因為有嗰啲 multi-story 嘅 building 呢，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呢，即係我估計呀，你可能、
6: 即係好似而家話所有嗰啲獨屋呢可以自己申請裝個水錶㗎嘛，同 Hi 做講係咪呀？
5: 唔，水錶就唔係 Hi 做嘅，水錶一定係 City 嘅，因為呢好多啲咩多層大廈呢，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呢就好鼓勵我哋啲多層大廈去裝一個獨立嘅水錶、去幫我哋呢係佢就話幫我哋慳水慳費用啦，但是我自己嘅個人嘅感覺咧，裝咗個水錶咧，比嘅錢仲多咗。
4: 即係裝一個水錶就成等分啦，
5: 成等分啦。
6: 係啊，咁我諗應該平啲啩，因為我哋呢座大廈咧唔係住好多人噶、因為住住下咧，有啲人得翻一個，有啲人得翻兩個，即係好少話一家人好多個細蚊仔冇噶。我哋呢度
5: 係啊，
6: 咁照計人又唔係多，用水又唔係多。喺我自己嚟講，我更加係慳水嘅，咁啊更加唔會用好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嘅，又唔系成日淋嘅。
5: 系啦，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因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标啦，咁样可能个水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啊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为呢佢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呢佢係諗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係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呢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费排污费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张单呢就会贵啲嘅。如果有装咗独立水标嘅呢，每一季呢市政府都会同我哋收返即係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个排污费，咁我係即係差返上一次囉。我相信可能嘅原因係咁樣樣，但問題當然啦。如果真正正要去睇詳細啲嘅，就要睇翻兩邊嘅單去比較，究竟有啲乜嘢 item 喺度係有咁嘅分別咧？咁喺我嘅認知就咁啦。
4: 又或者咧，十月市選嘅啦，你寄出嚟問一下啲市議員。
6: 我想請問你咧，你頭先話 utility， 即 即系如果你意思即系可能我哋系包埋政府嗰、那个扫街啊嗰啲
4: 抌垃圾，唔系政系你嗰个抌垃圾个 garbage 个 disposal 啊，或者系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6: 哦，即系嗱，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响我哋，因为
4: 唔系
6: 嘅。
4: 如果你将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6: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唔系
6: ticker
5: 有两样嘢嘅。
6: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系。
6: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5: 唔系有两样嘢嘅，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工，即系。政府街道那些
6: 阿公那些
5: 那個 Swata 呢、你又要看回你的 Swata 你倒垃圾那些是、City 幫你倒、啊、因為是外面那些、私人承辦商，但是照我所知呢絕大部分的 Swata 呢都是那些私人承辦商去倒那些垃圾啦、譬如但有些可能是、不是那麼大的 Swata 他們的、環保商、啊、那些就可能是、市政府的，但是這個你就要即逐每一个 swatter 都有少少分别不同的，
6: 因为我们是、在个垃圾房里面是有几个桶的、啊、有两个就是装厨余
5: 蓝桶啊那些
6: 胶盒
4: 有些灰啊那些
6: 很多垃圾桶、我看过我们那时候那个、管理费呢是讲明有 caretaker、倒垃圾、种花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4: 嗰啲就唔关政府将 utility 标示㗎啦。
6: 即係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而家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係政府嗰啲街道㗎啦。係咪咁嘅意思？
5: 係啦冇错啦。嗱咩又调返转头，我想有问返你一个问题啦，即係好明显你住喺啲分期物业啦。你觉得现时喺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们住在分的物业的居民呢，那个教育足不足够呢？你们有即譬如说你们作为一个分契物业的住户或者是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料或者知识呢，去到即等你们在个法团里面居住得更加是、安心一点，或者更有更多的资讯去做一些决定呢？
6: 我见他们又有来检查，咁我哋即係好似嗰陣時分類到垃圾呢就有晒嗰啲通告俾我哋。
4: 咪頭先 Aaron 嘅意思呢、就係話有時如果你呢啲譬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係識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係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問題㗎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張單係點樣啊，你嗰張管理費嘅張單同埋 city 嘅張單，喂有冇重複到啊，有冇點樣啊，佢哋會知道嘛。即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係有最基本嘅知識，因為而家法例上冇㗎嘛，佢唔需要你識嘢㗎嘛。即係你總之有人選到你，你夠票你就可以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㗎嘛。而家我聽聞啊，好似有啲地方係咪又係 Ontario 啊？
5: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呢亦都有主流社會裏面有啲團體係鼓吹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呢係需要接受一啲
4: 上下堂咁樣
5: 叫做咩強制性教育，
4: 即係唔好話乜都唔識嘅走去做業委咁樣係咪？
6: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嗰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住客問。就是那个经理答
4: 个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系咯，都系 strata manager 答嘅，
6: 有冇人同你联络嘅？我去过另外一啲大厦咧，人哋啲 strata 咧系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业主咧联络嘅，有咩事咧，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5: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啦，
4: 哦，咁都 OK 嘅。
6: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4: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6: 150几。
4: 哦，咁都好大嘅，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6: 又冇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phase 噶嘛。
4: 哦。
6: A、B、C 三个噶嘛。
4: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 这个世界就来有一个协会是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
6: 好啊。
4: 是啊，留意住我哋嘅啲出面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㗎啦。是啊。
6: 是啊，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呢就唔紧张啲嘢嘅。开会就企喺度开会嘅啫。即係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4: 是。嗱，我答翻你头先你个水费问题啊！如果你觉得你嗰张单系1200几系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个人住咧系俾1900蚊噶。
6: 哦，
4: 将utility bill啊，当然唔系净系水，系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系1900几蚊噶。
5: 仲有 deck 咧，有个
4: 包喎、啊，听下出嚟你会舒服啲啦。
6: 佢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garbage，佢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4: 入咗呢个呢张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你譬如话你个张如果1200-13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5: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4: 多谢你啊，
6: 唔该晒
4: 谢
6: 吓。
4: O K，
6: 唔该
4: 晒，多谢。啊，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系咪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 take 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5: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4: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5: 呢個非牟利嘅。
4: 非牟利嗱，呢、這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系噶啦，咁啊，除咗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帮助啲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 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5: Jeff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契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4: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咯。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8: 系，你好，两位好，
4: 你好，你好，
8: 就阿 Ala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garb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系咪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转头话，我又咩走去屈你十佢话，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系可能都有咁嘅可能会唔会？
5: 绝对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嗱，我哋凡系做呢啲即系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系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样喺 social media 嗰、那个个通讯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系即系唔会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一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即系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個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咗明咧，個租客話我放棄嗰、那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咪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重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助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金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係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4: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後我哋可以用 email 來往嘅，
5: 咁就得啦。
4: 咁就可以用 email。
5: 但係啦，記住 email 唔係 social media。
4: 係啦，唔係 social media， 係 email， 即係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係嘛？
5: 係啦，冇錯，係。
4: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啊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5: 係啦，
4: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5: 係，或者就租約唔好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嗰、那個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4: 即係個變 addendum 啦，嗰張係。
5: 係啦，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4: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
8: 係啊，佢冇 condition 帶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咧 email 咧，大家咁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4: 係唔係默認㗎？
8: 我有咩嘢要 send 俾佢？佢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即系
4: 张生啦，张生，我惊啲听众头先咧就唔系听得清楚啊 ，Aaron 讲，但比较听清楚你讲咧就大镬啦，唔系默认啊，系要喺你嘅租约上边写清写楚，或者另外有张 form 写清写楚，大家系可以接受 email 来往嘅，冇得默认啊。
8: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话 send 你边度啊？咁佢 send 边嘢？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4: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5: 系呢个系最稳阵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见到啲情况咧，我都有经历过啲案件咧，就话系冇咁嘅写明嘅。咁但系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就话，哦，你既然佢有双方嘅通讯。咁即係話好明顯咧，即係呢個信息咧就係傳達嘅，咁所以佢喺參考過嗰、那個所有有關嘅證據之後咧，咁佢都
4: 都可以接受，
5: 都可以接受。但呢個咧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依、這個最穩陣嘅，咁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8: 咁佢嗰個佢好似係兩年時間啊，即係反悔啊，即係話可以追翻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唔申請正式喺即係 RTB 嗰度，係咪？即係咁佢兩年係點啊？計 calendar year 啊，定係例如佢舊年十一月嘅？咁佢咪就係計2025定2026，定係話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5: 嗱，我諗你講過嗰個叫做係 limitation act 嗰個問題啦，但係點樣計算嗰、那個？咁就我諗呢個留翻律師去答你啦。咁但係問題一般嚟講，個租客如果真係發覺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係去追你個按金嘅話咧， 我想一般都不用等两年的，可能是两三个月就已经去追你的了。
8: 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5: 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嘅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在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仲是那个单位的业主的话呢，或者是那个单位的 landlord 的话呢，那你仍然都是需要负责的。因为那个 act 是在你未买之前发生的嘛，那所以你是都要需要负责咯。
8: 哦，即是最稳阵都是去啲呢个申请话，即是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系唔系申请要求扣押佢呢、這个，即系
5: 呢个
8: 系
5: 最
8: offset 嗰啲 damage，
5: 系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8: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咗晒，咁咧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嘅俾翻佢咧，定咩
5: 嘅咧？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8: 哦，即系俾翻
5: 晒
8: 个 center 算啦，系嘛？
5: 系啦，你上面画咗
4: 系 out， 系拎去边个邮局？
5: 唔错，系邮件嘅，你拣翻个邮局啦。
8: 最后想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先哥哈利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新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5: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提霸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志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标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300水费，一年加埋落嚟咧，就为咗成$2,000+嘅。
8: 系啊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霸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样嘅要收。
5: 系啊，嗰、那个冚唪唥都系咁样收嘅。
8: 哦，咁奇怪啦。OK， 好。
5: 好啦，多谢你电话。
4: 电话。系、哎，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5: 是不是他們已经装了水标啊？
4: 咁又唔清楚喎、啊，即系有时咧，嗱、這个就好 typical 嘅比较啦。我讲一样嘢俾你听，但系我唔知道事实嘅全部嘅底蕴就系咁啦。
5: 所以我哋系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去分析啦。嗱、啊，42分，今日上个礼拜天气好热啦，世界周围个天气都系热到
4: 好劲，
5: 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4: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喺出边嘅，咁外貌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5: 系啦。因为咧，好似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咧，你一定系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咧就系同个分嘅微化第72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系一定咧就系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已经系做咗一条。通过一条附例咧，就话如果个别嘅住户佢哋系想装冷气机嘅话咧，佢哋可以咧依据一啲特定嘅规格，或者装一啲某类型嘅机种啊，系装边个位啊，啲喉点样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系都系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系话个电力规划报告啦。这个呢就是for嗰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呢、这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话 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个窗口外边个露台外边咧，又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系产生一个噪音嘅问题咯。
4: OK， 会唔会散热嘅时候热亲人哋隔篱噶？
5: 会噶，呢个系一个系叫滋扰嘅问题啦。
4: 同埋有时你装嗰啲机啊，要锯玻璃或者锯墙咧，都要批噶嘛。
5: 锯墙一定系要啦，你喺外墙，即系你透过个外墙穿入去个单位里边，因为你个外墙。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4: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5: 系啦，冇错啦。
4: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

0: RTB 嗰啲啊，咁佢嗰個租客咧就即係輸咗，咁嗰個官已經講明係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嘅，即係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會唔會仲有個時間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訴嘅，仲有冇得？
1: 嗱，阿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嗰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 啊嗰樣嘢啦，係咪啊？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out， 如果個一個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做啲 show review 嘅。咁依個亦都有個我記得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0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系嗰个司法复核嘅，
0: 哦，即系几耐有嗰
1: 个时间
0: 有冇？
1: 我唔 exactly 记得，但系有一定系有个时间限制，唔会话无限制去俾你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嘅。
0: 哦，即系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1: 系啦，
0: 哦，咁高院嘅审一定系掟翻落嚟 RTB 啦又。
1: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過係咪需要將間案件法還去重審咧？咁樣咁就係、是、如果佢高院認為係要再審過，咁可能會擺翻去 RTB 嗰邊去審咯。
0: 哦，咁即係又 RTB 啫，咁 RTB 話證實佢話佢證據都不足啦，咁又係真係判佢對唔啱唔得嘅係嘛？
1: 佢可能會話當佢 RTB 去考慮一件案件嘅時候，有一啲嘅。資訊啊，或者有啲嘅證據啊，佢喺判論嘅時候冇充分考慮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會發文重審啦。而同樣嘅情況咧，就你講而家講緊係個住宅租務啦，而喺分契物業個民事審裁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同樣個情況啦，即係話如果民事審裁處個判決判咗出嚟一個即係是哪方被判輸咗嘅，或覺得係唔啱嘅。咁佢都係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邊咧，去做一個即係司法覆核咯。
2: OK 啊，張生嗱，嗰、那個
0: 嗰啲要俾堂費嗰啲係嘛？
2: 係冇錯。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係嗰個 RTB 嘅司法覆核咧，高等法院有60日之內要拎去，要俾200元。
0: 哦，即係60日，咁即係過咗60日就唔可以
2: 過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元。
0: 哦，即系过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2: 系，但系仲要俾50元。
0: 哦，高院就要200元，三个月，60日，60日，
2: 系200元。
0: 哦，200元。啊，最后想讲问阿 Alan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啊讲紧啦，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样？
1: 哦 ，OK。这个问题呢，其实张生问得好好的。其实呢，在现在我们 BC 省的法例里面呢，很奇怪，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的温度要求啦，就比如室内里面就不可以过22度啦。但在夏天来讲呢，就没有说一个最低温度的要求啦。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是得New Westminster 即是新西敏政府呢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面呢，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呢，唔可以即係夏天嘅時間呢唔可以高過26度，只係得新西敏有咁嘅要求嘅啫。嗱，當一個業主，譬如話當我租客同我業主，喂好熱喎，業主可唔可以幫我裝個冷氣呀？嗱，業主呢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呢，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呢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呢，嗱，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面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呢，呢個業主呢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呢，就要幫呢個租客呢去維持返嗰個冷氣系統呢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囉。咁呢個呢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0: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係話除咗 New West 要規定啫。
1: 係啦， New West 規定啲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過26度。
2: 咁如果又係舊屋又租唔到冷氣點算？
1: 嗱，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一個租客佢要求個業主話：嗱，你唔俾。

0: 俾我啦，咁我自己装得唔得啊？咁样嗱，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尤其是当一个业主系有一啲即系有啲实际上嘅需要啦，即系譬如好似话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定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气调节，业主系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去拒绝呢个业主。但系我哋咁讲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况呢？就话你唔可以哦，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系比较合理啲嘅情况就话，当你嗰个单位，譬如话你嗰、那个外墙嗰个窗框啊嗰啲嘢系比较旧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个冷气机嘅重量啊，或者你嗰个单位嗰啲电力系已经系好敏噶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个额外冷气机嗰个电量咁嘅情况底下咧，系被视作为合理去拒绝呢个租客嘅要求嘅。咁但系问题话翻转头嚟讲，如果有咩问题嘅话，个业主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咩法律责任咧？去即系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系中文可能讲照顾呢个人嘅需要啦。咁就呢个就系现行嗰个法例咁样样啦。
1: 咁就
2: 系
1: 头先讲就
2: 系落窗又成，你话加个 baker 又够唔够？唔知够唔够咁啊？俾个 portable 就得啦，系嘛？
1: 系啊，流动式啊 ，portable
0: 流动式嘅咧，即系好多时候我一般嘅应酬咧都 OK 嘅，但系仍然都系翻去个老生常谈个问题啦，就话。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比條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嘅問題咧，就話嗰、那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面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都開個冷氣機咧，那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热嘅时候，突然间个个都开晒冷气，嘣一声，咁啊烧咗个总电制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几日都整唔翻啦。
2: 系啊，你睇下沙头搵唔搵佢哋搞啦，系嘛
1: ？OK， 张先生答咗你的问题冇？ Okay, 好，多谢你。咁啊，头先啊讲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点解咁紧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0: 嗱，其实咧，我哋讲紧一个折旧报告咧，咁我哋会睇翻折旧报告其实是要我们在即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啦，现在规定了某几类的人士才可以做折旧报告啦。那里面呢就讲了我们这个在这个大厦里面我们的 component， 我们有些什么的原组件啦，每一个组件那个寿命是多少啦。那同埋譬如说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咧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约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咧？咁呢个咧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系话我哋知道咧，我哋有乜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咧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好似头先我哋讲过啦。嗱个折旧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约莫整几钱。好啦。就是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依個喺依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这个咁嘅折旧报告咧，其实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话银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机构咧，都越嚟越着重呢个折旧报告，因为佢要睇下咧，究竟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有冇咁即系足够嘅财力去应付啲突然间嘅需要咧？
1: 万一有问题嘅
0: 时候，万一有问题咁啲业主供唔到咁啊点咧？咁样呢个咧就佢哋都系会考虑里边咯。
1: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0: 除咗一啲四个单位嗰啲分契物业之后咧，其他五个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1: 五个都要啦，系 OK。四个就唔使，
0: 四个唔使。
1: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你人整呢个报告就好贵啦。咁
0: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 duplex 啊 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現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個折舊報告咯。
1: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0: sixplex
1: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0: 嗰啲要啦，系啦。
1: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個單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0: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係 four under 嗰個 swap of the egg 個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1: 只不過有間屋有六個 section 咁樣啫嘛。
0: 係咯
1: ，OK 啊，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七月一號啊嘛。
0: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1: 应该就
0: 系
1: 嘅，
0: 系啦。
1: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0: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嗱民事审查都话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1: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0: 系啦。
1: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啊嘛。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今日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0: OK， 下个礼
1: 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我是許有賢。
3: 今日同大家分享下蘋果響2026年嘅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 2026。而今次嘅發布會唔單止係一場產品嘅發布會，係蘋果半世紀歷程嘅轉折點，因為佢嘅掌舵人 Tim Cook 執掌蘋果14年之後，呢一次就係佢嘅告別作。今次大會嘅標語就係 All Systems Go， 全系統發光，正確係定義咗蘋果嘅轉型，亦正式標誌住蘋果正式轉為一家 AI 優先嘅公司。要講 AI， 當然就要講下蘋果嘅智能助手 Siri。而 Siri 亦都從一個語音助手轉變成為一個具備個人情景理解、熒幕感知同埋跨軟件執行嘅 AI 助手。而 Siri 嘅對話機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個圓浮式嘅彩色小波變成一個深度嘅全熒幕互動。全新嘅 Siri AI 係基於下一代 Apple 基礎模型建構，而且 Apple 今次係聯手 Google，向私有雲端運算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為它強勁的推動。新的 Siri 不單只有極強的連續對話能力，而且具備了熒幕感知和視覺智慧，即是說你可以直接給它處理現在正在看的熒幕內容，或者透過相機可以讀取單據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內容，亦都可以將相機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發問，當然要用到這些強勁的功能，硬體的要求就會增加了，記憶體最少需要12GB， 而硬體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發布會的震撼彈就是 Apple 已經放棄了全自家研製的 AI 技術，而是妥協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術。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蘋果發布會亦都注重了兒童的保護，而兒童的戶口就是保護所有13歲以下的兒童，使用這些戶口的兒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網站，例如如果兒童要去一個全新以前未去過的網站，或者下載一個新的軟件，他都要首先申請，家長就在他們的蘋果手機裡面會收到一個通知，然後他就可以決定准不准許這個兒童使用那個網站或者軟件了。而這些是實時進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護系統亦都對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動地進行模糊化和打格處理，亦都會將這些情況實時通知家長。至於蘋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統，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門大橋，而這個 macOS 27就是針對去年毀譽參半的液態玻璃 Liquid Glass 的設計進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個透明度調節的滑杆，側邊欄亦都找回彩色的圖示，雖然界面的變化不大，但是底層的效能就進行了大幅度的優化了，例如 AirDrop 的傳訊速度飆升了 80%， 應用程式啟動亦都加快了 30%，上保開啟亦都快咗 70%， 而對於舊蘋果手機擁有者，呢、這個亦都係個佳音，因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嘅 iPhone 11。對於 Android 用戶嚟講，蘋果亦送咗個大禮，因為而家 iCloud 共享上保亦都支援對 Android 同埋 Windows 用戶發送全解析度嘅高畫質原圖，令到收到的圖片解像度維持好高。 Apple CarPlay 也有更新，現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車時的影片串流，要將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個操作邏輯裡面，例如你可以直接問朋友在上次傳給我的餐廳位置在哪裡， Siri 就會橫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資料，而這些就是蘋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鍵， 你而家得到嘅就唔再系一个文件清单，而系一个全机内容嘅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揿 Command Shift 同埋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嘅任何区域，包括图片啊、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嘅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咗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同埋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的开发者，亦都会进入了 Agentic AI 的时代。 Xcode 27亦带来了代理编码 Agentic Coding，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ey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嘅唯一标准，即意味住第三方嘅 Apps 如果唔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ts， 喺金门桥或者后续嘅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咗 Siri 嘅支援啦。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咗 Intel 嘅时代， Apple Silicon 系佢嘅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呢个系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嘅功能暂时只系推出咗开发者嘅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喺7月嚟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因为欧盟嘅数位市场法 DMA 嘅监管限制，好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咁快可以向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 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NPU 和它的 OS 层 Apple Intents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ts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还有决定了 Siri AI 是否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何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Maggie 你好。
7: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 Maggie， 你那边就感受紧呢个夏日的热浪，而我哋呢边就感受紧呢个世界杯的热潮，都是热。
7: 即系我呢度都听到很多消息，即系关于我哋加拿大世界杯的各种消息，我见到各个场咧，好似红色海洋咁样，真系好夸张。
6: 系啊，冇错，今次真系好鼎盛啊！无论佢哋踢成点样，我哋所有啲民众咧，哇，都超级支持，好嘅一个好好嘅一个气氛啊！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但系我哋个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咗出嚟嘅，咁我再上网 search 咧，呢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咧，成日夹住只脚，咁可能会 长期嘅话咧，会对佢有影响啦。但系好似我阿妈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嘅，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7: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呢一啲咧都有可能係會形成呢一個拇指外翻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著嘅鞋咧相對嚟講係比佢自己係個腳係細啲嘅。咁比如話有啲人佢年輕嘅時候，比如話女性啦，佢可能係著37碼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年齡嘅增長咧，我哋只腳係會大翻少少嘅。比如話我哋個韌帶會鬆啲啦，或者係類風濕性嘅關節唔令到我哋個腳嗰啲關節係大少少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随住年龄的增长呢，去重新测量一下我们要穿的鞋的尺寸。如果我的脚的尺寸是大了，但我的鞋是未换回的话呢，也都有可能是会更加形成这个拇指外翻的原因的。我们如果是看回数字的话呢，我们是差不多有成两三成的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40岁以上开始会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的。
6: 嗯，是的 ,Maggie。那你讲到有三四成的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真的女性患有这个毛病的发生率高过男性呢？
7: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6: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7: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即係佢有個英文嘅呢一個名啦。咁如果係我哋中文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但係一般我哋都可以讲就是叫做脚拇指外翻，咁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医学嘅名嚟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对嗰、那个即系拇指外翻嘅时候，我哋嘅呢一个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系嗰一嚿骨咧，我哋会有一个叫做骨拐嘅呢个名称。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系会称之为系拇指外翻嘅。
6: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7: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 運巡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因為要就住我們的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神經去行路的話呢，都會比較容易形成不良的用腳的習慣啦，那就比較容易導致拇指外翻啦。
6: 嗯，好啦，那咁既然有這個這樣的毛病啦，我們有什麼方法去應對呢？有沒有一些話不用做手術就咁矯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7: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呢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坐咧咁樣，咁一般咧就係叫大家係換翻一啲闊啲嘅鞋啦，最好係軟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後即係唔好著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頭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係除咗呢啲預防以外咧，咁其實喺市面上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拇指墊啦，或者係分子器啦，或者係一啲專門設計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墊或者係足弓嘅支撐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系变得更加差啦，甚至系可以矫正翻一啲轻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系咧喺我哋如果真系外翻得比较严重，当我哋行路嘅时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经系磨到只鞋成日会磨损嘅呢一种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进行一个临床嘅治疗啦。
6: 嗯，系啦，临床嘅治疗你所讲嘅系咪我哋讲嘅呢个要做手术咧？好啦，做呢个手术咧系大咧，啲话系细咧，定系微创咧？同埋即系话喺年纪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点样样嘅咧 ？Maggie，
7: 嗯，系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啦，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矫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嚿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係有開放式嘅手術同埋微創嘅手術嘅，但係揀邊一種咧，就要視乎我哋變形嘅嗰個角度、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佢會唔會有呢個關節退化嘅問題啦？咁你嘅嗰位醫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動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判斷咧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佢個後續。因为这个手术虽然在脚那里，但是它始终都是一个动到我们骨头的手术，所以虽然手术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会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话，即是你有多些时间去休息，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6: 嗯，系啦，我就发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妈嗰啲咁啦，话唔好买对阔啲嘅鞋，着得到行路 OK 噶啦。咁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啲小朋友佢真系咧即系话遗传性啦，咁就细细个已经发现佢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如果系咁样样，系咪小朋友去细个啲去做手术就可以将佢改善，定系点样样咧？
7: 嗯。 咁我哋小朋友方面咧，其實母子外翻嘅情況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少見啲嘅。咁但係小朋友更加常見嘅咧，就係我哋嘅韌帶嘅牽拉啦，令到佢個手指或者係腳趾係冇辦法伸直。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即係無論係呢一個情況，亦或是係比較少見嘅母子外翻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建議小朋友係喺細個嘅時候去做手術啦。咁樣會令到佢喺長大嘅過程中係習慣用翻佢已經矯正過嘅呢一個關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比如話佢到咗可能十幾歲先至再去治療嘅話咧，佢個人生前邊嘅呢一段時間已經係習慣咗用呢一個歪咗嘅關節啦。咁所以咧，再之後咧，佢可能個痛楚會比較大啲啦，同埋呢個恢復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係小朋友亦都唔建議係喺五歲以下或者係即係唔同嘅手術有唔同嘅年齡限制啦。咁但係一般咧就唔係好建議喺四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術，因為四五歲嘅呢一段期間咧，佢亦仍然係有可能將一個歪咗嘅一啲關節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醫生咧都會係話，我可能两三岁嘅时候发现佢关节有问题，咁我会等到佢可能五六岁之后先至会叫佢去做手术咁样嘅。
6: 好明白嘅。好，嗱，讲到到咧，我哋要先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多谢你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7: 唔该晒你。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10: 我估，我估，我估，我估，等我出绝招，
11: 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嘅智力，
12: 考考我嘅智力。
13: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的。那听众朋友有些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想征求一下Maggie 的意见呢，都可以这个时间呢是打电话入来的。好，我们首先很快有梁太即刻是打了电话入来的。是，你好啊梁太。
8: 两位早晨啊。我想问一问 Maggie 呢，我妈妈呢，她因为骨质疏松呢，她又有遗酸，医生呢就建议她要打针比较好。佢话有胃酸咧，打针啊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7: 嗯，好，麻烦你 Maggie。
9: 是咁呢个问题呢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呀真係好相关啦。咁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係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呢，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呢其实係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返维他命 D 或者係钙片呢，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係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返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返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係胃炎啊，或者係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嘅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六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一年一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嘅刺激。咁对于一啲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这个做法系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 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同埋钙质嘅一啲吸收啊，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一个代谢嘅能力啊，咁样。咁如果我冇呢个能力，我俾再多嘅钙或者系再多嘅维他命 D 咧，其实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呢一个药，无论系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佢呢两种药个本身咧，都系为咗帮我哋嘅身体去喺可以提高我哋吸收钙啊或者系维他命 D 嘅同时咧。再俾翻呢一啲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系话咧，佢系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齐进行咧？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7: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9: 冇錯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點啦。咁呢一個針咧，其實咧就係我哋打咗一次，即係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後咧，我哋係一定要記住，要繼續堅持去打嘅。因為呢啲針劑咧，其實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話咧，你身體係會有一個断崖式的改变，亦都即是说你的钙质那个数字可能是即刻跌下来，那会导致人是更加容易骨折，还有更加容易有一些钙质不够的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呢这个药如果即是打针的话，如果你是开始打呢，就一定是要跟回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找打医生记住去打。那如果你说我打开针，但是我现在又想转做这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点样去帮我哋改变呢一个方案咧。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需要即系喺停针之后或者系停针之前，我哋就要即刻开始去食翻一啲补充剂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打针同埋食药咧，其实都系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7: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咧，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咧？即系话我系有骨质疏松，但系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样咧？
9: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针其实 是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而且其实这个针针剂呢，其实相对我们的医学发展史来讲是比较新一点的。目前我们的数字呢，就是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用这个针剂。但是如果你本身的血钙是非常非常之低的，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个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那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B 或者是你怀孕紧的朋友啦，或者是一些对药物过敏的朋友呢，都是不是很适合打针的。咁另外呢，仲有一种人呢，就是佢你近期有严重的牙齿方面的问题，或者你准备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话呢，都不是很适合去打这个针的。咁如果你说我打开这个针，咁但是我要植牙啦，咁我要我点算呢？咁这个呢，就是要同家庭医生同埋你个牙科医生一起去商量，我哋要有个完整嘅方案咧，先至可以再去掹牙嘅。
7: 嗯，好，嗱，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1320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11: 啊，系咪梁女士啊？
7: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11: 系你哋好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了4个多月了，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7: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11: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又唔使，即系总言之，佢乜都唔使你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7: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9: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咧，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的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我们去分析一下即几个常见的原因或者一些需要去排除的情况先啦。首先呢我们如果是单只脚痛即单一边的脚痛的话呢它有可能有是这个炎症啦有可能是这个神经方面的问题啦等等的。如果是这个脚踭痛的话然后走路或者是按它都会痛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的足底筋膜炎。那这个筋膜炎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穿鞋啊或者我们平时走路啊或者甚至我们某一次去不小心伤了它之后呢我的脚底的这一条筋都会觉得是即是它可能是劳损了。那它劳损了之后呢我之后会每一天走路或者我每一次按親他的时候他都会不喜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 会发炎会痛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有可能是我哋脚踭呢一个骨嘅骨刺，咁呢一种情况咧就一般就系净系个脚踭呢一个范围会痛，咁佢揿住嘅时候会痛，咁甚至有时咧会肿起身咁样。咁如果你个痛点系喺你个脚底靠近脚踭呢个位，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是你行耐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我们即个足弓的底部会痛，那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处理先嘅，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会即系冰敷佢啦，即系比如话你敷个2-3分钟，你又攞翻一啲冻嗰个冰落嚟啦，咁样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会去按摩啦，有啲人会去针灸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个痛系已经超过咗一段时间啦，好似你讲咁样系超过咗4个多月啦，咁呢个情况咧去睇医生系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踭嘅後邊。不是在下面的话，那它脚踭的后面然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脚踭的这个地方好像拉住扯住痛，你活动完之后更加痛的话呢，那它就比较像一个是肌腱炎的。那这个肌腱炎的话呢一般就是会朝头早起身的时候你这个脚踭位呢是会很僵硬，那然后呢你如果去动它呢它就会即是它不会说缓解，它是会更加痛一点这样。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

0: 摩咧，都相对嚟讲系有帮助一啲嘅。
1: 嗯，好嗱，咁
2: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0: 嗯，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那你如果是用啱了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个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那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1: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住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3: 佢
1: 系你好，欧女士。
3: 喂，
4: 系、喂，
1: 系请讲啊，系
3: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唔够营养。咁咧就佢學即係每日俾張 sugar milk 佢咧，唔知道有冇問題咧？同埋咧，即係咁樣日日食，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如果驚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實佢一日可以飲幾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係佢即係我驚佢即係佢大便又唔係咁暢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t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
1: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3: ？Ensure milk。
1: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0: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啦。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咁首先老人家呢食得慢，即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呢，其实真係係基本上好多长者都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每日一樽营养奶呢通常係冇问题嘅。咁尤其是如果佢个体重有下降啦，然之后你担心佢个营养不足嘅情况下呢，咁呢个营养奶係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咁但係个重点呢就係佢係一个补充，佢係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个正餐嘅。咁有啲长者呢佢飲完奶之后呢佢反而个胃口会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饭。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需要去帮佢调整我哋进食或者飲呢个营养奶嘅时间。咁比如话呢佢正餐係朝头早八点钟、中午十二点钟、晚头黑五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呢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两点零钟啊，或者係朝头早可能係十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少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是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 建議佢係食得更加多啲呢個蛋白質咧，都唔

0: 會話太過多嘅。咁每一日幾樽呢，咁通常就係同每一日一樽開始啦。咁但係如果你留意到佢個正餐係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飲一個營養奶，然之後佢食正餐，佢個體重都仍然係下降嘅話，係可以調整到每一日兩樽。咁樣，咁但係我一般咧就唔會建議你自己去自行去調節啦，或者係飲得超過兩樽啦，因為太飽嘅話咧，反而會令到長者佢個血糖升得好高啦，佢會腹脹啦，然之後可能會肚屙啦咁樣嘅。咁如果係有糖尿病或者係腎病，或者係比如話心臟衰竭啊、水腫啊咁咧，咁去揀唔同嘅營養奶之前咧，係要去問好醫生邊一個配方比較好啲咁樣。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啊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的排便是有帮助，即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凝结块啦咁样。咁但是对于长者或者是对于你吃得太多这些亚麻籽或者是 flaxseed 的话呢，它反而这些纤维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更加难排出来的。咁所以一定要飲足夠嘅水分去幫助呢個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呢就係會從一日一個茶匙嘅亞麻籽開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湯入面啦，咁適應之後呢就可以變成一個湯匙啦。咁然之後都即係最好就唔好話太過超過呢個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个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系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系偶然间咧，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系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一去广告。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啦，我哋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有阿卢女士喺度，你好啊，卢女士。
9: Hi， 早晨。
8: 你好，请讲啊。
9: 我想请问吓 Maggie， 就系、是我屋企有做咗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嘅 thyroid nodules。咁其中一粒咧就話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個時間咧就要半年之後。我想請問呢啲需唔需要趕快做啊？一話半年之後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話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8: 嗯，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9: 冇
8: 系嘛，就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9: 系啦系啦。
8: 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10: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兴，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8: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10: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係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確診话係甲状腺癌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係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症啦，六个月之后，即係我发现一个结节佢个尺寸即使係比较大，咁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临床决定嚟嘅。咁如果医生係冇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 因为是冇得靠药物去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咧，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咧，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安排你六到十个月，十二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咧，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六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揾一个私人私立嘅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唔会有呢一个结节，即系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唔会变得沙哑啊？会唔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唔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如果系冇呢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嘅概率系非常非常之大嘅。
8: 嗯，好啦，咁即系假如咁咧，我哋都系唯有就系要等六个月之后咧，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系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咯吓。
10: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8: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11: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我请教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窄，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8: 心脏
11: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8: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11: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8: 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11: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 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食得唔食得咁样？
8: 好嘅，好，麻烦 Maggie。
10: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跟翻医嘱去食啦，系要乖乖地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狭窄程度系比较严重啲，并且已经出现咗，比如话你嘅心脏会胸痛啦，或者系个脑会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先至会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疗嘅。咁比如话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就系如果你个血管嘅位置太细太窄嘅话，佢个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啲。咁但系通过我哋个饮食同埋运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8: 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0: 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是租务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来6046713320。 Aaron。
5: Hello, Jeffy 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呢 ,7 月1号呢就是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呢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面呢,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呢，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4: 应该是每年都是啊。
5: 是啦。
4: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㗎嘛，大家可以分
5: 到目标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呢，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面嚟讲呢，分契物业法呢係有一个都係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係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係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咧，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噶啦。咁但系问题，我谂就唔系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翻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系符合翻法例要求咧就可以噶啦。
4: 我呢个7月都好多事发生噶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4号嗰啲就系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噶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啦。同埋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5: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喂，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4: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5: 咧，但系呢个2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Okay。啊，咁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一個折舊報告咧，等於好似我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大廈一個叫做退休報告，即係話你間樓啦，你個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嘢你係要準備要維修咧，你要有幾多錢咧？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退休計劃，我哋準備，我哋要留翻幾多錢去維修我哋呢個大廈。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個折舊報告裏面所建議個儲備金，要跟足佢嗰個數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個咧喺安省咧即係 Ontario 嗰邊咧就有咁嘅要求，話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議個儲備金嘅數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4: B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5: 系几大件事噶，所以我听过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分契物业咧，一个一个单位个管理费咧，可能去到2-3千元。咁但系点解咧？因为佢哋要将嗰个储备金个数目咧系摊分咗落管理费嗰边咧，咁所以嗰、那个数额就多咗咯。
4: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呢啲都唔知系叫讲笑定唔系讲笑啦吓。譬如话似储备金啊，抌咗落去咧，万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钱啊，但系你一卖咗，
5: 就冇啦，
4: 就冇噶啦，
5: 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系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对于嗰个储备金个供款咧，咁就有两派嘅学说啦。咁就英文叫一个就叫用者自付啦，即系话我嗰年我如果我系要几多嘅，咁我咪夹钱咯，供几多咯咁样。咁就只系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个最低供款要求咧就系、是、个管理费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个预算里边我交个 minimum 10%，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学说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 業主話：哦，我都喺呢個樓裏邊咧，我都諗住長住噶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個物業係需要打理嘅，需要作一啲定期預防性嘅維修。咁所以佢就話：哦，好啦，咁我得閒供啲供啲落去，得閒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係攞筆錢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使攞咁大筆啦。咁呢個就最主要兩派學説咯。但係以我所見到咧，喺温哥華嚟講，絕大部分嘅業主立案法團咧，都係採取一個叫做用者自付嘅模式，即
4: 係感覺上 make sense。如果唔係你開大會嘅時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喎，你
5: 係啊，
4: 有啲人想住廿年喺度，有啲我住五年嘅啫、
5: 啊。但係你知政府而家對於個折舊報告啊、儲備金啊，即係搞咁多個招數出嚟咧，佢就話防止如果當一個物業係真真正正需要做個維修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因為話一下子要我哋嗰個居民攞咁多錢出嚟做一個特別徵費，而令到嗰個維修咧係因為唔可以通過到嗰個議案就過唔到。咁、所以佢就話，如果喺個折舊裏邊有提到，喺折舊報告裏邊有提到需要維修嘅，係可以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咁喺折備喺個做折舊報告嘅維修，在个储备金拿出来呢，只是需要我们业主立案法团一个 majority vote， 即是大多数票通过就得了。但当然如果你多过那个数的话呢，那你一定是用个特别征费。
4: 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新的法例就要75、
5: 如果不是这个法例，你就任何的洗费或者你在个储备金那边拿钱出来去做这些维修的话呢，你就一定要通过一个四分三的议案，那75% 业主通过呢就是先至可以得的。
4: 但如果在个折旧报告入面提过，那就
5: 需要维修的，那你就是只是50%就得了。
4: 50加1就得了。
5: 是啦。
4: OK， 我们电话旁边有阿May，不过我们都够钟休息阵先，翻转头就听阿May的电话啦。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是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Hello， 阿 May， 你好。
6: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
4: 是。
6: 那比得很高。那我对面那个就我们在 open house 呢，它很低，我们千几蚊它先得几百蚊。那它告诉我听说他们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
4: 咁你而家搞掂未？
6: 咁你话 Aaron 嚟咧就请教下 Aaron。
4: 问一问 Aaron 啦，
5: 系啊，系啊，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 May。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是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呢，都系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系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费之外呢，咁其他啲呢照我印象中记得呢，都系全部用个 flat rate 嘅。就冇乜话一个特别嘅 program 呢系可以减低啲水费。点解我自己会清楚，即是对这个也比较清楚一点呢，因为我曾经是列治文市政府的 multi-unit 水标委员会，应该我记得是副主席
4: 坐过个水标委员会。
5: 水标委员会是那个 water meter 那个 board， 我都坐过个 board 的。咁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4: 阿 May 啊，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個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啊？
6: 佢係啊，我就係見到佢個 utility 係先至得400多蚊，係
4: 成張 utility 啊，
6: 1200多，今年仲1300多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1000尺都未夠。我得900多尺，佢千几尺，
4: 唔系段尺计。
6: 咁佢话哦，我哋个 shorter 咧申请咗一个唔知乜乜咁样，我又唔识嗰啲嘢，咁我又 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4: 嗱，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關係咧？
5: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4: 倒垃圾嗰啲嘢。
5: 咁嗰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嗰、那個倒垃圾嗰啲費。
4: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5: 係咯，
4: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這個。
5: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4: 政府嗰個咧，
5: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utility bill 裏邊。
4: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5: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4: 阿 May， 你张单1200啊，1300啊？
6: 今年1300几，旧年就1200，
4: 系张 utility bill 嘅。
6: 我几岁系1400几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系1400几，都系单100蚊嘅咋。
4: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啊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6: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4: 我哋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strata，
6: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4: 系。
5: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4: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5: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4: 都好啊。係
5: 啦。
4: 哇，真係我都想知道啊。
6: 都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嗰、那個單咧，佢係另外寫開噶。佢呢個咧，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噶，我哋咁貴啊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塔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
4: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啊，佢唔係 utility 啊嘛，係嘛？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
6: 係
4: I 同埋水水費
6: 嘅。係水費嚟嘅。
4: 咁嗰度水費幾百蚊
6: 出嚟？
5: 因為有嗰啲 multi story 嘅 building 咧，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呢，即係我估計啊，你可能、
6: 即係好似而家話所有嗰啲獨屋呢可以自己申請裝個水錶㗎嘛，同 Hi 做講係咪呀？
5: 唔，水錶就唔係 Hi 做嘅，水錶一定係 City 嘅，因為呢好多啲咩多層大廈呢，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呢就好鼓勵我哋啲多層大廈去裝一個獨立嘅水錶、去幫我哋呢係佢就話幫我哋慳水慳費用啦。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装了一个水表呢比钱更多了。
4: 即是装一个水表就成等分了。
5: 成等分了。
6: 是啊，咁我想应该便宜一点吧。因为我们这座大厦呢不是住很多人的。因为住住下呢，有些人得回一个，有些人得回两个，即是很少说一家人很多个细蚊仔没的，我们这里。
5: 是啊。
6: 咁照计人又不是多，用水又不是多，在我自己来讲我更加是悭水的。咁更加不会用很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嘅，又唔系成日淋嘅。
5: 系啦，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因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表啦，咁样个可能个水个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啊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为咧，佢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咧，佢系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系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咧，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费、排污费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张单咧就会贵啲嘅。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会同我哋收翻即系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个排污费，咁嗰个系即系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啦，如果真真正正要去看详细的，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这样的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是这样。
4: 又或者呢，10月市选的啦，你寄出来问一下市议员。
6: 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是如果你意思即是可能我们是包埋 政府嗰、那个扫街啊，嗰
4: 抌垃圾，唔系政，系你嗰个抌垃圾个 garbage 个 disposal 啊，或者系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个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6: 哦，即系嗱，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喺我哋。因为佢
4: 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6: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唔系
6: ticker
5: 有两样嘢嘅，
6: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5: 系
6: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5: 唔系有两样嘢嘅，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公，即系政府街道嗰啲嘅，
6: 嗰啲阿公嗰啲，
5: 阿公嗰啲啦，个 swatter 咧，你又要睇翻你个 swatter， 你倒垃圾嗰啲系。City 幫你倒啊，因為係出邊嗰啲私人承辦商，但係即係照我所知咧，絕大部分嘅 swatter 咧都係嗰啲私人承辦商去倒嗰啲垃圾啦。譬如，但係有啲可能係唔係咁大嘅 swatter， 佢哋啲環保商啊嗰啲咧就可能係市政府嘅。咁但係呢個你就要即係逐每一個 swatter 都有少少分別唔同嘅。
6: 因為我哋係喺個垃圾房裏邊係有幾個桶噶。有两个就是装厨余啦，两桶
4: 啊
6: 嗰啲
4: 啊，
6: 系
4: 咯，有啲灰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垃圾咁样啦。我睇过我哋嗰阵时嗰、那个管理费咧，系讲明有 caretaker 倒垃圾、种花啊、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4: 嗰啲就唔关政府张 utility bill 事噶啦。
6: 即系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而家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系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4: 系
6: 咪咁嘅意思？
5: 系啦，冇错啦。嗱，咩又调翻转头？我想有问翻你一个问题啦。嗱，即系好明显你住喺啲分期物业啦。你觉得现时喺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哋住喺分期物业嘅居民咧，嗰、那个教育足唔足够咧？你哋有即系譬如话，你哋作为一个分期物业嘅住户，或者系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哋覺得你哋有冇足夠嘅資料或者知識咧，去到即係等你哋喺個法團裏邊居住得更加係安心啲，或者更有更多嘅資訊去做一啲決定咧？
6: 我見佢哋又有嚟檢查，咁我哋即係好似嗰陣時分類到垃圾咧，就有曬嗰啲通告俾我哋。係，
4: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时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系识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系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问题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张单系点样啊，你嗰张管理费嘅张单同埋 city 嘅张单，喂有冇重复到啊？有冇点样啊？佢哋会知道啊嘛。即系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系有最基本嘅知识，因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5: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4: 上下堂咁样
5: 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4: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6: 我觉得呢样我哋就好缺乏啦，因为开大会嗰阵时咧，一年开大会嗰阵时咧，佢哋通常都系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问就系嗰个经理答，
4: 个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系咯，咁都系
6: 佢哋就
4: 咁都系 strata manager 答嘅，
6: 有冇人同你联络嘅？我去过另外一啲大厦咧，人哋啲 strata 咧系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业主咧联络嘅。有咩事呢？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5: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啊？
4: 哦，咁都 OK 嘅。
6: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4: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6: 150几，
4: 哦，咁都好大嘅，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6: 又唔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4: 哦
6: ，A、B、C 三个噶嘛
4: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 这个世界就来有一个协会是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
6: 好啊。
4: 係啊，留意住我哋嘅啲吓出面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㗎啦。係啊。
6: 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呢就唔紧张啲嘢㗎。开会就企喺度开会㗎啫。即係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4: 係。嗱，我答翻你头先你个水费问题啊！如果你觉得你嗰张单系1200几系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个人住咧系俾1900蚊噶。
6: 哦，
4: 将utility bill啊，当然唔系净系水，系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系1900几蚊噶。
5: 仲有 deck 咧，有个套包啊，
4: 听得出嚟你会舒服啲啦。
6: 佢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garbage，佢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4: 个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
6: 嗯、
4: 你譬如话你嘅张如果1200蚊咧，系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5: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4: 多谢你啊，
6: 多谢
4: 吓。OK，
6: 唔该晒，
4: 多谢。啊，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张生电话啦。咁啊，系咪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接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5: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环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4: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啊，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5: 呢個非牟利嘅。
4: 非牟利嗱，呢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是的啦，咁啊，除了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是、帮助啲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5: Jeffre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嘅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4: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咯。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8: 系，你好，两位好，
5: 你好，你好，
8: 就阿 Ala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garb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系咪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转头话，我又咩喎，走去屈你十佢话，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系可能都有咁嘅可能会唔会？
5: 绝对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嗱，我哋凡系做呢啲即系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系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样喺 social media 嗰、那个个通讯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系即系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一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即系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咗明咧，個租客話我放棄嗰、那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喎，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喎。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重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按即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助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金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係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4: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后我哋可以用 email 来往嘅，
5: 咁就得啦。
4: 咁就可以用 email
5: 啦。记住系 email， 唔系 social media。
4: 系啦，唔系 social media， 系 email， 即系 email 比较正规少少嘅嘢系嘛。
5: 系啦，冇错，系。
4: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系唔使话真系要写封信咁样啦。咁啊可以喺手机啊、电脑啊用 email 来往啦。但系你喺个租约嗰度必先要写明，
5: 系啦。
4: 以后嘅通讯系可以用 email，
5: 系或者就租约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务科嗰边 download 张 form 就话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4: 即係佢變 addendum 啦，嗰張係。
5: 係啦，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4: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8: 啊，佢冇 condition 嗌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個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4: 係唔係默認㗎？
8: 我有咩嘢意思俾佢啊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即系
4: 张生啦，张生，我惊啲听众头先咧就唔系听得清楚啊 ，Aaron 讲，但比较听清楚你讲咧就大镬啦，唔系默认啊，系要喺你嘅租约上边写清写楚，或者另外有张 form 写清写楚，大家系可以接受 email 来往嘅，冇得默认啊。
8: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我话 send 你边度啊？咁佢 send 邊個 email？ 咁佢話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話
4: 咁都唔得，你要喺個租約上面寫到明。
5: 係呢個係最穩陣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見到啲情況咧，我都有經歷過啲案件咧，就話係冇咁嘅寫明嘅。咁但係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就話，哦，你既然佢有雙方嘅通訊。咁即係話好明顯咧，即係呢個信息咧就係傳達嘅。咁所以佢喺參考過。嗰、那個所有有關嘅證據之後咧，咁佢都
4: 可以接受，
5: 都可以接受。但呢個咧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呢個最穩陣嘅，咁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8: 咁佢嗰個佢好似係兩年時間啊，即係反悔啊，即係話可以追翻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唔申請正式喺即係 RTB 嗰度，係咪？即係咁佢兩年係點啊？計 calendar year 啊，定係？譬如佢舊年十一月嘅，咁佢咪就計2025定2026，定係話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5: 嗱，咁你講過嗰個叫做係 limitation act 嗰個問題啦，但係點樣計算嗰、那個？咁就我諗呢個留返律師去答你啦。咁但係問題一般嚟講，個租客如果真係發覺 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系去追你个按金嘅话咧，我谂一般都唔使等两年嘅，可能系两三个月就已经去追你噶啦。
4: 系啊。
8: 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5: 嗱，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嘅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喺个事情发生嘅时候，你都仲系嗰个单位嘅业主嘅话咧，或者系嗰个单位嘅 landlord 嘅话咧，咁你仍然都系需要负责嘅，因为嗰个 act 系喺你未卖之前发生噶嘛，咁所以你系都要需要负责咯。
8: 哦，即系最稳阵都系去 RTV 度申请话，即系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系唔系申请要求扣押佢呢、這个，即系
5: 呢个系最
8: offset 佢 damage，
5: 系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8: 哦，仲有一样咧，佢就搬咗晒，咁咧仲系有啲信嚟，咁啊即系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义务嘅俾翻佢咧，定咩嘅咧？
5: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8: 哦，即系俾翻晒个 center 算啦，系嘛？
5: 系啦，你喺上面画咗个 out，
4: 拎去边个邮局？
8: 唔
5: 错，系邮件嘅，你拣翻个邮局啦。
8: 最后想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先嗰刻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5: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提拔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治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40蚊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300蚊水费，一年加埋落嚟咧，就为咗成2,000+蚊嘅。
8: 系啊系啊，我就唔明佢第一季特别多嘅，后边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话斋提拔咩维护费，即系家家都系咁样嘅要收。
5: 系啊，嗰个冚唪唥都系咁样收嘅。
8: 哦，咁奇怪啦。OK， 好。
5: 好啦，多谢你电话。
4: 系、哎，我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系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5: 是不是他們已经装了水表啊？
4: 那又不清楚、啊。即有时呢、啊、这个就很 typical 的比较了。我讲一样东西给你听，但是我 不知道事实的全部的底蕴就是这样。
5: 所以我们是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 去分析啦。42分今天上个礼拜天气很热啦，世界周围的天气都是热到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4: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喺出边嘅，咁外贸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5: 系啦。因为呢好像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呢，你一定係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呢就係同个分嘅未法第72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係一定呢就係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已经係做咗一条通过一条附例咧，就话如果个别嘅住户佢哋系想装冷气机嘅话咧，佢哋可以咧依据一啲特定嘅规格，或者装一啲某类型嘅机种啊，系装边个位啊，啲喉点样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系都系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系话个电力规划报告啦。这个呢就是for嗰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呢、这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话 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个窗口外边个露台外边咧，又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系产生一个噪音嘅问题咯。
4: OK， 会唔会散热嘅时候热车人哋隔篱噶？
5: 会噶，呢个系一个系叫滋扰嘅问题啦。
4: 同埋有时你装嗰啲机嘢要锯玻璃或者锯墙咧，都要批噶嘛。
5: 锯墙一定系要啦，你喺外墙，即系你透过个外墙穿入去个单位里边，因为你个外墙。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4: 嗯，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亦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5: 系啦，冇错啦。
4: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5: 好啊，
4: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5: 好，
4: 系张生，
8: 系仲有两样，
4: 仲有一样。OK，
8: 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個租客咧就即係輸咗，咁嗰個官已經講明係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嘅，即係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會唔會仲有個時間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佢又再可以上訴嘅，仲有冇得？
5: 嗱，阿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咗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嗰样嘢啦，系咪？因为如果系咁嘅时候咧，佢如果话 out， 如果个一个即系输咗嗰个人咧，佢应该系可以有咁嘅权力咧，就攞上去嗰、那个高院嗰边咧做一

0: 啊，掟翻落嚟啊，点知咧又？
1: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法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就系、是、如果佢居民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可能会摆翻去 RTB 嗰边去审咯。
0: 哦，咁即系又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佢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都系判佢罪唔啱唔得嘅系嘛？
1: 佢可能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資訊啊，或者有啲嘅證據啊，佢喺判論嘅時候冇充分考慮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會發文重審啦。而同樣嘅情況咧，就你講而家講緊係個住宅租務啦，而喺分契物業個民事審裁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同樣個情況啦。即係話，如果民事審裁處個判決判咗出嚟一個即係是那方被判輸咗嘅，或覺得係唔啱嘅。咁佢都係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邊咧，去做一個即係司法覆核咯。
2: OK 啊，張生嗱，嗰、個
0: 嗰啲要俾堂費嗰啲係嘛？
2: 係冇錯。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係嗰個 RTB 嘅司法覆核咧，高等法院有60日之內要拎去，要俾200蚊。
0: 哦，即係60日，咁即係過咗60日就唔可以。
2: 過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蚊。
0: 哦，即系过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2: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0: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60日，60日，
2: 系200蚊。
0: 哦，200蚊。啊，最后想讲问阿 Alan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啊讲紧啦，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样？
1: 哦 ，OK。这个问题呢，其实张生问得好好的。其实呢，在现在我们 BC 省的法例里面呢，很奇怪，我们是即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的温度要求啦，就比如室内里面就不可以过22度啦。但在夏天来讲呢，就没有说一个最低温度那个要求啦。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是得New Westminster 即是新西敏政府呢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面呢，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呢，唔可以即係夏天嘅時間呢唔可以高過26度，只係得新西敏有咁嘅要求嘅啫。嗱，當一個業主，譬如話當我租客同我業主，喂好熱喎，業主可唔可以幫我裝個冷氣呀？嗱，業主呢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呢，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呢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呢，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面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呢，呢個業主呢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呢，就要幫呢個租客呢去維持返嗰個冷氣系統呢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囉。咁呢個呢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0: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係話除咗 New West 要規定啫。
1: 系啦 ，New West 規定啲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過26度。
2: 咁如果又係舊屋又租唔到冷氣，點算？
1: 嗱，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一個租客佢要求個業主話：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裝得唔得啊？咁樣嗱，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尤其是當一個業主係有一啲即係有啲實際上嘅需要啦，即係譬如好似話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定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氣調節，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但係我哋咁講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況呢？就話你唔可以哦，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係比較合理啲嘅情況就話，當你嗰個單位，譬如話你嗰、那個個外牆嗰個窗框啊嗰啲嘢係比較舊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冷氣機嘅重量啊，或者你嗰個單位嗰啲電力係已經係好敏嘅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個額外冷氣機嗰個電量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被視作為合理去拒絕呢個租客嘅要求嘅啊。咁但係問題話翻轉頭嚟講，如果有咁嘅問題嘅話，個業主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法律責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呢個人嘅需要啦。咁就呢個就係現行嗰個法例咁樣啦。
2: 咁就係頭先講就係
0: 又作窗又成，你話齋個 baker 又夠唔？

0: 唔知够唔够，咁咪俾佢 portable
1: 得啦，流动式啊 ，portable
2: 流动式嘅咧，即系好多时候我一般嘅认受咧都 OK 嘅，但系仍然都系翻去个老生常谈个问题啦，就话依一啲装设咗嘅即系流动式嘅冷气啦，即系纵使间你唔介个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墙开个窿啊，你喺窗门度摄出去俾条罅咁样，但系睇翻剩翻个问题咧就话。嗰、那個電力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面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個都開個冷氣機咧，那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热嘅时候，突然间个个都开晒冷气，嘣一声，咁啊烧咗个总电制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几日都整唔翻啦。
0: 系啊，你睇下 Strata 搵唔搵佢哋搞啦，系嘛
3: ？OK， 张生答到你问题冇？ Okay, 好，多谢你。咁啊，头先啊讲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点解咁紧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2: 嗱，其实咧，我哋讲紧一个折旧报告咧，咁我哋会睇翻折旧报告其实是要我们在即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啦，现在规定了某几类的人士才可以做折旧报告啦。那里面呢就讲了我们这个在这个大厦里面我们的 component， 我们有些什么的原组件啦，每一个组件那个寿命是多少啦。那同埋譬如说我个冷气系统个电力个电梯到几时咧就个完啦，就会寿命会完啦。咁到时你要去整嘅时候，约莫根据而家嘅价钱，到时会系几钱咧？咁呢个咧就俾我哋有一个清晰啲嘅规划或者一个 picture， 即系话我哋知道咧，我哋有乜边一年会使几多钱到咁样。咁等我哋咧就作一个长远啲嘅规划啦。咁好似头先我哋讲过啦。嗱个折旧报告做咗出嚟，话俾你知有啲咩几时要整，约莫整几钱。好啦。就是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依、這個喺依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这个咁嘅折旧报告咧，其实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话银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机构咧，都越嚟越着重呢个折旧报告，因为佢要睇下咧，究竟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有冇咁即系足够嘅财力去应付啲突然间嘅需要咧？
3: 万一有问题嘅
2: 时候，万一有问题咁啲业主供唔到咁啊点咧？咁样呢个咧就佢哋都系会考虑里边咯。
3: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2: 除咗一啲四个单位嗰啲分契物业之后咧，其他五个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3: 五个都要啦，系 OK。四个就唔使，
2: 四个唔使。
3: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你人整呢个保固就好贵啦。咁
2: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咩 duplex 啊、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现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个折旧报告咯。
3: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2: sixplex、eightplex
3: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2: 嗰啲要啦，系咯。
3: Okay,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2: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our under 嗰个 swap of the egg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3: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2: 系咯
3: ，OK， 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7月1日系嘛？
2: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3: 应该就
2: 系
3: 嘅，
2: 系啦。
3: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2: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
3: 民事审裁点罚啊？
2: 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3: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2: 系啦。
3: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今日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2: OK， 拜拜，
3: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2: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6月28号星期日的早上，节目的上半部呢就播出两首平喉独唱曲。首先是钟云山独唱的《月夜祭苏小》。

你我之间只是萍水相逢，而不惜以白金相赠，助我赴市抽围，可见你怜才情重。

刚才是钟文山独唱《月夜祭苏小》，故事就是讲一位落魄的书生啊，鲍人得到苏小小的资助上京考试，咁佢得到功名之后咧，就翻翻嚟报喜同埋想报恩嘅，可惜苏小小已经玉云向笑啦。接住是一曲《云雨巫山枉断肠》，郑天佑独唱。

0: 刚才郑天佑读唱《巫山云雨枉断肠》的故事人物呢，就是梁山伯了。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节目的下半部是花旦出场了，边一位花旦啊？卖个关子先。嗱，如果孤零零一个人，孤身独处喺一室，兼且咧系绵绵夜雨，真系好不其然啊！惹起愁绪万千嘅，这正是林黛玉嘅处境。请欣赏吴君如黎姐独唱嘅《潇湘夜》。

刚才的潇湘夜雨是吴君丽独唱，如果说林黛玉呢当日没有投靠贾府的话，她的命运可能是会改写的。对于这个论点你同意吗？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大家好，夠鐘喂鯊魚的一個禮拜一次啦。
4: 耶、
5: yeah. 我是喂鯊魚的大李子威。
3: Hello,
4: 大鯊
5: 想說大寶
4: 以為你想說大鯊大家好，我是小雨。耶、yea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球賽呢，
3: 我想個個都有怪這個時段，你不想看都會逼到你在那裡，
4: 是嗎？因為很多時候我就沒有看現場的，即無論是 去不去到場館還是在家現時現怎麼說 live show 看，即我不叫做西班牙對這個、我不知道那個國家的中文名怎麼說，
3: 不得國，
4: 是啦是啦是啦，那場我覺得是特別感人的，我相信阿莎都有留意，是吧？
3: 我想這些即這些是一些熱血的故事，即會被大家 都說、啊、很厲害，真的的，尤其是那個守門員40歲，哇，他都是真的熱血滿瀉，我覺得哇應該是感動 很多人，尤其是有夢想的人覺得、哎、哇40歲真的做足全場90分鐘可以擋到幾多少，就是這樣擋，即是第一次
4: 700球啊，
3: 是啊，第一次上場啊，我都知道，即大家覺得哇好厲害，他好像還得到那一場的最佳球員的，
4: 是啦、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呢，那場的賽果呢就是打和0-0啊，那啊是非常之令人呢是覺得跌眼鏡的，因為沒有想過呢世界排2-3、1-2-3的、西班牙隊呢是會打不過這個叫做怎麼說啊，最迷你的，即是其中之一个最迷你的国家啦，咁佢嘅人口呢就非常之少啦，咁啊成个国家呢都系以一啲火山嘅地形呢嚟组合嘅，咁啊喺地球上面呢，即系如果你喺地图上面睇呢都真系好难揾到，咁啊今届嚟讲呢佢系即係前所未有打入世界盃啦，咁大家都即係啲人都講啊，有啲朋友仔即係實買佢輸啦，即係買3-0買佢輸，4-0買佢輸，點不知大跌眼鏡，因為呢個球門啊、球手球員啊Vozina 咧就守到好勁好勁啦，咁樣咁我自己都有 follow 呢個 story 嘅，我仲睇到咧，即係有網民好好笑地講咧，就話咧啊睇落去咧，好似西班牙對 Vozina 咁樣喎，即係直接一個守門員咧守下咗成場波啊，咁樣。
3: 嗯，都是咁，即系的而且确系好犀利嘅，因为佢仲要自从呢个球赛之后咧，佢就由50,000个 follower 啦，升到6,000,000啊，好似真系好好劲喎。
4: 系啊，现时嚟讲我唔知止唔止啦，不过咧佢好似唔知一夜之间就已经好似变多咗5,000,000咁样样咯，咁所以啲人就话哇，即系 FIFA 咧，其实有时候咧就系唔系净系单单咧睇嗰幾個重要嘅國家贏球賽嘅，有時候咧就要睇下呢啲 side story 先至可以俾大家咧知道啊，到底運動係為咗啲咩嘅咧咁樣。
5: 嗱，我就有留意新聞咧，就係講下6月喺意大利羅馬舉行嗰個嘅國際青少年杯，中國隊啊贏曬啊14個細路仔。
3: 嗯，咁
4: 咁厲害。
3: 係咯，都係一啲。其实我觉得现在咧讲紧世界大事咧，即系好多人都啊，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年代咧，可能呢排咧呢几年特别多嘢发生啦，或者都系一啲即系成个地球喺度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同时，喺呢啲大盛事上面，你会开始见到，原来我哋所认知一啲嘢啦，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啊，平时踢开足球好犀利嘅。或者依家都亦都有啲改變喎，世界可能 样样嘢都开始有啲新嘅嘢崛起啊！即系嗰个，例如球星啊，即系有一个唔同咯，我觉得都系几特别。
4: 系啊，系啊。
5: 你讲就球星就出名啫，但系而家中国少年队呢十四个嗰个教练根本就唔系外行人嚟嘅，佢根本就呢班小朋友咧，一个月先至聚埋踢一次波，两次波。咁今次就橫掃歐洲贏曬啊！
4: 但係我哋拭目以待嚇，即係我冇乜寄望嘅，但係就拭目以待啦。反正我真係唔敢想像呢啲嘢。
3: 新開始嚟嘅，好開始咯，係一個
4: 研究下研究下。
3: 啊！
4: 我哋低調啲，不嬲都咁講嘅，我自己覺得。
3: 我覺得都係一個開始嚟。
5: 總之就嚟緊嘅禮拜日父親節啦，你點都要同爹哋睇下有咩辦法，買扎花俾佢都好啊。母親節買即係父親節買，唔係花噶嚇。
4: 我覺得可以啊，唔係因為我主要咧係氹我媽咪開心，跟住我覺得我爸爸會開心，咁所以我就啊買花擺喺屋企，嗯唔錯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爸爸都聽媽媽説話噶嘛，氹掂媽媽啊，爸爸都開心。
3: 嗯，咁啊，系啦，咁啊，梗系啦 ，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 啦，咁所以妈妈开心，爸爸一定都好过啲嘅，或者同时两个带佢哋去食餐好嘅，咁啊，阿爸阿妈都开心啦，咁啊喺度都祝各位父亲啦，或者冇兼父职嘅妈妈咧，都系父亲节快乐嘅，或者其他人士啦，长辈
5: 端午节有冇食粽啊？你哋
3: 有啊，
5: 前两日啊。端午节喎，有冇食粽咧？
4: 唔系，系寻日咩？前两日
5: 我谂，因为父亲节系礼拜日啦嘛，咁讲翻咪就前两日咯。
4: 请老豆吃粽，最好不过啦。
3: 我已经一早就食粽啦，唔系我冇理佢系咪端午节，因为已经啲个超级市场一卖，有粽食喎，咁啊食下啲新鲜包嘅粽先，咁样咯，
4: 系嘛？我最喜歡呢就是吃呢朋友家人包的粽咯，之後係啦，佢哋分享，即係譬如台山的朋友仔啊，佢哋包粽咧，我覺得都合我口味嘅屋企，我就話哇好好味啊！我仲食咗啲人哋嘅屋企嘅家庭温暖，我覺得哇好正啊！即係有時候咧，首先係有啲似呢個 sharing is caring 嘅，即係人哋分享俾你，覺得啊特別好食咁樣樣嘅。咁唔知今個端午節大家有冇包到粽，有冇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仔啦？咁啊，如果你話其實我真係屋企而家有好多好多種，其實我覺得分享俾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咧都唔遲嘅喎，依家都仲可以做呢樣嘢嘅，我覺得，因為咧粽呢樣嘢啊係唔會過時嘅。我自己覺得咧中秋節，譬如月餅，你哋冇理由過咗中秋
5: 先有得食嘅。
4: 係啦，過咗中秋冇理由送月餅咩？
5: 時時都有得食嘅，幾好啊！
4: 系啦，粽就真系 anytime 我啊本人都欢迎你送俾我嘅。
5: 系，我都话，阿莎你送俾我哋两个啦。
3: 嗯，好，我送一左边眼粽同右边眼粽俾你哋啊。
4: 唔系，但系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 DIY 包下粽啊咁样样噶？
5: 我太太系旧年自己玩过下，包过几只，从来都唔包嘅。旧年就唔知点的几条心去买。嗱，讲起上嚟啊，端午节啦。未过端午节就寒衣不要入笼，而家端午节过咗啦，真系真真正正天时热嚟噶啦，唔使谂啲口嬲啦，
4: 即系唔使惊话有翻冻咁样样系嘛？
5: 系啦，唔会都唔会冻噶啦，而家真系热啦。
4: 哇，热到要点讲啊，制水噶啦，所以即系都提下大家啊，嚟紧咧真系要好好。地补水啊，出街又好啊，出去市中心睇球赛啊，或者去同嗰啲点讲啊 ，FIFA 嘅公仔啊，人像公仔啊，足球嘅呢个叫做咩影相位啊，影相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及时补水，以免中暑啊。OK，
3: 嗯，系啊，即系几时都带定啲水，带进个水樽都得，因为好多地方都有得可以有嗰、那个飲水機嘅，咁都可以補充嘅，咁但係一定要帶個水樽咯，因為依家真係天時咁熱咧，就好容易唔夠水分，同埋依家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話啊，出去睇下 FIFA 咁啊，出去嗰啲户外大熒幕嗰度一齊睇啦。有時可能企耐咗啊，哇，其實都幾熱嘅，尤其是雖然話我哋有啲地方都有風，但係個太陽就真係猛嘅。
4: 好猛，而且仲要知道，我唔知道加拿大其他地方啦，温哥华就出咗名咧，即系太阳底下咧系比唔系太阳底下咧热好几度噶吓，咁啊，所以记住要留意小心啲啦。仲有就系你如果车啊吓，冇机会拍有得遮阳嘅地方咧，哇，真系点解决啊，威哥？
5: 我上个星期啊。唔知边一日啊，架车话入到去睇一个寒暑表45度啊！我车里边
3: 哇，正
4: 系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唔好话点啊，放小朋友啊，放狗仔啊，宠物啊喺架车嗰度啊，太危险，太危险啊！真系拜拜噶会 ，OK？
3: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要呢一方面要小心啦、啊，同埋我平时咧，如果你遇到呢啲，就可能留少少。嗰啲大家可能喺個窗度留少少罅，係俾少少通下風啊，咁樣入到去都冇咁熱嘅，好少少啦。咁最好梗係有陰涼嘅地方去拍啦。
4: 係啦，如果唔係就帶嗰啲叫做咩啊，防曬嗰啲套啊，車套得唔得㗎？
5: 如果你嘅如果你話去 shopping。將個車泊喺啲樹蔭底下啦，咁就冇咁熱啦。但係會有啲
4: 樹膠、
5: 雀鳥啲糞便啊，你翻嚟又唔可以洗車喎、
4: 啊。係啊，咪樹膠都會㗎，咪但係你可以點講啊？部分 treatment 㗎嘛，唔係部分 treatment，
3: 咪俾我自己俾嗰啲洗車嗰啲就可以啦。
4: 還可以，係啊，係啊，還可以 commercial
3: 咁樣可以係咯，考慮下咯，同埋睇你邊個區咯。數理區都仲可以洗車嘅，
4: 係咯係咯，咪自己 DIY 輕輕攞張水出去抹嗰個著糞便嘅位置咧，我覺得都可以嘅。
5: 油站嗰度嗰桶水稍微擦下佢咯，
4: 好邋遢嘅嗰啲水。
5: 我見到有啲油站一桶啊，有一邊嘅水係有鹼水嘅，一邊係清水嘅，你唔好擺咗去鹼水嗰邊就好邋遢啦。
4: 唔係，即係你抹之前要諗方案咯。我想講，即係如果你話你抹完啦，你自己都有少少水，譬如有壺水仔嘅，咁你倒翻咯，再攞紙巾抹翻，咁係可以嘅。如果唔係咧，唔好隨便使用嗰度嘅點講啊？嗰啲所謂嘅soap water 啊，有時候咧，你唔知佢幾時先換一次㗎。
3: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喺繼續感受呢個球賽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健康嘅身體啦，應該講健康嘅身體。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陣繼續翻嚟夠鐘圍曬魚。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個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7: 全部唔
6: 系妹，全部都
7: 唔
6: 系
7: 妹
6: 嚟嘅，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8: 会
7: 行
8: 啊，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山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语时间，喺呢度继续由小雨陪住你啊！系啦，咁啊，上个两个礼拜同大家咧分享爬龙舟啦，咁啊，因为端午节前后，咁啊，希望大家咧，对于岭南嘅爬龙舟。或者龙舟漂移有多咗了解啦，咁啊，实情呢个项目呢其实全世界都有喺度玩嘅，咁啊，包括温哥华在内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呢，想试下体验下龙舟嘅话呢，爬龙舟嘅话呢，咁啊要上网了解一下啦，咁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龙舟协会嘅，如果唔係嘅话呢，如果你话你啊，我其实都冇咁 hardcore 㗎，冇咁话要去到参加爬龙舟嘅，我想做一啲水上活动嘅咧，其实温哥华咧都大家可以好幸运地咧参加到嘅噃，咁啊，自己小雨自己咧透露几个地点啦， 俾大家去话试下啲水上活动啦。咁啊，当然最紧要咧就系安全为主嘅。咁啊，譬如你可以 canoe 啦，可以 kayak 啦，可以 paddleboarding 啦，或者 stand up paddleboarding 啦。其实温哥华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做呢啲嘢嘅。咁啊，有可以去 Deep Cove 啦。咁啊 ，Deep Cove 另外有个小公园近温哥华少少嘅，嗰、那个好似唔知叫 Kids Park 啦，咁啊可以玩嘅。再唔系咧 ，Falls Creek 都有嘅。咁但系咧呢段期间为世界杯啦，可能咧就少咗可以参与到啦。特别如果你话撞正世界杯比赛嗰日啊吓，咁啊系啦，大家揾个时间做下一啲水上嘅活动啦，趁住 summer 啊嘛。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个礼拜要同大家分享比较特别嘅一个话题喎，咁啊，就系咧同你讲讲世界杯知多少啊，咁但系咧呢、這个知多少咧就系着重于咧吓，做义工嘅部分嘅。咁啊，小雨咧就冇一啲朋友仔咁幸运啦，咁啊能够参与到世界杯嘅义工环节啦，咁啊，但系咧我有朋友咧实实在在咧系得咗啊，阿妈我得咗啊，我可以喺世界杯嗰度做嘢啊，系啦，成为咗佢哋嘅义工一员啦吓，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朋友啊，我访问咗个朋友，我本来咧问佢你想唔想开麦啊咁嘅。佢咧就有少少害羞啊，咁所以咧我就代佢转达一啲世界杯做义工嘅趣闻喎。咁啊，首先第一样嘅咧，最紧要可能你都知道噶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有必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最好奇啊，本人最好奇嘅嘢啦，就系咧世界杯义工嘅包裹嘅礼品。嘅装备系装备大包系有啲咩嘅咧？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一下啦。咁啊，查实每个地区咧，每个国家咧，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致咧都差唔几。咁啊，例如有啲咩系差唔几嘅咧？咁啊，据我个朋友所形容咧，就系、一定有嘅咧，就系全新嘅装备啊，你嘅义工服啦，因为咧。做世界杯的义工，其实呢你就不是只是说义工那么简单，你还是呢这个世界杯的门面来的噃。世界杯提供给你 FIFA 提供给你呢就有三到四件的 T 恤啦，是今年是这个叫做青绿色的。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说青绿色，但是这个呢就是我对青绿色的标准、大概有三至四件的。然后呢就有短裤啦，有一件外套啦，类似运动衣的啦，咁啊蓝色的，咁啊仲有长裤，咁呢啲咧就系、是、一 set 嘅，冇话好似 T 恤咁多嘅。然之后咧就有几对袜啦，咁亦都系写满呢个FIFA 嘅 logo 啦，再有就系、是品牌赞助啊吓，Adidas 赞助嘅 logo 喺上边啦，然之后有帽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有个小小嘅腰包啦，再有咧就系、是。顶帽同埋一对鞋啦吓，咦唔系喎，呢排有啲落雨喎，咁点办啊？如果落雨嘅话，冇错啦，咁啊 ，FIFA 都有提供一件雨衣俾你哋嘅，咁啊，再有咧就系交通嘅卡啦，咁都会俾定你嘅，咁啊等你咧唔使担心话，哎呀义工我都要贴钱啊咁嘅。咁啊，然之后仲有更加唔少得嘅咧，就系入场必备，唔系话咧。你穿着义工服就俾你入去嘅，咁啊有呢个工牌啊吓，有名有样有 QR code 吓、等你咧，等 check 你 in 入去嘅朋友仔咧，知道你系咪真系嗰个义工，因为其实小雨咧都有谂过，哇你咁多件 T 恤，其实我穿着你件 T 恤入去都得噶噃，我都可以做义工噶噃，括弧啊吓，唔系噶，你系会俾几个大壮汉咧去斥走嘅，因为咧大家翻工咧系要有工卡噶吓，咁啊，然之后咧温哥华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同其他地区咁啊，就系咧有一个贴纸啊 ，FIFA Vancouver 嘅贴纸喺嗰度 代表住咧你系喺温哥华地区工作嘅世界杯义工人员喎。咁啊，系啦，咁啊，其他地区有啲咩唔同啊？系咪好想知道咧？其实咧唔系太唔同，不过咧都有少少唔同噶。例如啊，美国嘅某啲地区咧，仲会有冷帽啊，同埋围巾，仲有咧一个比较贵重嘅，我自己本人觉得贵重嘅呢、這个，可能应该系赞助商嘅赞助商送嘅一个义工配饰啊，系一个挂喺身上嘅一个 speaker 嚟嘅，咁啊蓝牙 speaker 送俾每一个嘅义工朋友，哇，真系几好喎、啊，几正喎、啊，即系唔好话义工，哎呀必要有呢啲装备啦，咁啊但系咧。這個是世界杯、哦、不是說每年都有一次、每年都這麼巧在溫哥華會舉行到的一個大型比賽、哦、即是不同長跑啊那些的、哦啊、是一個世界巨型的比賽的 volunteer 的衫、哦啊、絕對是有很大的紀念價值的，而且因為呢不是說個個人去申請都可以做到義工的，是會 抽取你的，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是沒得做義工的， even 他們申請了很早很早申請了，所以呢他們的服裝、啊、一切關於、FIFA 的這一 set 東西呢，其實是極具這個收藏的價值的，市面上呢很少說買得到啦，不排除有人完了義工活動之後抌上网买啦，咁啊，但系就我觉得，成样嘢咧，成个体验其实咧，对于好多义工朋友嘅仔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好好嘅体验啦。咁啊，我个朋友当然都系咁觉得嘅。咁但系咧，其中之有一啲小事情咧，佢自己觉得都唔系话好满意喎，喺佢参加做义工嘅同时，咁啊 ，so far 咧喺前日我访问佢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参加咗四场嘅比赛噶啦。咁啊，佢嚟紧都系会参加所有温哥华嘅世界杯场次嘅。咁啊，呢啲咧都系所有义工需要做到嘅事情啦，就系咧所有日子啊。都要得閒啊嚇，咁啊 ，so far 佢就譬如去過澳洲對土耳其啦，卡塔對加拿大啦，紐西蘭到比利時啦，同埋好似係 Egypt 同埋新西蘭嘅，即係呢四個場次咧，佢都係有參與到嘅。咁啊，每個 shift 啊，每一次嘅工作時間咧就係、是七個鐘到八個鐘不等，所以 都算攰嘅。咁啊，佢嘅工位咧，其實咧就可能同好多朋友嘅經驗咧嘅義工經驗唔一樣，因為咧佢係參與呢個叫做儀隊啊嚇 ceremonies 嘅崗位啊。咁咧呢個崗位嘅人數咧，其實通常都係比較少嘅，即係比其他崗位啊嚇。咁啊，其他崗位咧就講少少啦。咁譬如有呢個叫做 spectator services 啊，呢個就係、是。为球迷服务的啦，咁啊，仲有咧就 guest operations 呢个咧就为呢个贵宾服务，咁啊，仲有咧 media operations 就系为媒体支援啦，咁啊，仲有呢个 team services 咧就系为球队服务嘅，咁啊，仲有譬如有 transport 啊，有 accreditation 啊，即系证件管理，仲有 access management， 即系好多好多嘅岗位嘅，咁我嘅朋友仔咧就去做呢个开幕式嘅部分，咁佢最主要咧，最紧要做嘅嘢咧，每一次出场就系要拎住啲国旗，企喺个球场嗰度啊，咁啊好多义工咧都冇得话站喺球场度嘅，咁啊佢系唯一即系佢系其中之一个幸运而可以站起呢、這个哇，用80,000 budget 啊吓起嘅呢个草。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对于他来说他都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好玩的一个体验。我看看时间是时候我们休息一阵，下个礼拜同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都不算我的朋友的 complaint 来的，对于他参加世界杯的义工少少 不满意，同大家讲下啦，下个礼拜到底发生咩事呢，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我哋休息阵，阵间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威鲨鱼，冇走开。
8: This is CHMB AM 1320

0: 中卫沙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六月份最后一个礼拜日的早上，早晨。跟大家讲下，好似讲古仔咁吓。嗱，有一个场景，啲刀刽子手咧就将个钢刀喺个行刑台上边企喺旁边，只待官员一声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跟住咧就砸咗嗰个犯人身后颈后边插住木牌咯，咁啊举起一坛嘅老酒，合上一大盒，呜一声喷喺嗰个名刀上边嘅。啊，跟住嚓咁手起刀落咁，嗱嚟到呢处咧，其实大家就被误导咗噶啦。呢、这个只不过系小说里边讲嘅情节嘅啫嘛，实际历史上啊根本就冇话咩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嘅讲法嘅。呢、这个讲法咧，首先咧就系出现喺啲剧种里边啲戏里边嘅。在古装剧里面就时时都有一句说话，就说退出五门斩首。难道真的北京那个紫禁城的五门就是古代专门斩首斩犯人首的地方吗？这个五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的，如果你去过北京那次参观过都看到的。这个紫禁城是南北向的，是在永乐年十八年，即是1420年的时候呢，是建造皇帝颁发诏书历书重大活动的地方来的。五门其实只是一个道门，它有五个门窿，中间三个里面还有两个横门的，共五门，五个门，一二三四五个五，不是中五那个五，这个叫做明三暗五。五个门窿里面各有用途的，中间那个门就是帝王专用的，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乘坐个喜轿就从中门入宫了，通过电视那些状元榜眼探花也都是由中门这样出宫的。东侧两面就俾文武百官出入嘅，咁西面嘅咧就俾嗰啲皇宫人要出入嘅，咁所以话咧呢个五门系出出入入之地方。咁啊将五门咁重要嘅地方讲为系杀人嘅刑场，不可能啦！就明代皇帝啊处罚有过失嘅大臣咧，就会喺五门呢处以廷杖，即系打屁股。咁因此咧，五门行刑便误传为五门斩首。当时真正的刑场呢就在西市那边的，不是这个五门的地方。名人的格言，莎士比亚他说，每一粒厄运的种子呢，它是包印着未来丰盛的果实的。有一句说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究竟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赢不赢得到的？在历史上面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一个人一共试了14次，名副其实的屡战屡败，屡败就屡战。在1832年，这个人失业了。同年呢，他就去竞选州议员，亦都落败了。1833年呢，行商经商又失败了。1834年呢，他是当选州议员的。1835年呢，就丧偶。1836年呢，就精神衰弱。1838年呢，竞选州议会议长又落败。1843年争取党里面提名竞选联邦议员呢又失败。46年呢，这么多次失败之后呢，他真的当选了众议员了。到1848年呢，党里面又再度拒绝提名他为众议员的候选人了，又不得了。到1849年呢，争取国有土地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呢，又不得了。1854年 争取参议员又落败了。到1856年争取党里面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不得又不得。1858年竞选参议员又不得。啊，你这个不得不得，他又再来了。来到1860年，最后他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人就是美国人很敬仰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Lincoln， 正式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胜利。那这个法宝呢，即是说竞争的法宝来的，越挫越勇，越勇越战，直至要胜利。广东人的歇后语电灯胆不通气，就说做电灯胆，人家情侣之间卿卿我我，你又走过来这样，真是不通气，做电灯胆阻住你们情侣谈情说爱。你青砖沙砾就咬不入口，就很实的的，就比如啲人咬人反而就蚀了自己口水，即是说看来外表就好好的，好像很容易恰他，但是未必的。黄皮树撩哥不熟不食，听说撩哥这种的雀鸟呢，就最懂选最熟最好吃的那些黄皮去吃的。比如就是一些专呃熟人啊、朋友啊、屋企人的衰人，这些就黄皮撩哥不熟不食啊。扁鼻佬戴眼镜，即是扁鼻佬，即是冇耳梁嗰啲咧，那个鼻嗰度咧又拱起鼻梁咧，就撑起个眼镜噶嘛。咁佢都冇鼻梁嘅，咁你戴咩眼镜都攞唔住噶噃。听到讲穿崩两个字，即系好似好熟悉咁啊！穿崩穿崩，嗱呢个穿同个崩咧，就系有破损嘅意思啦。这个崩就更加不妙添啦，君子三年不为礼啊，礼不必坏啊，三年不为乐啊，乐必崩。咁即系话咧，毁坏咧都难以修补噶啦。那喺广东话里边咧，穿崩咧就小事嚟嘅啫，就话露出错绽或者人哋面前出丑。嗱，比如话有个人喺台上玩魔术啊，变只白鸽出嚟。点知只白鸽咧，佢都未变，就喺个袋里面飞咗出嚟啦。咁即系佢变魔术穿崩啦。个魔术师就好尴尬噶啦。咁你演艺界嗱，所谓讲嘅穿崩位咧，就系错漏嘅地方啦。譬如话喺古装啲演员啊，发现着上咗现代嘅波鞋啊，戴埋手表啊，咁你就真系水准唔够嘅专业啦嘛。老实说，我年年过年我都扮财神的，所以我扮财神我自己的结婚戒指又除了它，手表又戴了除了它，眼镜又除了它。即是你说古代人他哪里有手表来戴的，哪有戒指的，是吧？就做那样东西，专业那样东西嘛。在文明小史就讲到李白猿就用上穿崩了。话说主角呢，这个的周村就想我筹钱办学的，就跟朋友呢就向他妈妈想呃钱，他妈妈呢就笃信佛学的，于是就说了，啊，我们筹钱是建造佛庙的，这个佛学专武啊，当然是喜欢啦。他说，哎呀，你们筹钱去建佛庙，我去行一行啦。那如果他去咁佢根本嗰啲钱唔系谂住做佛庙噶嘛，去边度行啫？去边度睇到有个佛庙啫？咁咪即系俾佢穿崩咁，所以呢个周村咧就惊起上嚟啦，又再呃佢阿妈咯。哎呀，庙宇好远嘅，你唔去到咯，算啦算啦，唔向你筹钱啊咁。嗱，呢个穿崩两个字，原来咧历史相当悠久噶啦。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问一问大家，有乜嘢话系世界通用嘅？呢个话咧就系电话嘅话，世界上大家都通用嘅电话。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道中卫生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回到最后一只的旧中尾鲨鱼，这里有阿沙和小雨啊。
7: 哇，过去一个礼拜大家有没有踢波啊？
6: 哇，好尴，有没有看波会不会好点呢？
7: 不是啊，那你看一看激起那团火，你想去兜两脚的嘛。
6: 哇，你这样讲很危险啊。
7: 危险啊，你做守门员啊嘛。
6: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讲即系如果原来睇一睇一样嘢就会想去做，咁睇睇景。
7: 我讲运动啊，系啊，你唔好谂歪啦。

0: 个系有大家有个热潮喺度噶嘛啊，即系即系可能
1: 正啊，
0: 哇，即系有啲气氛啊，周围都有啲气氛啦、啊，依家咁同埋
1: 系啊，
0: 周围都见到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啦。
1: 我讲真心嗰句，我真系羡慕我啲朋友咧，系有机会做义工咯。即系佢，我见到佢哋咧晒俾我睇咧，即系我谂大家喺社交平台都有见到噶啦，即系做到义工。嘅即係 FIFA 做到義工嘅朋友仔，即係佢哋咧會收到成身 Adidas 嘅一個裝備啦，咁就係即係 FIFA 贊助佢哋噶啦，咁啊包括有啲咩咧？即係如果你唔知道嘅話，包括有鞋啦、有帽啦、有全身嘅短衫、短褲啦、外套啦、長褲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跟住等等啦，仲有加上就係除汗劑。呢样嘢即系必要噶 ，OK， 我发觉，
0: 嗯，
1: 系咯，
0: 而且我 OK， 咁都系一个几应该系一个好好特别嘅体验啦。
1: 系啊，
0: 我嗰日睇到一个 thread， 即系啲人话啊，大家讲下自己人生有冇啲咩高光时刻，即系你觉得哦，我好好难得嘅一个 moment 啦。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嗯，可以喺呢个球赛里边。做義工啊，又或者見到某位球星喺自己好近好近
1: 嘅，係啊，
0: 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特別嘅moment 嚟嘅。
1: 係啊，即係譬如即係咧，之前我唔知阿沙有幾有睇網球啦，即係譬如有時候見到咧，都唔係網球嘅所有球啦，佢哋都有球童噶嘛。咁嗰啲球童嚟講咧，我覺得佢哋細個嘅時候參與咗呢啲咁特別嘅賽事，仲同一啲球星咧打下交道啊。咁哇，我覺得呢啲簡直係佢哋少少年紀嘅一個少少 achievement 啊！我覺得好正噶，即係我就冇呢啲機會啦，做球童。但係咧，我就即係我見到佢哋哇～可以在场上同自己的偶像，即系 perhaps 所以可能应该是偶像嚟噶吓，一起在呢、這个sports 上边啦吓，有互动，正啊！
0: 嗯，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嚟嘅，可能有时见到他哋仲会激起自己啊，我第时都要好似呢个哥哥或者呢个姐姐咁犀利啊，咁嗰啲都有嘅。
1: 系啊，不过咧，有啲小朋友其实真系好怕丑噶喎。
0: 系啊。有啲真系見到人係唔敢講嘢嗰啲咧，我都有見過。即系我暫時唔知道我自己嘅小朋友會唔會怕醜嗰啲啦。即系我暫時我個仔，我覺得佢有
1: 唔係
0: 大部分時間都唔係。但系咧有啲時候咧，即系你我唔知點解咧，佢哋係嗰啲平時叫佢唔好講咁多嘢，或者啊安靜啲咧，係做唔到嘅。咁啊，平時佢中意嘅時候咧，就嘴嚼嚼好多嘢講啊。但係咧，到你見佢可能出邊啲人同佢講 hello 咁樣嗰啲啊，佢我就話係啦，你係時候誒同人哋講 hello 啦咁樣嗰啲咧，佢就唔會講啦，喺度怕醜啊，扮曬。
1: 係咁噶，我細個都係咁噶。我細個咧一去到人哋屋企咧，即係爸爸媽媽帶我去人哋屋企啦，我就即係懶斯文先。咁真係怕丑嘅，未见过嘛，生宝。跟住但係呢一熟落咗呢就嚼嚼嚼嚼嚼，哇冇停过，当自己屋企一样。因为我都係咁嘅，所以我明白你仔仔嘅心态，但係我见到你仔仔我就知道佢唔係太 I 嘅人嚟嘅 ,ok?
0: 係呀，佢唔係呀，佢都好多嘢讲呀，同埋佢真係成日讲啲我都觉得吓，点解呢样嘢都要分，即係佢会呢会
1: 好啊！
0: 咩都想同人哋讲啦，即系个问题系嗰啲嘢咧，你听完之后，你屋企我屋企咧买咗啲咩咩咩新嘅嘢咧，我就觉得哎呀好奇怪，你做咩要同人哋讲呢啲嘢啊？
1: 做咩阻止人啊？几好啊！你知唔知真系好多特别呢个世，即系呢个世代啦吓，即系好多年轻人咧都好容易射死啊！射死即系社交场合度咧，系即系欲动弹不得啊吓！
0: 哦，咁我想嗱，我知道小雨应该冇啦，即系你应该唔。
1: 而家有啦，有时候有啲场合真系令到你好尴尬噶嘛，真系唔想讲嘢噶。
0: 系，例如
1: 点会冇啊？
0: 咁尴尬梗系有啦，但系你唔系嗰啲即系怕社交嘅人嚟噶嘛？
1: 唔系，我系睇场合社交，有啲场合我觉得真系唔系我嘅部分去说话咧，我就会收得自己好埋咯。
0: 嗯。 即系因为咧有啲我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听过都系例如社交焦虑症。

0: 呢個可能大家，我諗可能現金會比較再多啲咯，同以前相比，因為以前咧你冇電話啊，即係你好多嘢都真係要三口六面講清楚啊。
1: 嗯，係啊。
0: 咁你冇得避免啊，你但係呢啲其實你慢慢多咗，你就會好習慣。咁但係依家大家好多嘢都喺電話度或者即係喺網絡上面已經做咗啦，依家連睇醫生都可以唔使去同醫生面對面咁樣噶嘛，有時咁你好多嘢真係唔使見面，咁反而咧會令到有啲人咧哦，真係有所謂嘅社交焦慮喎。咩叫社交焦慮咧？就係咧嗰個患我唔知用患者哋嗰個
1: 可以啊
0: 嗰個人士啦，就會咧。好容易呢，如果要去到一些社交的场合呢，就会很强烈的紧张啦，同埋会有些恐惧的，甚至乎是会严重影响埋日常的生活啦。讲緊呢，所以他们会很希望避开成为焦点的场合，即是同埋呢尽量不要同太多人有社交咯。
1: 是啦，即是怎么说，四目。即系两目对两目望咧，都尽量系啦，都避开啊。又或者咧，有人打电话俾你，你就会唉，好想吸咗个电话，又唔够胆吸，又唔够胆接。跟住咧，其实你系在线嘅，跟住你就话好啦，我 text 你发生咩事啊？即系只够胆 text， 但系唔够胆咧去接人哋电话倾偈咁样样。即系有啲朋友系严重到咁噶嘛，系咪啊？
0: 有啊，系啊，我谂有好多人，咁而家呢个世代都成日听到啊，好憎要倾电话啊，嗰啲感觉噶嘛。
1: 系啊，系啊，咁啊，到底点样样可以打败射死，又或者话呢个叫做咩社交障碍咧？咁其实咧呢个英国嘅呢个叫做我唔知点读啊，呢个 Sandstorm 啊，呢个嘅大学咧，心理博士咧就有三个 tips 喎，咁啊同大家咧打破去社交障碍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话反复采取一啲你经常会讲嘅内容啊，即系譬如问嚟问去都问天气嘅，即系你练习咗问天气，你就觉得原来问天气唔系好难嘅喎，咁而人哋答咧嚟嚟去去可能答嗰几个。有几个答案，咁我就可以继续顺理成章落去啦。咁啊，避免咧开波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尴尬，同埋即系哎呀，死人唔知点答人哋。即系你听到人哋答得多，你自己又识答翻人啊嘛。而且，
0: 即系好似我哋华人咧，会成话食咗饭未啊咁样。
1: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你都试下问下人哋，喂，食咗饭未啊？咁样。咁你就唔使驚話，好似好尷尬喎咁樣，跟住就唔夠膽繼續講，
0: 好容易可以 end 咗個 conversation。食咗啦，食咗啦，係。
1: 咁你問食咗啲咩啊？
0: 太多啦，已經開始覺得，我會覺得我覺得係咪咧？我係咪都有啲社交嘅障礙咧？諗諗下，因為諗下你覺得
1: 你唔係咯，你係驚 dead air 添嘅喎，好似
0: 我係好驚 dead air， 所以我唔會同其他人嗱，一係咧就唔開展一個話題。一系咧一開展咗咧，你就會擔心
1: Pandora box 啦，
0: 要有 dead air 呢個問題，所以咧我會依家多數咧就會選擇唔出聲啦，除非係屋企
1: 咩？
0: 係啊，即係除非屋企人啊朋友 OK 咯，好朋友啊，即係同你哋啊，同你同威哥 OK 啦。咁有啲時候就算啦，唔講啦，即係未去到好熟嗰啲咧，就覺得算啦，唔講啦，即係唔想去特登再花努力去諗。哎呀，有啲咩要真系 bring up 啲话题先咁样。
1: I see。咁啊，分享第二个 tips 先，就系将咧人际互动啊游戏化啊。咁啊，例如咧，将啲交谈咧视为可以即系玩游戏咁样，即系譬如讲下讲下啊，你估下呢样嘢系咩啊？喂，我哋猜情寻，睇下边个食咗呢样嘢先。
0: 我哋不如玩下心理测验，
1: 咁咧就会用
0: 最近睇咗啲心理测验，嗰啲可能会好容易咯。
1: 系咯系咯，咁啊化尴尬啦，同埋即系令到同其他人嘅关系咧熟络起嚟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似即系经常我都有时候会做嘅，有时候咧大家食完饭咧留低啲嘢喺度喎，留低唔知啊兩嚿雞肉啊，兩嚿叉燒啊，跟住又玩手機又唔知走唔走住啊咁樣，我就話喂 做两件我哋猜情就边个输咗边个食咁样轮流猜，咁啊会话诶、又唔会话好似社交变到好似好夹硬咁，再加翻啲乐趣落去，嗯，好似同大家亦都关系会 close 咗噃。
0: 嗯，都系啊，都唔错啊，呢个系，但系呢啲咧，你都系讲得你玩得游戏啦，都系已经熟咗嘅朋友，咁但系你。
1: 唔系啊，你估下咁呢一句说话就可以同好多点讲啊？普通见面嘅朋友仔都可以。
0: O、okay, K， 都
1: 唔系，因为我记得咧，我细个咧，我个 cousin 啊，我唔知佢系咪中文唔好啦。跟住咧，佢每次翻到广州嘅时候咧，我问佢一啲问题，佢同我讲：你估下，
0: 几好啊！
1: 你估下。
0: 俾你有啲活动啊嘛，
1: 唔系啊，佢啊免咗回答我呢个问题，然之后咧我就会自动俾咗个答案佢添。
0: 嗯，自问自答咯，是你咪自问自答咯，因为你问佢一样嘢，你估下，咁你咪答咗佢。
1: 好醒啊！即系我慢慢咧，即系同佢相处多咗，我先识得啊，原来有时候同人哋交流咧可以咁好玩。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你有啲社恐嘅话，可以试下讲，你估下，
0: 或者你觉得咧？
1: 系啦，你觉得咧？
0: 系啊 ，OK，
1: 你估下，系、okay, 嘛、okay. ？咁啊，第三啊，仲有一个 tips 咧，就系咧，可以咧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练习交谈，因为有时候工作嘅时候咧，
0: 最憎啊，
1: 人哋 mandatory 要答你，
0: 我最憎啊，即系我系中意同拍。同事傾偈我 OK 嘅，但我係好唔中意。如果係上司，我就盡量唔想同佢哋傾偈咯。
1: 咁噶，
0: 冇咩好傾。
1: 係咯，咁啊，
0: 唔係啊，我唔知啊，即係除非嗰個上司係你 feel 到係好，即係真係 friend 咯，可以 friend 咯。咁我諗又唔係個個上司嘅，咁有啲上司係可以傾到嘅，即係我哋以前電台上司，我覺得佢 OK 嘅。即系系有佢系有话题嘅，同埋佢讲啲嘢都好好听。即
1: 系咁，我哋电台个个都差唔多有节目噶，点样可以唔讲到嘢咧？郑文清，
0: 唔系有时你唔要记住，即系你做节目一个系你嘅工作，你可能已经系做咗一啲资料，但系你当然啦，我相信每个系做电台嘅，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好。吹得嘅，我用咁样字，但系你想唔想又系另一回事。咁你要变相你头先所讲，要喺工作里边练习，已经工作唔简单噶啦，平时仲要将呢个难度升级。
1: 我觉得有时候就系要多面化去了解点样同人社交，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噶。我唔知道啊，唔系因为阿沙咧，即系。都不算话是社交障碍的，所以我想是要有社交障碍的朋友仔才知道这样东西是不是可以帮到他们的。如果你说你听到啊今天这三个 tips 又是说啊觉得自己有少少社交障碍的话，不妨试一下以上小月介绍这个三个小 tips 啦。
0: 嗯，是啦，那啊我们。
1: 希望帮到你啦。
0: 是啦，那啊去练习啦，是时候，那我们呢又是时候呢休息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你哋一齐够钟喂晒鱼啦！
1: 喂鱼，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刚过嘅长周末假期咧，香港就有连续三天放假。呢三天特别咧，系有两个重要嘅节日。星期五咧系端午节，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将夹住一个周末。嗱，本来喺咁嘅节日气氛底下啦，大家谂下，会唔会喺市面嘅消费市道有一个好明显嘅热闹呢？不过即系无论我自己嘅接触或者系媒体报道呢，似乎就冇过去嚟讲呢，遇到节日呢，就整个市道呢都比较系欢腾一啲。不过有了解一下啦，端午节呢就唔系一个呢系传统需要做节嘅日子，唔似中秋节团年做冬咁呢，一家总会咧一齐出食餐饭，端午节咧可能早上饮餐茶咧，咁已经系作为一种节日假日嘅消遣啦。父亲节又好特别，父亲节嗰个 market value 咧，那个市场价值就远远不及呢个母亲节噶。简单嚟讲，咁父亲嗰个形象咧比较系严肃啲啦，父亲同仔女嗰个嘅关系又唔似同妈妈咁紧密嘅。一个含蓄啲嘅亲情咧，自然系反喺个消费市道方面。都有一个更加系贴切啲嘅解读，就系话咧，嗱，母亲节咧，阿妈咧就要放假，梗系唔煮饭啦。父亲节，阿妈妈喂，悭啲啦，不如屋企食算啦，啊，买啲好餸，一家屋企食餐饭就算啦。所以父亲所见咧。冇乜酒楼呢係特别有啲话父亲节套餐要加美食啊，母亲节一定有喎。甚至连酒店嘅自助餐呢，有啲完全呢都冇加价，有啲係略略加少少，加幅就不比母亲节嘅。嗱，呢个情况都係值得我哋去消化一下。其实呢个情况唔係好独特嘅。过去几年嚟，香港整体嘅市道呢其实不断喺改变当中。改变有三个好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大家都熟悉，叫做消费模式的转变，模式变，包括是我们会习惯是北上消费啦，我们会譬如是特别过时过节，有三天假期呢，不如咁啦，香港嘢咁贵，我们全家嚟一个短途旅行，包埋酒店食几餐呢，可能呢都足以呢相等于香港呢食一餐个消费喎，呢个消费差距。如果大家个消费模式改变咗啦，呢个就冇办法啦。预啱更长假期呢，大家就索性呢举家出去旅行。平时尽管节俭呢，旅行就好舍得嘅。呢就係消费模式嘅改变。第二个呢，其实我哋整体个消费意欲呢係减低咗嘅。香港人系咪冇钱呢？咁啊，因人而异啦。我哋睇返好多数据都原来好亮丽㗎。好多行业，譬如你做公务员好，做咩好呢，嗰个收入好稳定嘅。咁而香港好多专业人士呢，份工仍然呢 是有的。不过呢，大家都想到除了公职人员之外，很多行业呢真是朝不保夕，今日尚见风光，明天变幻如何呢？完全呢是不敢去做一个准确的评估。大家知道呢，分分钟有改变，特别是攞緊较高人工的中高层管理层呢，更加呢是心烦意乱，不知几时那个裁员的名单就轮到我了。所以整体个消费意欲呢是减低了的。大家有钱都不舍得使，尽量呢是压低自己消费意欲，或者呢是只有啲平啲好抵嘅嘢呢先去买先去试。第二级嚟讲呢，其实是整个消费力度呢是减弱咗嘅。啲从我哋整体嘅收入社会经济嘅氛围，或者股市楼市嗰种停滞。讲股市其实同香港消费好有关系㗎。大家记得鱼翅捞粉嘅日子就係咩呀，消费力强，因为个股市旺㗎嘛。你睇下近排喂美伊有得倾喎，油价又降咗喇喎。全世界股市都升緊，亚洲股市更加升得劲，唯独香港就私人独潮水。股市的低沉呢，其实令到整体的香港消费力是减弱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其实你想不到有什么力量呢去令它改变。政府没有办法令到股市会有强力的反弹。事实上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已经呢将香港那个股票市场的配置呢是减低很多。现在股市都是糖水滚糖鱼，令到一贯的苦民呢都维持呢冇人的。咁人人升，我哋仲会跌得咁紧要呢？这个影响到大家个消费要变。所以从消费模式的改变，消费意欲的降低，消费力的低沉呢，所以无论咩节日咩日子呢，其实都可能令到香港嗰个嘅市道呢有一个好明显同埋持续嘅反弹。甚至你去到啲国内嘅长假期，见到人头涌涌，不过呢真正喺香港消费呢亦都系大大减少咗嘅。
3: 知天下事
7: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李杰之。
8: 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星期四的一场的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取得首场胜利。本国球迷和非球迷因起若狂，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Jack Poole 广场、Science World 科学馆一带挤得水泄不通。BC 体育馆内54000几个座位再无虚设。九成的人都穿了红色的上衣入场，穿了白色长袍的卡塔尔人寥寥可数。尽管有报道说有1000个卡塔尔人坐国王的包机抵达观赛，恐怕他们要失望而回了。先看这一场球赛精彩的地方，当然就是加拿大队入的这六球纪录。开播16分钟，前锋 Jonathan David 起脚远射被扑出，队友 Sal Larin 龙门前补踢入网。29分钟 Tayshaun Buchanan 射波被卡塔尔的守卫拦倒，个波弹出落在 Jonathan David 的面前，他转身起脚抽射，2-0。两分钟后 Buchanan 在禁区边被卡塔尔的球员撞跌，球证最初就对这个卡塔尔的球员出黄牌，加拿大就可以得到12码的罚球。后来经过视像复核之后，球证改判罚卡塔尔的球员红牌出场，但是由于犯规不是在禁区，12码就改为直接罚球。上半场临场前 Jonathan David 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下半场开始了7分钟，加拿大中场球员 Ismail Kone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边的小腿，要担架抬离现场，球证向卡塔尔队发出第二张红牌。入场代替 Kone 的 Nathan Saliba 禁区边射罚球擦柱弹入，4-0。75分钟加拿大队在禁区边 射球未中，但是卡塔尔的球员心急摆乌龙，抽入自己的龙门，五球落后加拿大。保时两分钟 Jonathan David 再下一城，加拿大队是以6-0赢得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最不幸的就是中场球员 Ismail Koné 被卡塔尔的球员踢伤左小腿，要即时送院。去到温哥华总医院，医生已经准备好立即帮他做紧急手术，相信都要5-6个月他才会康复。出地他的球员在射罚球成功射入网，他做出了一个数目8字的手势，再举起 Connie 穿的8号球衣，充分显示队友团结的精神。有人说踢足球的加拿大和卡塔尔是海军斗水兵，卡塔尔队有2个球员红牌出场，所以加拿大队是11个人对卡塔尔9个人，胜之不武。都说足球是圆的，打波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加拿大男子足球队过去的成绩是麻麻，一共参加过3届决赛周的赛事，1986、2022和今次2026。之前的两次在小组赛三战是全败出局，1986年一次是没入球，2022年入了2球。在奥运会赢得金牌就已经是1904年的事了。最好的成绩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8强排第5位。相反，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成绩斐然，2012和2016年2届赢得奥运铜牌，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赢得金牌。今次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 Jonathan David 保指戏法，这个就是只是一场球赛入到3球，同球王美斯是打成平手。美斯虽然已经是第11次母子戏法，但是今次是他参加6届世界杯以来的第一次。好了，现在加拿大几乎可以肯定是打入32强的淘汰赛。星期三在 BC 体育馆对瑞士的一场是关键。如果这一场加拿大赢或者是同瑞士打和，加拿大队可以在7月2号在温哥华主场作赛，输了就要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赛了。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3国共同主办，相信3队国家队都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在加拿大举行13场赛事，6场在多伦多，7场在温哥华。球迷难免会比较东西两岸这两个城市，边个是一个更适宜主办的城市啦。首先呢，在温哥华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可以容纳52,497个观众。多伦多的球场加上临时的扩充场地43,036个座位。多伦多的除了是场地较小，它亦都没有好像 BC 体育馆是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欣赏比赛和增加气氛。开始比赛的头几日，多伦多落大雨，试过因为闪电取消球迷区的观赛，又试过落雨延迟2个小时举行。反观温哥华连日阳光普照， BC 体育馆有伸缩的天幕，不是好像多伦多在加拿大对波克队比赛，球迷在烈日下体比赛。温哥华优胜多伦多的还有就是交通方便，比赛场馆附近已经有餐厅、酒店、球迷区，全部是步行就可以到达。相反，多伦多场馆距离市中心步行要40至50分钟，坐公车都要行一段路的。还有在温哥华市底比赛期间，可以顺道去士丹利公园、 Whistler 的 Blackcomb 雪山或者是其他省级公园游览，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周边亦都有大自然的风景，多伦多就是以城市建设为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首场加拿大队对波克队打和，但是在温哥华市第二场加拿大队6-0大比数击败卡塔尔队，取得历史性胜利。温哥华是不是好像香港人所说是脚头好一点，为加拿大队带来好运呢？ 乜这边厢加拿大男子足球队有新希望啊！大打边厢。上星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啊宣布，未能够同 Rogers 罗扎士达成新嘅转播冰球赛嘅协议。2026至2027嘅球季开始咧，我哋嘅公营电视台 CBC 就不再转播北美冰球联赛，咁结束咧呢个75年嘅传统。唔少人觉得好失望同意外。咁失望嘅系呢个叫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加拿大冰球之夜，已经成为加拿大一个文化嘅标杆，一个象征，有历史嘅悠久传统，突然消失。咁节目有自己嘅主题音乐，呢个音乐咧更加被视为系加拿大嘅第二支国歌噶。2013年咧，罗扎士系取得北美冰联嘅播放权，当时同 CBC 啊签订咗12年嘅转播合约，费用系52亿。但系今次罗扎士要求续签12年，索价咧系112亿，超过一倍。根据旧合约啊 ，CBC 提供录影厂啊同制作人员 ，CBC 就取得每场赛事3分钟嘅免费广告。不过近几年咧，罗扎士已经成立咗自己嘅制作团队，加上统计显示 CBC 流失观众，正好咧就被罗扎士旗下嘅体育频道 Sportsnet 所弥补。年轻人咧趋向付费喺串流平台即时睇比赛，或者 CBC 对罗扎士今次嘅提价唔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始终咧呢个系一盘生意。一切经济利益为先。至于 CBC 话保留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呢个节目嘅名称，佢哋会点样填补节目嘅内容呢？就要等日后会分晓啦。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偈到。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10强惊已诞生。
11: 1号司徒国华，
10: 2号赵子恒，
11: 3号张振邦，
10: 4号张允莹，
11: 5号黄成卫，
10: 6号崔嘉伦，
11: 7号陈信玉，
10: 8号蒋雪英，
11: 9号陈毅哲，
10: 10号程振豪。
11: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蚊，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CA 查询。
15: 凭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凭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凭心而论。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我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呢，咁就消费力呢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呢，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呢，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 星期五六日假期呢，以至社会上呢是并没有呢一个好深入的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不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在2013年就成立了一个扶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呢兼任这个主席，也都是相当体重啦，特区政府 No.2 做这个主席。扶贫委员会都是做很多扶贫的一些的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的政策的配对。当时呢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佢定义就係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数50%，低嗰度门槛呢就定为呢个贫穷户。咁简单嚟讲，譬如今年嚟讲，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数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係低过18,900元呢，属于贫穷户，咁就叫做贫穷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呢，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呢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系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佢就话其实香港社会好富裕的，香港其实冇乜特别嘅贫穷问题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边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同埋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个就係冇所谓需要贴入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精准去面对呢三个嘅族群呢，係给予呢个辅助。但呢个好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的标准呢是撇除了，因此呢就再有其他的面向、其他的指标等等。即讲上来呢就真的呢很好听，但实际上呢似乎就是绕过了一个很重要，你不为这个贫穷下定义，即是说呢香港是没有穷人咯。真的在政府心目中，哇，我们 GDP 几强劲啊，我们各方面的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o.1 No.2， 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呢好似一个呢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係搬龙门係搞啲概念嘅混淆。实际上睇返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呢多年嚟是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也都有好多位呢是那些真是专做前线扶贫工作的组织的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是什么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可以睇见即是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呢作为一种的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系数据分析一啲嘅研究数据，但数据呢系冷冰冰，数据系冇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哋嘅 GDP 好高，我哋嘅国民所得都好高，系全世界一个富裕嘅地区。但唔好忘记，我哋嘅坚尼系数都系全世界咧排先列嘅。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指数是咁高，好多在内地来的一些的专才优才諗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呢，但当佢攞份似乎唔错嘅人工，但再用喺香港，佢发觉哇，原来香港嘢咁贵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於是佢哋呢亦都要节衣缩食呢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 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咧系委托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咧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 5.9%， 失业率是维持 3.7%， 但实际上经济上的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很多低层出现了低薪化的趋势变本加厉。想想香港贫穷问题其实是更加严重了，而不是政府所点出精准只是有三个族群是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实际上很多低薪的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其实呢他那个收入呢是捉襟见肘的。基层的低薪化，他们困苦生活其实没什么改善到，也没什么希望，于是这班人就成为了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了一些的族群。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不可以回避的，贫穷定义我们需要呢是要更新啦，我们无疑是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的败笔就是呢没有为贫穷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有者即是政府呢一厢情愿呢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来要精准扶贫的对象而已，你精准了某些的族群，于是其他人呢你就可以不理了。
3: 远观天下
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吕婉莹。
18: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啫，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但是有了 AI 就不同了，好像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它不单只是会出完整的答案，仲会提醒你想不想它进一步分析你没想过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的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没有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这样就交到功课的了。上星期连续两集的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由我们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是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继续 AI 系列，就是学生找 AI 请枪做功课越来越普遍，会不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有没有用 AI， 而是学生有没有思考。 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了，就好像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俾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呢一啲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即场写作啊、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的在 ChatGPT 里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好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同埋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嘅问题，以及你点样验证 AI 提出嘅答案。评核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 就好似数学老师唔系净系睇你个答案答得啱唔啱，亦都系会睇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系开放使用 AI 啦，例如明文规定可以俾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句，但系就唔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系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里出错。所以教育的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不是 AI 禁令。第四，应该是回归人类独有的能力。 AI 最擅长的是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和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的就是创造真正的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和道德判断。所以未来的功课很可能就会变成例如是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五位移民家庭，分析一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看法这样。这种作业 AI 根本就是很难会代做到的了。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了。最大的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不用想只要抄答案就得的这种想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很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定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很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以及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是给学生在课堂里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和写作。第二就是爱沙尼亚了。爱沙尼亚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在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辅助学习。他们的理念是 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怎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了，他们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和批判思考。芬兰的教育界对 AI 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和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是 AI 很容易出错。重点不是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所以现在世界教育的方向不是禁止 AI， 而是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的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怎样去奴家它，而不是被它取代。不过即使 AI 是良好工具都好，但是 AI 的普及真的可能会令到很多传统工作消失。 AI 未来究竟会不会是人类的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 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看来是可信的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 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的话，是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但是未来可能是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在短期内制造大量的内容。这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和公共信任都是带来挑战的。还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咁所以真正值得问嘅问题，或者唔系 AI 会唔会威胁人类，而系人类能唔能够有能力喺 AI 普及嘅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同埋政治制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公啊公，快抢工！
2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2: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讲到今届世界杯咧，就话日本队表现咧系相当系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南韩也保持咧一贯嘅水准。喺亚洲嘅球队当中咧，日韩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激烈赞赏。相底下咧，就系我哋国家嘅足球咧，即系黄种脚。不斑提啦，咁啊，似乎咧真系咁多年嚟，好多嘅老大问题咧都未能去改革，呢就睇见咧喺内地嚟讲，中央对打贪腐啊等等咧，其实不遗余力嘅，甚至连军队方面咧，亦都要去清洗下，唯独何以对呢个足球圈咁多嘅劣习、咁多嘅黑幕，咁多年嚟都无法去好地去清洗，好让中国嘅足球能够吐气扬名。而一个系即系十几人头嘅大国，咁你相对于今届令人表现直情系拍烂手掌嘅两个小国家，一个得十几万人口，一个得五十几万人口，咁啊一条村都多佢啦。咁点解人哋打得咁好呢？啊，啲嘢都难以去计算啊。不过何止中国如是啦，你可以咁諗啦，你全世界最多人口国家有印度，印度嘅足球呢咁亦都系呢相当系退步嘅。咁 早前嚟个香港打嗰场波啦，连香港队都赢佢，咁你知道叻嘅有限啦。咁啊，同内地嘅足球嗰种嘅不振，其实都几影响到咧。整个嘅经济同埋国民嘅士气嘅，因为咧嗰个国家嗰种足球兴盛咧，其实带动咗咧好多好多相应嘅商品产品咧，亦都会兴盛。点解突然间同足球扯到呢、这个产品呢？因为最近咧国家有啲新嘅政策，就希望咧系能够刺激呢个内需，其中一样咧就系要刺激人咧唔系买车，系将用车嘅一啲嘅策略思维改变，即系话你嘅车唔系我嚟代步喎，嗱架车咧可以整靓啲啊，架车可以做呢种旅游嘅流动啦，架车如何如何，就希望咧系带动翻大家对呢个汽车市场嗰种嘅刺激，亦都扶持下咧内地嘅车企发展。事实好多年嚟咧，国家对车企嘅补贴咧系相当大幅，一方面咧系要大力催谷国产电动车的发展，甚至要打进这个国际市场。当然这方面也都受到若干国家一些的反弹限制。另一方面是改善国民的生活，哇大家都有架车。以前一个家庭要嫁女那个嫁妆的车都装满了几个机，什么冷气机、电视机等等。不过呢现在更加要求高了。咁你可以有架咩车嚟到去接个女过门呢？汽车成为咗一种身份象征。但係点解而家要刺激啲汽车销路？冇办法啦，补贴冇办法啦，要刺激下大家用车之道呢，啲就要刺激内需。中国有啲数字呢其实係好亮丽嘅。讲到出口嘅增长呢，其实完全係出人意表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出口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好。

0: 疲弱，即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正视，并且要有新的思维去处理。中国内需当然何以疲弱呢？问题都错综复杂，而几年来中央是多次出招，但无法呢是达到预期效果。内部消化弱很大程度是源于这个地产市道疲弱，即是说呢过去几年一种不健康发展。你看恒大爆煲，今天内地很多城市，特别是二线城市，很多僵尸城呢，整个城市一半是新楼，但是没人住，也都卖不去。咁啊，你久而久之形成咗大家对呢个房地产嘅信心嘅虚弱。一方面呢冇乜人有意欲呢去买楼。另一方面你有层楼呢，咁你发觉又唔容易转售，发觉嗰个资产值呢又不断咁下跌喎。於是大家心里面呢都有点而嘅呢个对资产嗰个增值嘅保留啦，甚至有啲恐慌。喺咁情况睇下，就大家令到死啦！咁嘅经济，其实喂，我嘅资产贬咗值，以前计计埋埋咧，我有500万嘅，而家唔系，300万都唔知有冇。于是影响到大家消费信心啦。呢个系层层相扣嘅消费嘅链咧，系令到近年嚟内地嗰种内需系疲弱，政府出招亦都见唔到效果。以前谂住咧，喂，大洒金钱啦，不过又好似牛嚟入海咁，又唔知啲钱去咗边喎。所以你明白呢个情况，就知道点解内地人嚟香港只见新竹唔见米白，人头涌涌，但系咧消费就疲弱，好多系穷游香港，咁啊连水喺深圳买埋，咁啊过嚟咧就帮衬买几个面包就算啦。唔会住五星酒店，最好就咧唔使钱嘅露营啊，有埋水供应添。这个除了说他们很孤寒等等之外，其实就跟个消费模式、消费力的改变有关。一方面香港的消费力弱了，我前日讲这个节日消费都分析过，内地情况比香港更甚，何况一个更加面对问题呢，就是那个中年失业。由于很多的大型的工厂已经是结束了，很多工人要下岗，那么做什么呢？唯一可以做的就咩？做送外卖啦，做速递员啦，揸呢个网约车啦。咁你发觉而家政策上又有改变，连呢个最大嘅雇主京东啊，都谂下喂，我哋迟啲可以用机械人去送嘢啦。咁我啲大量嘅工人点算啊？我哋帮佢谂下啦，可唔可以咧系转职再培训啦？哇！你大量其实都系比较低技能啲工人，又如何去转职再培训呢？所以你明白到呢啲经济结构，就諗到香港呢几年嚟呢，我哋好难呢喺旅游或者各方面呢有个真正嘅一个嘅强劲嘅增长。香港同样我哋嘅某啲数字好亮丽，但实质嗰个社会经济环境呢就唔系出面睇得咁好嘅。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是拨款不足，以致医院的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的时间长。一旦你的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是新移民，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若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很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

0: 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了。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他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她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她将自己的一些相片放上去，被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她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照膝头，她将相上载到社交网站。这种行为不单是涉及滥用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的风险。他的第二个违规行为就是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事件反映这个女医生轻视病人的福祉，不理他是否不愿意处理带厌恶性的医疗程序，或者是乘机测试他的男朋友都好了，这个都是欠缺医德的。他的男朋友竟然又听从他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他的医生男朋友，指他是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个案是转交医委会跟进，会不会拖累这名男医生被钉牌呢？还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的行为就是未经授权在明爱医院使用她男友的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的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这就是完全无视病人的私隐和医院的资讯安全。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根据报道，这个姓黎的女医生小学的时候成绩一般，所读的中学也不算是名校，她凭自己的努力在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现在毕业再实习一年就可以正式执业了，但是因为未完成一年的住院实习期，大学是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他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说，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且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是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是所费不菲的，在加拿大首先就要完成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和所修读的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四年医学院，若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牌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就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贷款读书，所以到他们毕业可以欠债是20000加元的。在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是170000到360000港元。香港同样常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 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望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亦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一连串荒诞的行为显示他是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说，事件不单是涉及他个人或者是个别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的是，所有医生都应该是医术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们未必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样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的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是秉持严格的专业操守，才可以做到医术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好难弥补的。我今次的节目时间够，我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老公，什么叫 deep seat？
7: deep seat 即是深度求索。
6: 那深度求索是什么来的？
7: 你就要问 ChatGPT 了。
6: 我明明问你，为什么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7: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问 AI 呢。那
6: AI 是什么来的？
7: 你连 AI 都不知道，真的要许有言 HYY 才帮到你
6: 了。哦，我知道了，是逢星期二早上7:50和星期四下午2:50播出的今日科研的节目主持许有言嘛。
7: 老婆你真的很醒，一点就明白。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不明白。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通常我哋睇戏或者睇剧集咧，最直接嘅反就咧，好唔好睇啊？闷唔闷啊？刺唔刺激啊？有冇啲系感动位？我哋好少用个字咧去形容咧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系有套韩国嘅剧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讲出个字叫做爽。爽系点解咧？嗱，呢个字咧，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就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个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喺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但系满足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呢叫做爽啦。所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个剧集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相当精彩，喺国际上亦都得到好多回响嘅一套嘅剧集。 韩国嘅影视文化系能够突破咗亚洲人啊嗰种嘅相对系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咧，无论喺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呢个好纯商嘅市场，而系有好多嘅博放异彩，或者系咧系先声夺人嘅表现咧，佢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且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边，而且做咗回响，而且做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剧集本身所讲系一个教育问题。表面上是讲述一个校园欺凌的情况底下，一位是能够好果断，一个是教权保护局的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是能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模糊表情地走进校园。他不是老师，也不是传统中的教育工作者，他那些为一些是求助无门的受害者出头，其实仲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咗价值观嘅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嘅呼声，都系用到铁拳，就一个比较上咧强硬嘅态度，啲系创造啲嘅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系、是，当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嘅时候，答案喺边度咧？期待制度嘅改革？其实有啲英明神武嘅官员出嚟大刀阔斧，可能都唔系答案。答案系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系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嘅代价，但系呢个触及嘅层面系相当广泛。而呢剧集嗰个张力点解系咁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嘅青少年，啲喺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是仗势凌人，照自己的家底雄厚、背景雄厚，那些面目狰狞的家。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的。
1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给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是323-1218、啊、
17: 哇，雪糕车啊，
1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9: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还要加些什么？
20: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1: 大夫你好，
22: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0: 早晨安怡。
22: 关医生，上次讲到关于专科嘅等候时间啦，咁有听众讲开，即系佢自己都系 from 香港嘅，咁就系点解喺香港度睇呢啲或者睇啲乜嘢，想睇啲乜嘢，即系随时都可以睇到，但系呢度要等咁耐，点解啊？关医生，
0: 嗱，首先我哋要明白咧，专科医生咧，佢哋有好多特别嘅训练嘅。譬如我哋家庭醫生讀完醫學院之後咧，就最少要做兩年嘅實習，咁我哋有個牌啊。但係啲專科醫生咧，普通嚟講都要四至五年。如果佢哋再要專門啲咧，即係譬如專科裏邊嘅專科咧，可能要七年至八年。咁即係佢哋變咗用咗好多時間，但係就佢哋係專做一啲好專門嘅嘢嘅。咁佢哋全部分門別類嘅。咁尤其是喺本省咧，就唔係時時有所有嘅專科係真係有喺度嘅。例如嚇，譬如肝臟移植，咁啊，肝臟移植我哋當然有外科專科專做肝嘅，咁啊冇問題啦。但係試過咧，有一啲咧係譬如兩個器官一齊移植嗰啲咁嘅專科咧，我哋係冇嘅。如果有咧，都係譬如一段時候有。咁所以變咗咧，就要見啲專科咧，係即係專科人才少咗啦。第二咧，香港咧其實都唔係話你想睇就睇嘅。如果你係私家私人俾錢咧，當然你可以去任何一個專科隨時俾錢，譬如一個禮拜之內咧都睇到嘅。但係如果你係經嗰、那個公立醫院咧，佢哋而家係全部都要排期嘅，即係佢做手術啊，譬如尤其是骨科嗰啲咧。一樣要照牌的，如果要看譬如腦科啊，或者要照啲咩嘢特別啲嘅咧，如果你唔係自己俾錢咧，香港而家其實都係一樣要排期嘅。咁我記得咧最好笑嘅咧就係咧，當年咧我有一年翻香港就陪我阿嫲去睇醫生，咁佢咧就有個心臟專科睇住佢嘅，咁佢咧就係講有少少傷風。我睇其他嗰個普通醫生啦，咁我咪陪佢睇咯。點睇完咁啊，即係好禮貌咁啊。個醫生又問候啊，即係 check 過佢啊，咁開咗啲藥俾佢。但我再睇下個醫生個嗰張卡片咧，原來呢個醫生咧係內分泌專科嚟嘅，即係內科嘅內分泌專科。其實即係佢嘅資格係好高嘅，但係我阿嫲咧就當佢普通。好似家庭醫生咁俾啫嘛，即係收風咳嗽咪睇下呢個咯，即係心臟就睇另外嗰個心臟嗰個啦咁。但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是、當然即係嗰時因為我阿嫲一直都睇開呢個內分泌專科位嘅啲小事嘅，咁即係我阿嫲認為佢俾嗰個係私家醫生嚟嘅，咁所以佢認為佢俾呢個價錢啊 OK 啊，咁佢咪照俾咯。但係呢個價錢咧就唔係話真係。普通市民是比得起的价钱来的。但是香港呢他们所有专科都看埋其他东西的，即是譬如试过有病人呢，他走去看，即是有伤风咳嗽那些，他走去看外科医生都照看的，因为他熟他或者看开或者以前做过手术呢，他当了他好像是家庭医生那样。但是那个专科呢就说哦 ,OK, 你来你给钱我就照看咯。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係嗰啲私家醫生嚟嘅啫。如果嗰啲公立醫院嗰啲咧，真係要排隊嘅。咁亦都我香港咧試過咧，有一次咧就菲傭咧就唔舒服。咁但係因為要照顧我阿媽咧，咁帶咗佢去一間私家醫院嘅門診部睇。咁啊睇完，咁、那個醫生就照開咗藥俾佢。咁佢好快好翻啦。咁後屘睇咧，原來。在私家醫院門診部看他那個呢，原來是內科胸肺科來的。咁即係佢好彩啦，即係撞著個內科的胸肺科。咁呢個係大概是兩年前的事。咁喺呢間香港呢間私家醫院呢，佢門診呢仲係180蚊港幣連埋藥喎，連埋三日藥。對我屋企嚟講呢，即係好抵嘅事啦，因為你180蚊港幣，即係大概30零蚊加幣，即刻有得睇， 睇完醫生俾咗三日藥你，咁變咗個菲傭可以快啲好翻，可以繼續照顧我媽啊嘛。所以即係唔係話所有私家醫院都係貴到飛起嘅，即係有啲私家醫院咧，尤其是係教會辦嗰啲咧，有時佢哋門診部咧唔係話離曬大譜嘅。而家嗰間私家醫院嘅門診部咧，都係去到230蚊睇一睇啫。咁即係如果你係急需嘅話，或者想排咁耐隊嘅話咧，如果你去公立醫院咧，你真係要一早要去攞籌嘅。而家如果佢派滿咗籌咧，佢嗰日都係唔睇嘅，唔係話你要睇就睇嘅。咁即係所以個係個系統問題。咁但係即係喺香港咧，你就有呢個選擇。咁呢個選擇咧，亦都有少少問題嘅喎，因為咧試過咧，啲人咧佢有啲咩病徵，佢以為自己係嗰樣嘢，佢走去啊叻啦，因為有錢，可以走去揾咗嗰科嘅專科。咁點知睇完一輪個專科話：哦，唔係我呢範嘅，你去睇第二個啦。咁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啊，你個心嗰度揦住痛，咁你梗係驚心臟病啦，咁即刻去揾最好嗰個心臟專科啦，去啲私家醫院或者私家診所最行時嗰個心臟專科，梗係最好啦。咁、那個心臟專科你話見到你哦，你話心痛啊，佢梗係幫你全套嘢做齊曬，檢查心臟嘅嘢。做完一輪之後，如果佢唔係心臟嘅話咧，佢會話俾你聽：哦，你個心臟冇事，即係你個完全好好，可能係其他問題。咁你唔該，你去揾第二個專科啦。呢、這個例子咧就係即係好多時，譬如啲胃酸反流啊，或者胃氣脹啊嗰啲咧，頂住個心咧。有時會同一個感覺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就咁去睇咗個專科，你又俾咗好多錢噶咯，因為佢又做齊曬成套嘢噶啦嘛。如果係心臟，當然咁啊最好啦。咁但係唔係心臟嘅話咧，咁你又要從頭，又要自己諗下揾邊個專科。加拿大咧就因為我哋嘅人才冇咁多啦，即係專科係有限嘅咧。咁同埋嗰個系統咧就係因為係政府負責俾錢噶嘛，咁所以佢咧就是。一定要咧，要你先睇咗家庭醫生先，家庭醫生轉介咧，咁你就可以即係睇嗰啲有關方面嘅專科。其實唔係淨係加拿大係咁嘅，如果而家美國好多啲驗收公司咧，美國你要買醫療嘅保險嘅，即係政府唔俾，但係你如果想要好啲嘅服務咧，好多咧就要買嗰啲醫療服務嘅。咁你買醫療服務咧，你開始睇嘅時候咧，佢都一定要你睇咗一個。等於家庭醫生咁嘅全科醫生先嘅，最少等個醫生睇一睇，同埋做咗啲初步嘅檢查，睇下你到底係邊個問題，然後佢先轉介你去見嗰啲專科嘅。因為美國尤其是咧，嗰啲專科咧係好貴好貴，佢個名氣越大，同埋佢嘅越專門嘅咧就越貴，仲貴過加拿大嘅。咁變咗咧，佢就唔可以個人。喐啲咧就去見嗰啲專科噶啦，佢就一定要揾一個即係普通科嘅醫生，咁即係普通科即係等我哋家庭醫生啊，咁睇咗先，咁最少咧就即係都分門別類轉介嘅時候咧，那個專科咧係睇啱嗰樣嘢啦。咁嗰啲專科咧亦都唔想係即係係人都走入嚟就睇佢，因為譬如我認為腸胃有問題，我就走去睇腸胃專科。咁有時唔係佢嗰專門嘅話咧，佢變咗嘥咗好多時間咧，就做啲唔係佢嗰一科嘅嘢。咁既然佢已經讀即係已經讀咗咁多書，再做咗咁多實習，先做到佢嗰樣最專門嘅嘢嘅時候咧，佢就唔想睇同佢嗰科冇關嘅嘢，即係變咗嘥咗佢時間。佢就寧願即係淨係就做佢專門嘅。咁、那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呢度做心導管嗰啲醫生，嗰啲心臟專科咧，佢哋咧就唔睇普通嗰啲症嘅，即係唔睇普通心臟嗰啲心臟病啊、心臟症嘅，因為咧佢哋嘅專門嘅技能咧就係做個心導管啊嘛，咁嗰個係高度技能嘅一件事嘅，係心臟內科做嘅，但係佢哋咧就唔想睇平時普通嗰啲症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真係就算心臟有問題咧。咁你都要睇咗嗰個心臟內科先。咁如果心臟內科認為你需要做心導管啦，佢先再轉介你去嗰個做心導管嗰、那個，因為心導管嗰個咧，佢已經好忙噶啦。 亦都佢嘅訓練咗咁耐咧，佢嘅專長就係專做心導管，變咗咧佢就唔想睇你啲譬如啊普通心絞痛啊，或者心臟衰竭啊嗰啲咧，即係唔係佢嘅再唔係佢嘅專長啊。咁所以咧變咗就係要全部都要轉介嘅。咁舊時咧就仲弊，舊時咧每六個月咧佢就要個醫療保健計劃咧就要個家庭醫生咧又再轉介一次。即係譬如同一個問題啊，譬如你睇開個心臟專科，咁心臟專科話：，六個月你要翻嚟喎。咁佢就哦，你家庭醫生又要做一次轉介，個病人咧又要去一次家庭醫生嗰度嚟攞封轉介信。咁但係因為嗰、那個疫情嘅關係咧，即係嗰、那個好多病人又即係醫生又唔可以俾啲病人成日嚟個診所啦。咁同埋亦都其他原因，人口老化。咁即係家庭醫生嗰度忙咗好多，變咗咧，而家咧，如果家庭醫生轉介咗第一次咧，如果係同一個問題嘅話咧，咁嗰個專科咧就可以繼續睇個病人同一個問題，就唔使家庭醫生再轉介。但係當然每次睇嘅時候咧，個專科醫生咧應該都係寫翻一封信俾個家庭醫生，即係 update 佢啦，即係等佢知道啊有啲咩。轉變啊，或者個情況穩定啊，或者幾時要再見啊咁。但係如果個病人，譬如佢睇開嗰個專科醫生，但係佢有個新嘅問題咧，咁就要從頭再轉介啦。因為我知好多病人咧，佢睇開一個專科醫生，好似係睇家庭醫生咁，哦睇開，哦我啱啱又另外有一件事喎、啊，咁順便睇埋啦咁。嗰啲專科醫生咧就唔會做啲咁嘢嘅。佢話：因為你係第二個問題，那個醫療保健計劃咧嘅要求咧，就係要家庭醫生再轉介嘅。咁呢樣嘢咧，就好多中國人嘅病人咧就唔慣呢樣，尤其是啲老人家啦，佢哋即係睇開個醫生，佢就以為啊，全部嘢都睇開個專科醫生啊，佢就以為哦，所有嗰度附近嘅問題咧，叫佢睇埋啦咁。咁但係即係個家庭醫生轉介嘅時候咧，係轉介。一個問題，咁、那個專科醫生咧就係睇你嗰個問題。如果你有第二個問題咧，你要再同家庭醫生講嘅。
22: OK， 咁要準備下有啲咩問題要問醫生先得啦。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2: 大夫你好，
22: 家庭医生转介咗之后有啲咩注意啊？
0: 呢几年咧又系多咗问题嘅，个问题咧就因为啲专科医生排期排得好紧要，真系有啲排六个月啊、一年啊，甚至有啲咧多过一年嘅个排期。家庭医生转介咗过去，佢嗰边话收到封信啦，佢话哦排期啦，但系佢又唔会俾个期你嘅，排得太远啦，佢都唔知道当时啊。 佢會幾時先有時間睇，佢唔知道自己幾時放假，幾時要教書啊，要咩嘢。咁佢多數咧到剩翻大概一個月到咧之前咧，即係有 appointment 啦，排到你啦，一個月之前咧，佢先會通知你嘅。專科醫生咧亦都會睇咗我封轉介信咧，睇下你個情況有幾急，同埋睇下我做咗幾多嘢。譬如我家庭醫生咧已經做曬所有基本嘅研究，驗血啊，需要照嘅嘢啊，咁佢就可能覺得哦咁啊，即係你啲嘢齊曬，咁咪可以快啲睇你咯。即係譬如個家庭醫生轉介咗，但係未有咩特別嘅報告過去嘅時候咧，佢咧就可能咧就佢嗰邊 order 咗啲檢查先 ，order 咗檢查做完啦，佢先見即係睇下個檢查嘅結果點，佢先見你嘅。呢、這個排期咧就一個問題啦，因為第一我哋好多啲病人咧就好多時咧冬天咧就翻咗去亞洲嗰邊啊避寒嘅。即系翻去可能成几三个月啊，甚至有啲翻去五个月嘅，天气暖啲啦，先翻翻嚟。咁中间咧，嗰、那个专科医生咧，就可能揾你嘅、哦。疫情之前咧，佢我就发觉咧，佢多数咧就通知家庭医生，等家庭医生通知个病人。但系疫情之后咧，多数专科医生同埋医院嗰啲，譬如 X 光部门啊、电脑扫描部门嗰啲咧，佢哋多数直接揾病人嘅，费事经家庭医生啊。我唔知个原因点解啦，但系即系总之而家大部分时间咧，嗰啲专科同埋医院咧就直接联络个病人嘅。咁佢要求你留低一个联络电话，同埋一个第二个联络电话嘅。我啲诊所嘅姑娘咧，当然咧就照问个病人啦，有咩事通知边个电话。咁我哋已经咧就好精噶啦，我哋咧就叫佢留言咧系要留个识听英文、识听电话嘅人。咁呢個人咧就唔使英文好叻，但最少咧第一要肯聽電話先得。而家我哋成日咧就見到嗰啲無謂嗰啲電話咧，好多時見到啲電話就唔熟嘅話咧就唔接，嗰啲屋企人。咁啊弊啦，因為醫院打嚟嗰啲咧，佢有時寫住係醫院專科打嚟，有時寫住專科，但有時佢就唔寫噶嘛。咁佢唔接咧？另外一個問題咧，我發覺咧，有一半嘅病人嘅留言嗰啲電話咧，就冇留言嘅，即係佢有留言，但係佢就冇 set up 到，冇 set up 到咧，即係留唔到言。留唔到言咧，咁佢醫院嗰邊係點咧？咁佢冇咁得閒，即係其實佢應該再打俾家庭醫生嘅，但係佢冇咁得閒咁啊，打一次唔得，哦，遲幾日再打一次，如果打三次唔得，咁咪當你冇到咯咁。
22: 跟進唔到啊，係啊。
0: 唔係佢直情通知唔到你啊！即係幾時去做咩嘢？咁或者有時，譬如佢真係要做咗某啲檢查先，例如佢想做咗個電腦掃描先，要 order 嘅時候，佢咪要通知個病人咯。咁通知個病人，即係通知嗰個應該係識講英文接電話嘅人啦。你留低嗰個聯絡電話嗰個人咧，就唔使英文好叻嘅。你總之即係識得聽電話，知道係醫院或者專科打嚟。佢多數就係俾個時間你，同埋即係有啲好簡單嘅指示嘅啫。咁即係總之聽到電話攞到個時間講到英文都得㗎啦。個問題咧，我發覺咧就係個病人去睇病嘅時候咧，嗰個翻譯問題啦。咁我哋梗係叫個病人話嗱，譬如呢個醫生係外國人嚟嘅，佢唔識講廣東話，唔識講中文嘅，唔該你帶個翻譯去。咁嗰啲病人咧就好乖話，哦，我得，咁我。帶個屋企人或者朋友或者有時啲老人家咧，我見佢帶個孫去，咁啊好啦，睇完翻嚟咧，我話專科點話？佢話唔知啊咁。咁我話點解會唔知啫？你帶咗你個孫做翻譯噶嘛？帶咗個仔女或者孫去做翻譯噶嘛？佢話係啊，嗰、那個仔女或者個孫或者個朋友，佢係識聽個英文，唔係多數係屋企人嗰啲，即係仔女同埋孫。佢识听英文，听完佢就讲翻几句俾嗰个病人个老人家听。但系咧，自闭咧个仔女或者个孙咧，嗰啲中文咧就唔系几掂嘅。
22: 哦，
0: 咁变咗咧，嗰个屋企人同陪去嗰个咧，就识听个专科讲咩，但系咧就完即系表达唔翻俾嗰个病人自己。咁佢自己咧变咗咧又一头雾水。 或者有嘢要跟進咧，或者檢查咧，佢就話咗俾嗰個後生聽，後生就哦 OK， 咁到時如果有通知個後生，咪又再通知個老人家咯。咁但係等緊嘅時候咧，嗰、那個老人家咧就唔知道到底原來自己喺度等緊做啲咩嘢。咁所以有時我問佢嘅時候咧，我話唔知啊，睇咗咁好似不了了之，冇咗下文。其實咧，到個專科封信嚟嘅時候咧，我睇得到個專科係預備做啲咩嘢，或者要排期啊嗰啲咁嘢嘅，變咗個病人咧就自己一頭霧水。咁所以我就建議咧，真係要睇專科嘅時候咧，最好揾一個係即係識得個專科嘅議員，同埋識得你自己議員嘅言語嘅人士嚟做你個翻譯。冇個翻譯嘅時候，當場咧，譬如你有啲好急切，即係心裏邊好急切嘅問題，你想當場即刻問咗，譬如問到底我今次係咪好大鑊啊咁咧？咁你當時表達唔到嘅時候咧，就當場問唔到，當場問唔到咧，又要走翻嚟家庭醫生度。又要問，咁家庭醫生都唔知道個專科醫生嗰日真係同你講咗啲咩嘢噶嘛？個專科醫生係俾個大概講嘅嘢你嘅啫嘛，佢唔會每句嘢寫曬落去噶嘛。咁變咗有時就變咗個溝通有啲問題啦。但如果你大個係即係兩邊都掂嘅咧，咁變咗你就可以當場問一問，我到底呢次有冇生命危險啊，或者有冇健康危險啊，或者有啲咩嘢嘅併發症啊咁。即係你當場都最少可以問一問啊嘛，如果唔係咧，就只係咧幫你做翻譯嗰、那個、那個後生咧，淨係譯咗最簡單嘅病情，跟住嗰邊講完睇完曬啦，佢話哦咁英文講曬俾佢聽，後生嗰個就翻譯，即係唔可以全部翻譯翻曬俾個老人家聽，咁邊個老人家咧就淨係睇得一半，即係聽得一半，咁、那個心裏邊咧就又係有啲嘢掛住，但係又唔識得問。咁所以最好咧，即係如果真係見專科嘅時候咧，你就要帶一個係兩邊都講得掂嘅翻譯去。嗱，如果真係冇嘅時候咧，有啲專業嘅翻譯服務，不過嗰啲要俾錢嘅嚇，即係你可能要約嗰啲專業嘅翻譯服務去幫你做翻譯。尤其是如果係即係大啲問題嘅時候咧，有時都可能需要做啲咁嘢嘅。我好多病人咧就總之睇咗專科醫生啦，個心裏邊咧就覺得啊 OK。專科會搞掂，咁然後咧就走翻嚟我嗰度就問，咁就好詳細咁問到底呢樣嗰樣，咁變咗我就要睇翻個專科嗰封信，我先可以解釋到俾佢聽到底你而家個問題係乜，跟住個步係乜，有啲乜嘢嘅後果啊嗰啲咁嘢。但係有啲嘢係我做唔到嘅喎，例如嚇，如果你睇咗外科咧，就解釋俾你聽你嗰個要做嘅手術，但係佢一定。解釋埋所有嗰啲風險嗰啲嘢俾你聽，佢解釋風險嗰啲嘢俾你聽咧，係佢冇寫落去嘅，佢淨係話我解釋咗個風險。咁佢當場當然係解釋咗俾你嗰、那個後生做翻譯嗰個聽啦，即係個仔女或者個孫啦。但係個仔女同個孫佢唔可能每一句翻譯翻曬俾你，因為佢又唔係幾通嗰啲中文啊嘛。咁嘅時候咧，變咗咧少咗一步嘅。但係嗰個專科咧，佢講咗俾你個後生聽咧，佢就當講咗嘅，因為你嗰個話做翻譯啊嘛，咁所以你最後簽嗰個手術同意書嘅時候咧，你簽明話個專科醫生解釋咗俾我聽嗰個手術同埋嗰個風險，我同意咁但係唔係真係你同意咧？咁呢個咧就要睇個翻譯嗰邊做得好唔好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外科嘅時候咧，真係要揾一個係識得。兩邊議員的人來做翻譯啦。另外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有一半時候呢專科醫生呢是就這樣電話跟你講的，即第一次他就看了你先啦，或者做檢查或者要做手術做了啦，跟進呢很多時候就為了醫生自己和為病人的方便呢，他就電話聯絡的，尤其是即個情況比較上穩定的話呢，他就不用叫你下去，因為現在就算你譬如你要看專科醫生或者要去到 downtown 啊、泊車啊、交通啊，其實都是很不方便的，又要找個後生專登告駕車你下去，那很多時候呢就為了方便呢，他就即如果是跟進那些事呢，那他就電話聯絡，那電話聯絡那裡呢 又是啦，咁你其實你都要找個後生在度做翻譯噶啦。嗰、那個除非你而家就係有嗰啲 speakerphone， 即係兩個人可以一起講。如果唔係咧，就得嗰個做翻譯嗰個喺個電話同個專科講，又講翻句俾你聽，你又問翻一句。咁做法嘅時候咧，變咗係即係有限嘅溝通嘅啫。咁即係有時你心裏邊有啲問題，咁你問得一個咧，你又唔記得咗第二個，因為你又要聽個翻譯噶嘛。即係最好揾一個係識兩個語言嘅人咧嚟做翻譯咧，咁你就同個專科溝通咧就會好啲。咁同埋咧，你就唔使咁多未解答嘅問題嘅。咁就最後又要走翻去家庭醫生嗰度。咁另外仲有一樣想睇睇咧，就係啲專科醫生咧，如果你咧錯失咗佢嗰個 appointment 嘅時間咧，佢哋係要罰款嘅而家。因為佢嘅時間咧係好寶貴，而且咧佢 book 咗個時間俾你咧，佢就唔可以睇第二個病人，即係唔似好似家庭醫生咁，如果一個病人唔到咧，我都可以睇住第二個或者做住啲 paperwork 啊嗰啲咁嘢咧。專科醫生咧，佢 book 咗個時間俾你，佢就有時間俾你，因為其他時間咧，佢有可能要做手術啊，要去開會啊，要上堂啊嗰啲咁嘢噶嘛。咁如果你唔到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佢真係坐咗喺度嘅。咁所以專科醫生咧係好多咧係有個罰款政策嘅。咁佢多數呢啲咧，佢就俾個 appointment 你嘅時候咧，佢已經通知埋你噶。佢話如果你到時即係冇出現咧，佢就會罰款嘅，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如果即係家庭醫生轉介咗咧，你要俾一個係識講英文嘅人、識聽電話嘅人嘅電話嗰個家庭醫生嗰度，等佢俾專科或者醫院嗰邊。咁而且咧，一定就要通知嗰個人預備聽電話，聽呢個電話咧，可能一個禮拜，可能三個月，可能九個月嘅。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就拿了那個專科醫生的診所電話給那個聽電話那個人，即是幫你聽電話那個人，最少他拿到那個 appointment 先。因為我最近那個病例就是個病人就他自己聽電話亂實大龍，他又出了國就成四五個月，佢擠低個留言個電話咧，就係佢屋企親戚嚟嘅親人嚟嘅。但親人咧，有時翻工咧，又唔係時時聽電話嘅。睇到電話咧，佢又好似唔知係邊個啊，咁就冇聽。即係有啲緊要嘅檢查要做，咁個醫院方面通知咧，佢又冇接電話。咁到佢翻嚟嘅時候，我話喂，點解咁耐都未有通知嘅？咁咪打電話去醫院查一查啦。醫院話：誒，我打咗幾次電話。佢嗰個聯絡人都冇接我的電話，咁我當佢唔係噶啦，咁好彩嗰次咧，我就即係打電話去追一追啦。醫院方面咧就即刻咧就將嗰啲資料咧就 send 嚟我個診所，因為佢原來咧要病人做一啲準備工作嘅，有個問卷嘅，咁啊即刻請佢入嚟，咁就做齊曬啲嘢，即刻拎翻去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就即刻就已經做咗個檢查啦。咁而且那個檢查咧係。再需要跟進的那個例子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即係你一定要話俾你幫你接受呢個 appointment 時間個人咧，要即係知道呢件事，同埋要醒目啲，預備接呢個電話先得。
22: 溝通係好緊要嘅。咁今日我哋就溝通到呢度噶啦，關醫生。
0: 好啊，我下個禮拜再傾啊。
22: 唔該曬，關醫生。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7: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在附近
4: 工啊工，快抢工，射下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9: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知道 BC 省的法律一直都是有关于在冬天供暖的要求的，但是在夏天的高温来讲就没有规定个单位最高不可以超过多少度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法律现象。在加拿大，特别是 BC 省，在过去几十年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个冬天是太过冻，而不是夏天是太过热。咁随住呢个气候的转变啦，而家呢我哋个天气呢都是非常咁炎热的。所以我哋沿用的法律呢一路都是非常重视我哋一个供暖权。譬如好似话呢，一个房东是必须提供正常运作的暖气系统啦，同埋又或者是出现暖气故障的时候呢，个房东是要必须去尽快维修。而部分城市呢更加规定呢个住宅是必须有能力维持在一定的温度的。我们就以温哥华市为例，它规定呢个住宅是必须有能力维持约22度的室内温度，这个是讲冬天的。个问题就是说，既然个法律规定了个最低温度，但没有规定呢最高的温度，即是换句话来讲，冬天太冷呢就有法律的保障啦，但是夏天太热却是一直存在一个法律的空白。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在2021年的 Heat Dome， 在那年里面呢，这个热浪造成了超过600人的死亡，很多的长者、独居人士和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呢都是在自己的家是不幸过身的。当时呢据报有不少的住宅单位的室内温度呢是超过35度。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气温去到晚上呢仍然维持了在30度的左右，而这个人体呢因此没办法恢复过散热。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呢，很多专家就开始提供一个新的概念，他就是说，如果冬天是有个供暖权 Right to heat， 那为什么夏天不能够有一个降温权呢 Right to cool。 这个议题呢近年间在加拿大啦、美国和甚至乎欧洲呢都是受到一个广泛的讨论的。咁目前嚟讲，喺 BC 省有冇一个降温权呢？嗱，严格上嚟讲呢係仍然冇嘅。根据现行 BC 省嘅住宅租务法，佢冇規定房东呢必须係向个租户提供一个冷气，亦都冇規定呢个单位最高温度呢唔可以超过几多度。所以如果一个出租单位係冇冷气嘅，而喺夏天嘅时候个温度係去到32度，或者甚至乎更高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租客未必一定是可以要求一个减租或者索偿啦。除非在个租约上面已经是明确讲了呢个房东是要提供冷气的，又或者个单位原本本身是有冷气的，而个房东 是拆除了原有的冷气设备啦，又或者呢这个情况呢已经是严重到影响了那个居住安全的。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租客呢可能会有机会呢係要求一个赔偿嘅。虽然喺而家呢个法律未有完全改变啦，但係呢个建筑标准呢就已经开始进步咗啦。根据个 BC Building Code， 已经係要求新建嘅住宅最少係有一个主要嘅生活空间，一个 living space， 能够维持喺26度或者以下嘅。咁即係换句话嚟讲呢，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了一个高温是一个居住安全问题。不过刚才我所讲的规定主要是适用于新的建筑。至于我们现时的大量住宅，包括是独立屋又好，分契物业都好，暂时除了义埠 New Westminster 是通过了一个附例，要求个出租住宅至少是有一个房间能够维持在26度以下。咁但其他啲城市呢就暂时未有咁嘅附例嘅设定啦。义埠呢个附例嘅设定呢，佢係首次将室内过热被视为同冬天缺乏暖气同样重要嘅居住安全问题啦。好多人认为呢呢个可能会成为未来其他城市仿效嘅方向。喺出租单位方面，如果一个租客要求个房东係佢自行安装冷气机嘅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房东是不可以无理地拒绝这个租客的要求。当然啦，这个安装的费用一定是要由个租客自己付出啦。唯一个房东是可以合法地拒绝这个租客的要求，就是说这个安装冷气机是可能令到这个出租单位的结构有问题啦，又或者个出租单位本身的电力负荷是不足够支撑额外的冷气机。在分契物业来讲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很多的旧式公寓是没有冷气设计的，因为个炎热天气，所以那些分契业主是希望能够安装一个叫热泵 heat pump 或者是个冷气机 air conditioner。 很多时呢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他们会遇到有一个外墙改动的限制，有个噪音的限制，个大楼的电力不足的限制啦，咁同埋个分契个附例所影响嘅。所以好多个分契业主就会问啦，如果个法律要求冬天係要有暖气，咁係咪应该个法团呢都应该有个合理嘅降温设备呢？根据我嘅资料呢，事实上喺2025年 BC 省个市政联盟 UBCM 已经正式提出决议，要求省政府研究将降温权納入在分契和房屋政策里面。在分契物业来讲，很多业主呢他认为我的单位是我的，我只是在自己的单位那边安装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在 BC 省大部分的分契物业里面呢，安装个热泵 heat pump 是一定要事先得到个 Swatter Corporation 业主立案法团的书面批准。那些业主就会问了，喂，那个单位是我的，为什么我要个法团批准呢？原因大部分的热泵的安装是会涉及到有几个层面的。第一样东西呢，它就会穿透了个外墙个 building envelope。第二样东西呢，那个分体冷气机来讲，它一定会在个露台呢安装一个压缩机。在个露台安装压缩机呢，就会牵涉到使用那个露台。这个露台呢一般来讲呢都是会被划作为一个叫做 limited common property， 有限的公众地方。那这个呢虽然说在你的单位外面，但这个呢仍然是一个公众地方。同埋这个装设呢就会改变了个建筑物的外观啦。那这个呢是跟我们的分契物业法个附例是有抵触的。装了这些冷气个机喺度嘅话呢，咁或多或少呢都会增加咗噪音啦，影响咗个邻居啦。咁同埋呢增加咗呢个设施嘅时候，係一定会对个大楼里面嘅电力负荷呢係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呢，根据个附例啦，同埋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呢，呢一啲咁嘅装置呢係一定要事先得到业主立案法团嘅书面批准呢先至可以嘅。近年呢亦都有啲业主立案法团将要安装个冷气规划化，佢系设定一啲位置啦，同埋有一啲特别嘅标准呢，啲业主系可以根据呢啲标准 根据这个既定的标准，那个业主就可以去安装这些热泵或者是冷气机了。这些资料呢就包括了安装冷气机的室内和室外的位置，个连接冷气机的喉管个怎样是走动，个冷气机的规格，这个是包括了它的品

符合翻该地市政府的噪音附例。关于在施工方面，业主立案法团一般都要要求呢个承建商或者个业主是要递交这个冷气机喉管在外墙转出去个单位里面个位置啦，佢嗰啲管线嘅走法啦，个导寒水即或者我哋叫冷凝水个排放嘅位置啦，同埋佢呢个冷气机个固定支架系点样设计啦。嗱，关于个承办商方面咧，咁就一定系最基本嘅呢个承办商嘅商业牌照啦，佢哋个责任保险啦，同埋佢哋个劳工保险咁样。喺做完呢一啲要求嘅文件之后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在批的时候一定会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说要求这个业主他是要签订一个 indemnity agreement 或者叫做 alteration agreement， 那里面就要讲到明这个冷气机就是个业主自己去安装的，还有日后的维修责任，还有日后当他们在卖楼的时候或者交给下一手的时候，也都要将这份 indemnity agreement或者 alteration agreement 呢就要交到俾新一手嘅业主方面嘅。当然呢里面亦都会讲到个业主係需要承担晒所有嘅安装费用啦，日后嘅维修费用啦，如果係需要更换嘅话更换嘅费用啦，个保险费啦，同埋亦都要同意若果因为一个安装或者係使用呢个冷气机而造成嘅漏水或者係对其他单位造成一个噪音的滋扰，又或者是令到个外墙受损坏的时候呢，那这个业主呢都是需要负责的。那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啦，那是不是他申请就一定要批他的呢？那这个呢是未必的。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拒绝这个申请，但是这个申请呢是必须要合理的。而一般的理由呢就是包括了个建筑外墙的风险啦，譬如好像说我们一个外墙个 envelope 个保养期系未过啦，或者系咁样做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个 wing screen system， 即系话我哋个隔水墙咧系会受到影响啦，又或者系个大楼嘅电力不足啦，唔可以容纳咁多个冷气机啦。而关于个电力规限方面咧，BC 政府规定大部分五个单位或者系以上嘅分契物业咧，必须要喺2026年12月31日之前呢是要完成一个叫做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来到确定现有的电力容量，要装电动车的充电需求啦，关于那个冷气机即是 heat pump 的需求啦，同埋未来如果是要增加电力供应的扩展成本是多少啦。这个电力报告呢是会直接影响到日后 heat pump 的批准政策的。好啦，讲到呢度呢，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够晒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波，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艺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0: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0: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哋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7: 黎燕兴你好，各位 AM 1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6: 嗱，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先生啊，咁今日要同你问嘅咧，都系同呢个厕所嘅去水啊、入水啊有关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空调，因为咧呢排天气咧真系劲热，系啦。咁好多朋友咧都话，诶唔开空调，如果屋企有空调就好啦。咁有好多独立屋咧，以前咧即系你话相对好似都真系冇咁热嘅。咁但系好似近呢。呢排咧都系真系熱得好犀利。好咁啊，先問下一個就係呢個廁所嘅一個水箱嘅問題先啦。咁啊嗱，你知咧水箱裏邊我哋知道就係一個入水嘅一個水管啦。咁啊，然之後有個浮波就係顯示佢要入到幾多就會停啦。咁然之後咧，你一撳。撳水之後咧，就嗰個有一個閥門就彈起，然之後就沖廁所啦。OK， 換咗之後有一個現象咧，就係即係兩樣嘢都換曬啦，個缸又清潔過啦。佢撳水去水 OK 冇問題，入水都冇問題。但係咧有陣咧，佢撳完水之後咧，佢係長去水嘅喎，即係嗰個閥門係冚唔冚啦，係咪？係咪咁樣理解啊？
7: 嗱，你揭開咗個水缸蓋望一望，觀察下嗰個 flipper 嘅動靜，因為正常咧，你一撳咧，佢就會向上豎起，好似向到12點鐘咁動起嘅。咁隨住嗰個次缸裏面嘅水位一路下降咧，降到去依個浮泡動起嘅嗰個狀態嘅旁邊，同佢譬如話仰望近乎一半浸住佢嗰陣咧，那個浮即係佢本身係有少少浮力嘅，咁變咗個水位一降到佢嘅附近咧，佢就啱啱好冇咗浮力，佢就會向下冚落去。咁假如有啲咧，佢嗰個比重同嗰個設計咧，唔係好啱嘅話咧，甚至無有啲時間用耐咗，佢嗰個索咗水啊，或者係乾燥咗咧，嗰個比重啊。不啱嘅話咧，嗰、那個水降到嗰個應該冚埋嘅角度嗰陣咧，佢唔冚埋，仍夠凍企，咁會出現呢種情況。甚至有一啲咧，就係咧撳起好快，未降到位置咧，佢已經向下冚，跟住啲水流啜住佢。咁呢啲情況咧都會有出現。仲有如果凍企唔生凍咧，有陣你要檢查一下買嘅時間咧，係咪買翻同類型？兩個膠圈套喺嗰、那個動起嗰條管嘅下方個 flipper 嘅兩邊咧，係有兩條膠伸出嚟嘅。咁到底嗰啲地方係咪好順滑，啱翻你買個款？
6: 咁如果所有嘢都要跟翻，
7: 都要跟翻。如果係發覺係佢冚落去，硬係動起唔識冚落去咧，我就有陣就係用一粒銅螺絲。銅螺絲嘅原因，因為佢唔容易生鏽。 铁螺丝可能搞到个缸咧，成个缸会生锈。咁攞粒铜螺丝试过几次挂喺嗰个 flipper 嘅链拉住嘅，即系同嗰个盖嘅接壤地方咧挂一粒铜螺丝。咁试几次之后咧，啱啱会校到你重量合适嘅话咧，佢亦都好似回复翻正常。
6: 哦，即系话嗰个。那個不夠力，它的浮力大了一點，所以就是增加回那個重力。
7: 那個牽住，即是那個兩邊有兩個洞套住那條膠，那個位置譬如不順滑或者是不同類型的穿了下去，那都可以解決到。
6: 是的，即是都要是慢慢拆解才行，因為很多朋友就說換拖全部都換過曬身啦，咁唔係話唔得，係啦，即係話
7: 係啦，一
6: 時得一時唔得咁樣咯。咁好多朋友啊，咩回事啊咁樣嚇，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都係要慢慢睇啊，你嗰、那個啱唔啱？因為有陣時嗱，講真啦，可能好耐啦，嗰啲牌子啊，或者係買翻嚟，或者即使係同牌子去唔同批次，可能嗰個材質都有少少差別嚇。咁、所以就要諗一啲小辦法。就是、
7: 還有一樣就是你觀察多幾次，你一按槓桿那個槓桿和那個flipper的膠活門有條鏈子扔住的、那條鏈子有些譬如說鬆緊又不同，有些人按下那下大力呢，你要觀察一下是不是那個浮泡，即是那個活門動起，應該譬如說12點鐘可能向後咬咬去11點鐘，那變成它的角度太向後，它未必有自動向前蓋的一种趋势，咁你留意一下系咪有呢种情况？有阵咧，甚至无揿佢起身咧，嗰条链咧系塑胶链，佢就会 hold 住咗唔顺滑，佢想跌翻落近，即系跟个水势绝嗰个盖冚埋个活门，佢有阵条链唔顺滑，佢都会 keep 住佢冻企咗，甚至无落唔进，咁变咗你会听到平常。按完廁所過了譬如說一段短時間沒有上水聲，有時候你聽到它不斷還在流水，
6: 是的、
7: 就觀察一下是不是有時候那條鏈不順滑、這幾樣都會有關聯、
6: 即主要都是這些小問題，
7: 小問題、
6: 就你就試一下，不是那條鏈，就是那個冚嗰個橡膠嗰個蓋又要乾淨，再不是呢又可能那個重力爭了少少咁啊，个浮波拧嘅，即系嗰个浮波拧嗰个位系咪啱唔啱？系可能争少少都会有啲唔同。
7: 那個、活门应该正常就冇问题，但系因为唔同牌子咧，佢嗰个套落去嗰、那个动起嗰条管，即系好似两边两个圈。嗰、个咧，因为有唔同牌子、唔同设计嘅咧，嗰、那个睇落好似个圈，但系大家都有少少唔同嘅。所以一定要系配翻你原装嗰个款。咁咧就套落去，佢保证嗰个 hinge 位咧，即系个教位系好顺滑。
6: 即系一定要好顺畅，流好圆滑，咁佢就凡都做得好啦。
7: 因为呢啲所谓活门咧，真系如果系正确嚟讲，有十几廿种款噶、同样都系一块咁嘅胶，一个猪嘴型咁样嘅嘢冚下冚下，但佢个 hinge 位咧系有唔同噶。
6: 就是差那么少少，
7: 所以一定要差翻旧嗰个正常。不过是譬如话佢胶慢慢好似佢哋俗称炒鱿鱼，
6: 系啊，乱晒咁，
7: 乱晒。咁你都要拎住咧，照配翻、同一形式，两边个 hinge 同嗰个设计形状一样，先 OK 嘅。
6: 好，明白。好，嗱咁啊，呢个系厕所嘅水箱嘅问题，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冷气嘅问题啦。嗱，咁啊，而家热啦，有好多朋友今年都冇办法啦，话太热啦，咁都系要装翻呢个空调啦。咁咪你知咧，我哋喺度一装就系、如果你有一间屋嘅话，就系梗系成座，有啲又干脆一次过整个所谓嘅小型嘅中央空调吓，咁就唔使话咁烦啊嘛，系嘛？咁每一个空间又可以去调校温度，咁原理上系嗰个好简单嘅问题，系咪？但系发觉咧，嗱，你知而家咧就一个又智能化啦，每一个空间除咗系有一个我哋用手动去揿嘅一个调温器之外，另外就可以呢个连接我哋嘅手机啦。咁好啦，连接咗手机，咁我哋即使唔喺呢个空间，我都可以去 control 到，去操作啊嘛。 不过有啲朋友就遇到咁样嘅麻烦咧，就话好似我拉咗入手机之后咧，我到喺墙上边嗰个手工揿、人工揿嘅嗰个掣，好似有啲影响，系咪咁咧，先生？
7: 应该正常就唔会，因为点解咧？佢只系用WiFi 嘅形式同你个手机联系咗。
6: 嗯。
7: 咁亦都通过你屋企嗰个modem。
6: 嗯。
7: 啊，咁变咗你假如喺公司啊，喺户外，你想几点钟翻去，你可以通过手机经过你个自己本身嗰个 modem 咧，联系到呢个 WiFi。
6: 嗯。
7: 咁呢啲咧就佢应该系买呢个所谓叫恒温器。它應該會有一個即係 program 俾你去 download， 咁變咗就通過你個 modem 咧，即係上網聯繫到你個手機。咁但係你現場喺屋裏面咧，你用手機又得，即係當遙控。咁你埋到去撳咧，應該都係有啲所謂叫做 manual， 你手動形式撳嘅調温高、調温低，咁依啲掣喺上面撳嘅，一樣係可以操作。
6: 嗯。有冇可能嗱，即系一个新装嘅一个冷暖系统啦，佢嗰个手动嘅嗰个control嗰个恒温嗰个掣咧会有问题？有冇呢啲咁嘅，即系话有质量问题或者系点样样？会唔会有呢啲问题出现？
7: 呢个肯定会有，因为而家电子产品咧，你知啦。我通常都强调话简单就系美啊嘛，但系而家你谂下电子产品里面嘅零件咁多，咁如果出毛病咧，唔出奇噶。
6: 咁但系新装噶、哦，
7: 新装都唔出奇，因为好多时电子产品咧，好似譬如话好多年前呢啲新电子产品出嚟，最简单就话喺屋企里面装一啲叫做户外 security light，
6: 系，
7: 咁你喺屋里面咧，佢话你只要揿多几次，几点钟开，几点钟关，佢会自动 learn 咗你个模式，
6: 系，
7: 但系嗰件嘢咧，我一装完一开嗰个 breaker， 一阵烟。咁我拎翻去俾个铺头，个铺头嗰个 sales 话咩？好正常啫，佢话100个，大概有20个到啦。咁
6: 哇，咁乜嘢？即系话呢个凡系大太多呢个分纯嘅一啲电子嘅用品啦，我哋应该咁讲啦，都会有呢个出差错。出质量的问题。
7: 其实这件事呢，譬如说你一个恒温器啦，里面的电子零件有限，但好像现在汽车全部趋于电子化的话，你成日都听到叫做 recall，其实 recall 不是机械部分，是个电子软件那些上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你拿个算盘和一个计数机，你说哪个襟用啊？
6: 咁当然啦，咁但係即係你冇辦法嘅呢、這个时代进步係咪、你成个潮流嘅趋势，成个工业嘅发展都係呢个电子化㗎嘛。
7: 但係因为电子零件呢，你知呢，每个厂家去买嘅所谓零件，咁佢有分开譬如话最高级嘅、中下啲嘅，咁你唔知佢买咗边啲。
6: 咁
7: 第二100个零件里面有一个零件一唔妥呢，就牵涉到全军都会是操作不正常的嘛。所以这个最麻烦就是复杂。
6: 是的，所以最好就是你说学到好像是这个航天科技的那些质量，那就 OK 了。
7: 因为成本太重了，因为为什么呢？真的在电子零件里面航天那些是最一级的了。
6: 是
7: 的。跟着有军用啊、医疗啊、民间一般商用啊、到住宅用啊。如果它是给到你是航天用呢，可能一标个价钱，个个都唔买噶啦。
6: 咁仲有咧，嗱，即系譬如如果我而家有间屋啦，就好大啦，咁我嫌如果即系啦民用嗰啲，好似又惊嗰个冷气个力唔够啊，或者系热嘅力唔够啊，咁我咪用个 commercial 嘅嗰啲，咁 O 唔 OK 咧？即系、将商用嘅冷暖气系统装喺自己屋企，又 O 唔 OK？
7: 其实冇话商唔商用啦，因为点解咧？你头先担心就话惊个制冷或者制暖嘅功率唔够，
6: 系啊，唔够 power。
7: 其实咧，正常，譬如话系根据间屋几多立方尺，咁然之后要用几大功率嘅暖或者系冷，咁呢啲系有数计嘅，咁计咗之后咧，只要佢系按正常，譬如话要某个BTU， 咁佢只要加大一个百分比，因为点解咧？有啲因素，譬如话嗰个日天气好热，咁嗰个散热系差咗，咁你制冷效果咪差咗咯，咁或者到冬天制冷嘅时间咧，佢出面冷嗰、那个所谓散热。 嗰個凍氣嘅能力低咗，你屋裏面嘅製暖能力又會降低啦嘛。咁佢會有一個孖展咧，加大幾多個 percent 嚟適應你當地最惡劣或者最差嘅環境，佢都能夠勝任。咁理論上係應該唔會出現話擔心唔夠暖、唔夠冷嘅問題。
6: 嗯，係。咁所以咧，即係話你要去裝呢個空調系統，最好就係叫師傅。即係其實嗱，你聽下我哋電台好多依啲咁嘅承建商啦，或者啲提供嘅啲服務啦。咁佢哋都有一個免費評估噶嘛。咁你就問師傅講清楚，你要係點樣樣嘅係嘛？需要點樣樣？需要係幾冷幾熱？咁佢就可以計到條數俾你。裝一個穩妥
7: 理論上不需要你去擔心，理論上應該他是會去到你屋企，睇過你幾多大的立方尺、幾多立方米，總之他會換算翻依個製冷製熱的機係應該幾多個功率，係配對翻。一如好似你去買車，你諗住要搬嘢咁，冇理由叫你買架兩人座位車噶嘛？
6: 係
7: 嚇嚇，道理一樣。
6: 道理是一样，但是可能有些有特别的要求，一般我们要多少度，但是他说我不得的，我要再冻一点或者热一点。
7: 又不会，因为为什么呢？你的功率呢就好像一样车一样，你买个大货车是搬屋的设计的，你只要是控制的速度，装几大装几小，只要你不超额的话，它是在你原定设计范围里面应该很足够做到你应做的事。
6: 好，明白的。 OK， 讲到这里我们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先，转头回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8: 唉，家嫂说距离跟你害是女话，她已经有三个女了，真是要四多剑法，我好想她生个慈固定。
9: 哪关我们家嫂事啊？好像关你个多事啊。
1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3: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5: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6: 全部唔
15: 系
16: 妹，
15: 全部都唔识噶喎。
16: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17: 会行啊，
16: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7: 系啦，
1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channel 啦。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首先有陈太，陈太遇到什么问题？你好啊，陈太。
20: Oh, hello， 你好，你哋
7: 好。
20: 我想请问一下善 Sir 咧，
7: 请讲。
20: 我屋企装咗部嗰啲热水炉同埋嗰个暖气 combine 一齐嗰啲叫咩炉啊？嗰啲
7: 二合一，二合一嘅系咪啊？冷热一齐。
20: 系啊系啊。
7: 啊
20: 啊系啊，热水炉同埋个暖炉嗰啲
7: 系啊，
20: 嘅嗰个炉。咁我想问一下嗰啲指数咧，佢系冷机嗰时系112同埋26个 psi， 正唔正常噶？
7: 你点样系冷嘅时间咩 cfi 咧？系因为如果你系用热水提供暖气，兼俾埋你个热水缸提供加热嘅功能，嗰种系统唔系吹风式嘅，你嘅 cfi 系 cubic feet。你
20: 系问压力嘅系咪？即系咪 26嗰、那个嗰、那个 number 系咪压力嚟嘅咧？
7: 你喺边度睇到嘅呢啲数字咧？
20: 喺个炉嗰度佢有打出嚟嘅。我唔知系咪 PSI， 我冇睇清楚，我就睇到个 number。
7: 再 confirm 一次，就是你那个是地热式的水暖系统，是不是？
20: 我是那些墙的那些水暖咯、
7: 啊、
20: 不是地下的。
7: 我知道，即是所谓地下，不是说真的地板上面铺热水管，即是去到你的窗门边、房的边有一个好像散热这样的东西在窗门边、房边的墙角度的。
20: 是啊。
7: 啊咁、那、嗰个系水暖式噶啦，通常都叫地热式水暖啦。咁佢就提供埋嗰个热力俾你嗰个冲凉啊、煮嘢或者洗衫用嗰个热水缸。个缸咧就系、是、唔、独立用天然气嘅，系一组系统。咁我估你见到嘅系嗰个依、這个加热嘅 boiler 嗰个水嘅压力高低压力嘅啫。
20: 哦、oh, ，OK， 系啊。咁我就想问下佢个正常值应该系几多咧？
7: 咁你而家发觉有冇咩唔正常先？
20: 因为之前咧试过有一次好低，咁整过之后佢咧又我见到佢系静机嗰时就26，喐紧嗰时就32，咁我就想睇下正唔正常，因为我睇 check 嗰个 ChatGPT 咧，咁佢就话好似。高咗啲咁样，咁我又唔系好清楚咗，我咪想问。
7: 嗱，你其实你主要就系关心系你，譬如喺过去个冬天，你地热式嚟嘅提供个暖气咧，你每个松啊，譬如话 family room 啊、客厅啊、睡房够唔够暖咧？
20: 我啱装唔系好耐嘅。
7: 咁你有冇经过啱啱过去个冬天开个机咧？还是你系夏天装嘅呢套嘢？
20: 是夏天装，
7: 是啱啱呢个夏天三四月未开过。
20: 是啊是啊，
7: 因为正常咧，你唔需要担心呢样嘢。首先第一，你如果系新装嘅话，佢有 warranty 保养。第二咧，就系你去睇呢啲数字咧，等于我哋嘅心跳一样，有时快有时慢。最紧要就系你装咗之后，每个房间喺冬天都系温暖足够，咁就已经 OK 噶啦。因为你看这些数据是给那些所谓 technician 去看的。如果你成日走去望住呢，它加热的时间的水温升高，个压力亦都会升高，降低它又会降低，是上下咁浮动的。
20: OK， 即
7: 是
20: 不会话 over 啊，或者太过 low 啊，即是不紧要的。
7: 不需要你顾虑这样东西，这些数据呢，即是你普通人看呢，我的感觉就是没什么特别的直观的意思啊。主要是给一些 technician 去看加水的时间超过几多为适当、
20: okay.
7: 不适当这样的作用的。
20: 哦、okay, 最重要的heater是 work 的就可以了。
7: 是啊是啊，最重要觉得是冬天够暖、不会说过热、
20: okay.
7: 过冷这样就可以了。
20: OK， 好啊，好，唔该晒你。
7: 好，唔好客气。
20: 佢都会有时暖，即系热啲，有时会冻啲咁，都
7: 嗰、那个
20: 系正常嘅。
7: 那个有时冻啲或者唔冻啲，主要你系喺墙上面嘅恒温势咧，你调咗佢，譬如话室内20度，你应该系日夜都 keep 住20度嘅。但系如果出面咧，譬如话系0度，突然间有一晚降到去-10度，咁你可能系室内嗰个20度咧，会感觉咧系好似冻啲，但系佢理论上就系你 keep 住20度，佢一冻咧。佢降低到19度，即刻嗰個 boiler 就會行 ，keep 住你係暖嘅。你只係發覺到咧，出面唔係太凍咧，個 boiler 行得間歇。但係如果出面好凍咧，你會發覺個 boiler 不停喺度行，就係分別喺度啫。就理論上唔應該你覺得特別有凍嘅時間嘅。
20: 唔係，我係嗰啲熱水嗰度咧，有時 run下啲熱水咧。
7: 熱水仲更加
20: 凍啲，
7: 係。嗱，熱水咧，其實同嗰個用天然氣直煲嘅熱水缸同埋你呢啲二合一嘅咧，其實一個道理係好難確實 O 唔 OK 嘅。點解咧？每個人沖涼用嘅水量都有唔同，跟住第二個去沖咧，發覺好多時，譬如或者係唔夠熱水啊咁，依個係好難直接係咁樣嚟衡量嘅，一定要睇下個熱水缸幾大，你煲嘅係幾多温度。 咁嚟 keep 住，咁变咗一个人如果冲个凉系半个钟头咧，第二个嚟冲咧唔够噶啦个热水，咁呢个较为难啲系咁样去评定啊。
6: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去其他嘅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21: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2: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21: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7: 好歌不厌百回听，
23: Unforgettable，
17: 扰良三日西曲情，
23: That's what you are。
17: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3: Unforgettable。
2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5: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4: 咁正
25: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6: 更好消息，
1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善解疑难。是啊，善 Sir 正话那位听众又讲到他那个第二式的这个热水炉那些水啦，他说有阵暖一点有阵没那么暖，其实这个是个人感觉，还有呢就是用水的习惯其实都很紧要。好像我家里那某人用水他是好識嘆啦，係咪？喺度嘆成九個字一個鐘，話跟住我入去用嗰陣，真係啦，唔夠熱水啦，咁一個熱水缸有限嘅啫嘛，係嘛？咁除非你真係換個好大嘅熱水缸，咁就嗰個熱水就會一煲就煲好多。咁如果唔係，佢真係咧，好唔生手，我哋叫好唔生手，喺度哇用咗成個鐘之後，真係跟住第二個入去用咧，就嗰、那個。你知道那个 boiler 是煲不切的嘛，是不是煲水它要时间的嘛。
7: 所以一定要看了那个缸的规格，譬如它能够说40卡仑能够几大容量，那你放不要说用不用，你当它浴缸放。放晒之后呢它又要煲回譬如半个钟。
6: 是啊，
7: 如果下一个人是用的话呢就根本是不够热水的。
6: 没错啦。
7: 所以这个是不关个缸的事，是用的 形式的模式是怎樣、
6: 嗯、沒錯、
7: 啊、有人喜歡站在花灑下面有熱水在沖、
6: 嗯
7: 啊、在想東西、啊、唱歌、啊、什麼都有、
6: 嗯、
7: 但是呢過了15分鐘20分鐘下一位呢你就要大聲喊了，得熱水就沒有了凍水就大爆
6: 基本上呢、就是超過是即如果你用熱水超過半個鐘到了我自己感覺是、啊、就是基本上再你跟住入去下一個用呢是、啊、就 是問問地的了咁可能你要等翻，哦，你話齋十零廿分鐘、嗯，甚至半個鐘之後咧，咁又 OK 嘅。
7: 甚至同時間，譬如黃昏時間食完飯，一個喺度洗碗用熱水，一個話沖涼又用熱水，個、
6: 嗯、
7: 缸係應付唔到嘅，有陣會。
6: 嗯，係啦，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你要知道你嗰個屋企嗰個熱水缸。佢嗰個儲量係幾多？咁、嗯、你可以諗嘅一個缸咁細細係咪先？你又整一個大浴缸，再嚟其他咁、嗯、你佢一缸都唔夠咧，即係一次過你個浴缸都唔得咧。有啲仲要係咪喺個大浴池裏邊咁樣樣就更加添啦。
7: 所以有陣會怪錯咗個浴缸嗰、那個嗰、那個熱水缸嘅問題。
6: 嗯嚇，咁誒即係如果你話要換熱水缸，咁你就睇下你自己屋企人嗰個用水嘅習慣。咁、嗯、如果都係哇個個都好中意好嘆嘅，咁你就。相对换个大啲嘅热水缸，咁咧就唔会出现呢啲咁样嘅问题啦。
7: 系
6: 好咁啊，继续系开通我哋嘅热线6042671320。咁啊，线上边有阿刘女士喺度，你好啊，刘女士。
1: 两位主持好啊，我想问阿线上，因为咧关于我嗰个干衣机啊，我咧就有一张被袋咧系绿色嘅，咁洗完咧拎过去个干衣机干咧。咩支干完出嚟咧？嗰、那个门边啊变咗绿色啊！我想问阿善 Sir 有咩办法可以即系用咩嘢可以清咗？我试过用过好多嘢咧，捽都捽唔到，我又唔敢散佢。
7: 嗱，
1: 我睇下问阿善 Sir 有咩方法咧？
7: 我想知道你话嗰个颜色系留喺嗰个干衣机系咪透明嘅胶？嗰、那個視窗上面咧，
1: 唔係啊，而係嗰棟門一打開棟門咧，嗰條門嘅門邊啊變咗感染咗。
7: 嗱，你門邊咧係不鏽鋼還是有油漆嘅咧？
1: 白色嘅，係
7: 白色嘅，
1: 白色嘅，唔係不鏽
7: 鋼。你嘗試一下，你嘗試一下去買汽車零件一個三角形紅色嗰間，咁你去買啲汽車嘅納水。汽车的垃圾汽车垃圾有一些是幼小的垃圾有些是粗一些的垃圾你买一个粗一点的垃圾回来用一些旧的棉布、哦、什么布都可以 microfiber 都可以你将那樽垃圾摇匀之后按它说明书摇匀然后你试一下湿啲喺你嗰个棉布上面，将有颜色嘅地方慢慢捽下佢，可以捽甩佢噶。
1: 哦，咁样吓。O K， 唔该啊，善 Sir 啊，
7: 唔好客气，
1: 吓，
7: 拜拜。
6: 嗯，好，跟住阿 Tim 啊，你好啊 ，Tim。系阿 Tim 喺咪线上？系你好啊，请讲啊。
2: 系啊，你哋边边你好？我想问啊，请教阿善 Sir， 我有个 air compressor 咁样喺。插咗掣咧，佢就呼呼声响。咁我手动啊，即系转个摩打咧，就唔系 jam 嘅咁样。我只脚因为系个变容器，可能系唔知系唔 work 咁样。我想请教下先生点样处理咧？
7: 嗱，你嗰个 compressor 咧，应该个摩打上面有两嚿嘢凸起咗嘅，系咪？
2: 系
7: 啊，嗰个电容器咧，佢已经失效啊。咁帮你启动嘅时间咧，佢冇办法提供到嗰个工作。咁你打开咗个盖仔，睇到佢上面有个毒素。咁然之后你嗰个规格，你照买翻两个装翻落去就 O K 啦。
2: 我唔知你边度买啊？我走咗几间，我都揾唔到啊。
7: 你去卖嗰啲摩打嘅铺头就会有噶啦。你如果去我唔知道你去啲咩铺头啦，五金器材嗰啲系冇噶，系专门卖呢啲摩打嗰啲配件铺头就有得卖噶啦，唔系贵嘅嘢嚟。
2: 咁样佢有个人就介绍我依个叫做 Visa 而家出呢度买，咁样我又唔知道嗰个地址喺边度，咁样你知唔知咧？请问先生，
7: 你讲喺边度？ 乜嘢
2: ？Bisa Electric 佢咁嘅普通名。
7: 咩 B？
6: 我哋听唔真，
7: 你
6: 系表达嘅意思系乜嘢吓
2: ？Bisa 电器啊 ，Bisa Electric。
6: 哦 ，BC Electric 系咪？
7: 唔系喺嗰啲地方买嘅，你只要查一查咧，其中有一个专系买啲摩打电子配件啊 ，A 字头嘅英文字母一间公司，你查一下呢啲。
2: OK， 咁咧，仲我问问，除咗呢个电容器失效，仲有咩问题添咧？阿警长，
7: 嗱，如果你系启动嘅问题咧，你个摩打本身咧，如果唔拖住嗰个压缩泵头。而自己都转唔到咧，咁你首先搞掂咗佢转先，转咗之后你再听下佢个轴承有冇噪音，咁其他咧就系你个压缩泵头咧摩打行啦，佢到底存唔住到气啊？因为佢里面咧又同汽车一样有生死气活门，咁佢压缩嘅时间咧啲空气入去，压缩咗之后咧你唔行啦，个泵佢应该 hold 住嗰啲压缩空气，唔会喺个泵头漏出嚟，或者喺你缸底有个叫做放水嘅活门咧，嗰度唔会漏气。咁你 check 过呢啲佢全部正常咧，咁你先可以叫做达到正確嘅用嘅效果噶。
2: 佢而家直头系个摩打启动唔到啊，即系呼呼声咁响。我话用个手咯，就转我个摩打咧，唔系声嘅。
7: 咁你头先已经讲咗系嗰个电容咧，你要换咗先得。你再用手动咧，都系冇意思嘅。你一定要换咗个电容，个摩打行得，咁你先能够知道压缩泵其他附件有冇唔同，即系唔妥当，操作唔正常。咁你换咗电容先啦。
2: 即系而家都系80%以上都系个电容出问题啦，系嘛？
7: 百分百啦，唔好话百分之五十啦。
2: OK， 百分之百。OK， 唔该你啊，先生。
7: 好，
6: 好，好，
2: 明白。Thank you。
7: 好，拜拜。
6: 系，先生嗱，好似正话呢位听众咁啦，咁佢真系佢都唔知道去边度买呢啲电子嘅摩打嘅呢个配件啦。
7: 其实
6: 咁其实
7: 难嘅，因为你只要打 capacitor 上去。Within Vancouver， 我喺边度买？咁佢已经弹啲资料俾你睇
6: 啦。嗱，就关键就系你要识。打边一个字母上去系嘛，咁就得。因为咧，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一个三角形啊，或者系一个 H D 字头啊，呢啲咁样都冇呢啲咁样嘅配件卖嘅。吓、啊，系要系一啲系专门
7: 店，
6: 专门店
7: 嘅
6: 系啦。咁但系通常呢啲专门店咧，我哋又平时好少去行入去嘅，即系讲真啦，系咪先？咁你只要你话想知道点样，好简单，你打个字母落去。系嘛？咁佢就会弹出嚟嘅。咁其实我知道呢个店咧喺列治文都有一间分店嘅。
7: 列治文啊 ，Surrey
6: 啊，都有嘅吓。咁专系卖啲配件嘅，佢唔会话喺佢甚至乎唔会话喺一啲社区部啊，或者系喺我哋嘅呢个媒体啊，或者系咩打广告，佢系唔会嘅。
7: 因为一般咧做呢一行嘅人咧，一定会知道嗰啲零件供应商喺边度，同埋咧你去到卖五金器材咧，卖下少少嘅螺丝批啊、钳仔就有。
6: 嗯、
7: 但系一去到呢啲专门店咧，佢卖摩打一定有呢啲电容配套喺度嘅。咁、嗯、你拎住个旧嘅一去到咧，佢即刻就攞俾你新嘅。
6: 系啦，冇错啦。不过你要知道就系呢间咩店啦，即系好多人就系唔知道就系咁样。
7: 因为呢度嘅地区咧太散啦，同埋嗰个铺头咧好少喺出面挂。有啲大嘅招牌，
6: 唔会嘅。
7: 东南亚以往我哋住开嘅地方，譬如有啲地方成条街都系卖
6: 一条街系
7: 吓卖，譬如话布料啊、纽扣啊，咁有啲系五金器材啊，有啲化工啊，咁佢唔会系成行城市聚埋一齐嘅喺呢度。
6: 佢系一间店就已经可以服务到系成半个大湾啦，就系咁样。
7: 同埋你行过佢铺面咧。你真系唔觉佢系卖咁多呢啲专门嘅嘢噶？
6: 系冇错，咁啊要识得呢啲店叫咩名字，咁你好容易啫。
7: 而家有互联网，你打入去
6: 啊，你要买边一个产品，咁你就打呢、這个，佢就会话俾你知附近喺边度噶。
7: 唔使出门，你已经知噶啦，应该揾到噶。
6: 好咁啊，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去广告。
3: 但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8: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9: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啦 ,604-267-1320, 我们的电话线继续是爆满的，有林生在线上。你好林生。
29: 你好。
7: 你好。
29: 我其实想告诉个前面的先生知，他买那个 Regal Control， 有个公司叫 Regal Control，有得賣的，應該因為上一次我的暖氣的 control 都在那裡找到的。
7: 你說什麼東西是
29: 什麼 Regal control， 不知道是不是他想找那個暖氣的東西。control
7: 他不是買暖，剛才那位他是想買那個電容，摩打起動的那個電容。
29: 是啊，嗰间公司就专卖嗰啲 control， 即系 control 嗰啲应该有得卖。
6: 系啦，我哋都知道，即系肯定有，即系只不过佢唔知道系喺边一度买咁解啫。
7: 同埋我哋唔可以即系，
6: 我哋唔可以喺空气当中讲嗰个铺头个名噶嘛吓。好多谢你吓，好多谢。系啦，咁啊，其实如果系识搵嘅朋友就知道啦，佢都知道系。有得买嘅，而且系得嘅，咁系嘛？

0: 弹嘅咧？唔该晒。
1: 嗱，你如果系汽车个说明书话指明你系5W30咧，咁你理论上就应该用5W30，但你有个5W20咧，我可以建议你就系话喺冬天冻嘅时间，你用5W20咧就可以叫做用埋嗰桶嘢都冇问题。或者你而家夏天咧，譬如或者系已经用紧5W30咧，如果你系遇到佢损耗咗唔够咁满。咁你加添咧，加啲5W20咧，都唔系大问题嘅。
0: 系
1: 吓，
0: 就系咁嘅意思系。
1: 系系，因为佢争少少咧。
0: 咁啊，另外啲系呢计油就系、是、开咗嘅好耐，可唔可以再用咧？同埋佢基本上有冇一个期限嘅咧？
1: 嗱，原则上咧，佢就唔同话我哋食物咁严格，话几多before 几时要食完或者用完。如果你譬如话喺一年之内咧，都应该系冇问题嘅，
0: 系
1: 吓，咁、啊、所以应该
0: 好啊，唔该晒，先生，唔该晒，
2: 嗯，好，系先生，呢啲机油咧，机油咯，我哋叫吓，咁佢唔会一般嚟讲系有冇呢个期限 expiry day 咁样样嘅？
1: 桶度咧，我留意过系冇写住话 best before 几时，
2: 系
1: 吓，佢、啊、只系可能会有生产时嘅编码。
2: 嗯、
1: 但你就不会话写 best before 几时。
2: 好，咁另外咧，佢会唔会变质嘅呢？
1: 如果变质咧，系通常话惊佢氧化喺汽车嘅气缸里面高温，同汽油里面嘅硫化物混合，金属啊各种嘢污染佢。咁如果你系一个桶度密封咧，佢冇氧化咧，应该系即系使用嘅时间系长啲添。
2: 咁假如我喺储存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那又会不会对它有影响
1: 呢？高极也不会及个车头运作的时间所以应该是忽略不计，
2: 比较安全的、
1: 安全的、
2: 即是说只要你是未开封，或者就算是开封了，你即打开来看看都没什么异样的，即它又不会挥发，是吧？由那些味道都是这样，基本不会怎么变，我都发觉是摆了两年、
1: 是啊、应该不会怎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你刚才讲到30-20只是它在冻的时间和热的时间，它的黏度的范围，
2: 即黏度有不同、如果是冬天使用的时候就比较没那么大分别，
1: 它的五字就是说在冻的时间它那个流动的 能力是5W、但是当你的汽车走到热的时间，它的黏度是保持着一个是30或者一个20，咁变咗你，譬如喺冬天嘅时间咧，大家低温启动5W都符合嗰个要求。咁但系行到好热嘅时间咧，譬如或者你成日都系中意高转速，车头温度较为 keep 住喺高嘅，咁佢一个系30咧个黏度保持住，一个20咧系黏度低啲。咁但系而家好多新款嘅汽车咧，佢系因为黏度越高咧，理论上就佢阻力会大啲。
2: 系啊，
1: 咁好似譬如话水。你流的水在一个斜坡度或者一个滑梯很快由顶流到底。如果你是黏一点的东西，它流得很慢的嘛。那在气缸里面都是阻力来的。越高的黏度，譬如有些车甚至用到 5W50 都有的。那那类呢，譬如说去赛车全程都是高转速高温度，那它保持着黏度是不会说稀释。咁你啲金屬磨損咧就低啲，但係你嘅代價就耗油量較為高少少。咁所以而家新款嘅汽車咧，要求佢耗油量即係低，佢就會用到5W20。
2: 即係個黏度比較少
1: 啲
2: 嘅，咁佢就唔使
1: 即
2: 係減少個阻力。好，明白，就呢個原理嘅啫。好，就我哋再聽聽阿鐘太嘅電話。你好，阿鐘太。
3: Hello，
2: 係
3: 你好，主持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个问题，就我个洗衣机4年新，但系咧琴日洗完啲漏水嘅，唔知点解。
2: 喺边度漏水？
1: 系啦，喺边度漏水？
3: 喺个地下度睇到啲水。
2: 喺边度啊？唔该，我听唔真。
3: 喺个底啊，个洗衣机个底嗰度漏水。
2: 洗衣机个底嗰度漏水。
1: 嗱，如果喺洗衣机个底咧，通常冇拉开嚟望过咧，咁只系能够估计，就好可能系。抽水泵或者是抽水泵同埋嗰个接驳的胶口，是不是因为个洗衣机成日咁震荡？譬如嗰啲胶口老化4年又不应该的， 咁但係嗰、那個

0: 所謂漏水的地方會不會是它逐城啊各種地方要拖開來開了後背，然後用電筒照一照到底在哪裡漏水才能夠確定，通常都是、抽水泵的、
1: 即不是大嘢，如果整貴不貴啊？
0: 如果四年呢，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說 pass 是 under warranty， 如果是的話呢，你 call 回他那個 dealer 呢，咁佢應該同你係更換有問題嘅部件。
1: 哦 ，OK， 唔該曬，唔該曬。
0: 唔好客氣。
2: 嗯，好啦，係咁誒，呢個洗衣機漏水咧，通常都係呢個問題比較多嘅啫，係嘛？
0: 嚇，因為嗰個抽水泵係每次洗佢都喺度不斷嘅工作。
2: 嗯。
0: 咁如果你成個係譬如話北美式嘅垂直嘅一個桶咧、底下漏水嘅機會唔係咁高。嗰度較為粗壯啲啲嘢，
2: 即係嗰種滾筒式嘅，
0: 滾筒式嘅歐洲式，咁佢漏嘅機會都唔應該咁高嘅、通常就係抽水泵嗰度。
2: 咁如果呢一個咧，都係要成個洗衣機拖出嚟，
0: 係啊，要拖出嚟，
2: 要拖出嚟先應搞得掂啦。
0: 係啊，
2: 咁如果你話要自己做，都比較吃力啲。
0: 依、這個睇動手能力，
2: 咪就係咯，就比較吃力。
0: 拖咗出嚟之後咧，有陣仲要將嗰個洗衣機咧打橫瞓低，
2: 哦，
0: 將個底向住你，咁你先能夠睇清楚個底下嘅嘢，容易裝拆。
2: 嗯，即係如果俾我哋，我哋真係無能為力啦。俾我就
0: 因為拆嘅時間咧，你要有適當工具。如果你工具只係得把鉗咧，咁就唔得啦，因為嗰啲螺絲啊各種嘢，你拆完之後花咗咧。咁就對裝影響，
2: 都係
0: 有適當工具，
2: 揾翻個師傅嚟穩陣啲啦。咁、除咗係嗰個泵唔得，抽水泵唔得之外，嗰、那個啲入水口啊、去水口啊嗰啲會唔會有問題嘅？
0: 因為入水口喺後面。即是你譬如说入来的冷热水在你的机背后面、而出水后呢，因为它就在个水泵那里一条胶管套住出来、变成只是一个接口在个水泵上面、如果你是四年的呢，应该未到那些胶管
2: 里面，我都觉得是都很新正、不过除非不是你又要看它用那个频率，即是有没有关系呢，即譬如它一日洗好多機嘅衫，
0: 但係嗰啲膠管咧，只係過水，即係啲水喺度運過行過個膠管，佢就不至於話好似好多年個老化起龜裂紋，甚至震盪啊，佢會滲水。但係嗰個泵咧就不停喺度行，咁仲有唔知道佢撬到啲乜嘢嘢。
2: 都會有呢個問題。
0: 因為佢撬到嘢之後咧，佢阻力大，令到佢裡面嗰啲防水嘅膠圈，又或者有損耗。咁依個因為佢不停喐噶，唔同嗰啲排水管接駁住啲水喉，淨係過水啫，啲水喺裡面通過，損耗唔大。
2: 相對嚟講咧，我哋個洗衣機好似啊冇乜需要保養噶喎，係嘛？即係最多我就係
0: 清理個 filter， 同埋用完打開個蓋，抹咗裡面膠圈黐住個水，冇俾佢噏住發霉。
2: 就冇其他。再多餘的動作我們都不需要的了。
0: 垂直或者橫的缸呢，它洗完有陣浸水的那個 watermark 會有些俗稱叫做脂肪啊、油脂啊，積了一浸圈，那裡較為是不爽滑的，拿些乾淨的布呢抹乾淨它。
2: 即是說相對來說這個保養都是比較簡單一點的，即是不會說要拆乜嘢啊？要加啲乜嘢啊？乜都唔需要嘅，咁就係反正抹翻乾淨嗰個密封圈，即係嗰個歐式嘅嗰啲咁啦嚇，即係我哋叫滾筒式，就每次抹翻乾就避免去產生一個異味。咁個 filter 緊噶啦，無論你係乜嘢模式，多數都會有個 filter。不過有啲係冇嘅，我之前用嗰個 filter 都冇嘅。咁嗰啲就乜都唔使點理啦，就係學你話齋，清潔表面係啦，咁啊裏邊佢又不受降，又唔需要，咁就嗰啲就比較簡單啲。好，咁啊好多謝善 Sir 教咗我哋咁多嘢，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時間關係，善 Sir， 咁啊我哋要下個禮拜再見啦。
0: 下個禮拜見，拜拜。
2: OK， 拜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先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6月27号星期六嘅下昼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先。直播室入边，今日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671-320啊 ，Aaron。
14: Hello Jeffrey 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下个礼拜三咧，7月1号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度咧就预祝各位系一个愉快嘅国庆啦。咁同埋我哋喺好似喺列治文嘅社区里边咧，Steve 城嗰边有个大巡游咧，大家可以去睇下个三文鱼节啦。
13: 应该系每年都系啊，
14: 系啦。
13: 但华侨之声喺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噶噃，大家可以分
14: 道扬镳去睇啦。嗱，另外7月1号咧。我哋喺分契物业嗰个管理上面嚟讲呢，分契物业法呢係有一个都係重要嘅日子嘅。7月1号呢亦都有标志住我哋个分契物业呢要係提交嗰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係自己管理你自己嘅分契物业，或者你係经由一啲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你嘅话，咁你要留意返你睇下呢，究竟你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呢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嘅话咧，咁你已经而家你赶唔切噶啦。咁但系问题，我谂就唔系一件好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翻呢个折旧报告，咁就即系符合翻法例要求咧，就可以噶啦。
13: 哦，呢个七月都好多事发生噶嘛。7月1号就国庆，跟住就呢个折旧报告，2、3号啊、4号嗰啲就系好多个城市嘅地税限期噶啦。咁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啦。同埋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咧，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14: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哇，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13: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14: 咧，但系呢、這个两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咁、okay. 就。 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一個折舊報告咧，等於好似我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大廈一個叫做退休報告，即係話你間樓啦，你個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嘢你係要準備要維修咧？你要有幾多錢咧？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退休計劃，我哋準備哦，我哋要留翻幾多錢去維修我哋呢個大廈。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呢一刻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個折舊報告裏面所建議個儲備金要跟足佢嗰個數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個咧喺安省咧。即係 Ontario 嗰邊咧就有咁嘅要求話，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議個儲備金嘅數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13: BC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為你話要跟嗰個儲備金嘅%咁樣，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14: 係幾大件事㗎，所以我聽過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分契物業咧一個一個單位的管理費咧，可能去到2-3千元。咁但係點解咧？因為佢哋要將嗰個儲備金個數目咧，係攤分咗落去管理費嗰邊咧，咁所以嗰、那個數額就多咗咯。
13: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講笑定唔係講笑啦。譬如話，似儲備金啊，抌咗落去咧，萬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錢啊，但係你一賣咗，
14: 咁嘅時候
13: 就冇噶啦，
14: 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係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個業主或者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於嗰個儲備金個供款咧，咁就有兩派嘅學説啦。咁就英文叫一個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話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幾多嘅，咁我咪夾錢咯，供幾多咯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咧就係個管理費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面我交個 minimum 10%，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學說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我都喺呢個樓裏面咧，我都諗住長住㗎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个物业是需要打理的，需要做一些定期预防性的维修，所以他就说哦好啦，那我得人工啲落去，那不用到我们真真正正要是拿一笔钱出来的时候就不用拿那么大笔啦，那这个就是最主要两派学说啦。但是以我所见到呢，在温哥华来讲，绝大部分的业主立案法团呢都是采取一个叫做用者自付的模式，就
13: 是感觉上 make sense， 如果不是你开大会嘅时候啊，大家拗到七彩噶啦，你
14: 系啊，
13: 有啲系想住20年喺度，有啲我住5年嘅啫。
14: 但系你知政府而家对于个折旧报告啊、储备金啊，即系搞咁多个招数出嚟咧，佢就话防止如果当一个物业系真真正正需要做个维修嘅时候咧，佢哋唔会因为话一下子要我哋嗰个居民攞咁多钱出嚟做一个特别征费，而令到嗰个维修咧系因为唔可以通过到嗰个议案就过唔到，咁所以佢就话如果喺个折旧里边有提到，喺折旧报告里边有提到需要维修嘅，系可以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出嚟，咁喺折备喺个做折旧报告嘅维修，喺个储备金攞出嚟咧，只系需要我哋业主立案法团一个 majority vote。即係大多數票通過就得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多過嗰個數嘅話咧，咁你一定係用個特別徵費咯。
13: 即係如果你唔係因為呢個新嘅法例就要75，
14: 如果唔係呢個法例，你就任何嘅使費或者你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去做呢啲維修嘅話咧，你就一定要通過一個3/4嘅議案，咁75% 業主通過咧，就係先至可以得嘅。
13: 但如果喺個折舊報告入邊提過，咁就
14: 需要維修嘅，咁你就係只係50%就得啦，
13: 50+1就得啦。
14: 係啦
13: ，OK， 我哋電話旁邊有阿May，不過我哋都夠鐘休息陣先，翻轉頭就聽阿May嘅電話啦。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24: 李发善，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李发善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李发善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是分契物业的问题的。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26: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啊 ,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咁比得好高。咁我对面那个就我哋睇 open house 呢，佢好低，我哋千几蚊佢先得几百蚊。咁佢话俾我听话佢哋个大厦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
13: 咁你而家搞掂咩？
26: 咁你话Aaron 嚟咧就请教阿 Aaron，
13: 诶问一问 Aaron 啦，
14: 系啊，系啊，哦，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 May。嗱，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个系一个单位去即系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咧。都是应该用一个 flat rate 嘅，咁系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费之外咧，咁其他嗰啲咧，照我印象中记得咧，都系全部用个 flat rate 嘅，就冇乜话一个特别嘅 program 咧系可以俾减低啲水费。嗱，点解我自己会清楚，即系对呢个嘢比较清楚啲咧？因为我曾经系列治文市政府个 multi unit 水即系个水标委员会应该我记得系副主席
13: 坐嗰个水标委员会，
14: 水标委员会系啊嗰个 meter water meter 嗰、那个、那个 board 我都坐过 board 嘅，咁嗱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别嘅嘢咯。
13: 阿 May 啊，你对面嗰个单位咧，佢会唔会净系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个水费？水费佢唔系有张单俾你睇啊？
26: 我就是见到他的 utility 是先至得400多元，
13: 是成张 utility
26: 今年还1300多元、啊、那我说为什么 我住在对面，为什么我们这么贵？你的单位，他的单位千几尺，我一千尺都未够，我得900多尺，他千几尺，
13: 不是段尺计
26: 的。我们的 shutter 申请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我又不识那些东西，那我又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13: 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關係咧？
14: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13: 抌垃圾嗰啲嘢。
14: 咁、那個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费啦，亦都系有嗰、那个pool box 啊，嗰、那个倒垃圾嗰啲费。
13: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咯，好似系。
14: 系啦，
13: 即系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个。
14: 如果你系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边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系
13: 政府嗰个咧，
14: 政府嗰个你就包埋喺个 T D 标里边。
13: 政府都系 contract out 啫。
14: 政府的 contract 就是政府的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13: 阿 May， 你张单1200元啊，1300元啊？
26: 今年1300多，
13: 系将
26: 就1200，
13: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26: 我几岁系1400多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啊1400多。都系单$100噶咋？
13: 其实我都想问一问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26: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13: 我哋系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Strata，
26: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13: 系。
14: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呢個就照我個認知呢，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13: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14: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返啲錢。
13: 都好啊。係
14: 啦。
13: 哇，真係我都想知道啊。
26: 都好遠喎、因為嗰啲倒垃圾嗰啲呢就唔同㗎啦。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呢，他是另外寫開的，他這個呢他講明是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說為什麼你們的水費這麼便宜，我們這麼貴啊，這樣他就講給我聽，他又不知道Strata做了什麼，我又不記得了。
13: 他簡直是寫著水費、他不是 utility 嘛，即是他不是整張 utility bill， 他簡直是
26: item 和水費，不是，是
13: 水費
26: 來的、
13: 那裡水費幾百元不出奇、
14: 因為有一些 multi-story 的 building 呢，他們會自己裝了一個獨立的水錶，咁你可能呢，即係我估计啊，你可能、
26: 即係好似而家话所有嗰啲独屋呢可以自己申请装个水标㗎嘛，同 Hi 做讲係咪啊，
14: 唔水标就唔係 Hi 做嘅，水标一定係 City 嘅。因为呢好多啲咩多层大厦呢，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呢就好鼓励我哋啲多层大厦去装一个独立嘅水标、去帮我哋呢，係佢就话帮我哋悭水悭费用啦。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装嗰个水标呢比嘅钱仲多咗。
13: 即係装一个水标就成等分啦。
14: 成等分啦。
26: 係呀，咁我諗应该平啲啩。因为我哋呢座大厦呢唔係住好多人㗎、因为住住下呢，有啲人得返一个，有啲人得返两个，即係好少话一家人好多个细蚊仔冇㗎我哋呢度。
14: 係呀。
26: 咁照计人又唔係多，用水又唔係多，喺我自己嚟讲我更加係悭水㗎。咁更加唔会用好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嘅，又唔系成日淋嘅。
14: 系啦，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因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标啦，咁样可能个水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啊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为呢佢嗰个水同埋排污费呢，佢係啦，我哋啱啱好，我哋今个係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时候呢就应该交咗我哋个first quarter 嘅水费排污费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张单呢就会贵啲嘅。如果係有装咗独立水标嘅呢，每一季呢市政府都会同我哋收返即係之前嗰季嘅用水同埋个排污费，咁嗰个係即係差返上一次囉。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如果真正正要看详细一点的，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这样的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这样了。
13: 又或者呢十月市选的了，你寄出来问一下市议员。
26: 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是如果你意思即是可能我们是包埋政府嗰、那个到街呀
13: 抌垃圾，不是政府，是你那个抌垃圾的 garbage 的 disposal 啊，或者是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唔系净系水咯。
26: 即系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喺我哋，因为佢
13: 唔系噶。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26: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14: 唔系
26: ，taker
14: 有两样嘢嘅。
26: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14: 系。
26: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14: 唔系有两样嘢，政府嗰张单咧就包咗啲公，即系政府街道嗰啲嘅，
26: 嗰啲阿公嗰啲街道
14: 阿公嗰啲啦。个 Strata 咧，你又要睇翻你个 Strata， 你倒垃圾嗰啲系City 帮你倒啊，因为系出边嗰啲私人承办商。但系即系照我所知咧，绝大部分嘅 Strata 咧 都是那些私人承办商去倒那些垃圾啦。譬如但有些可能是不是那么大的 SPATA, 他们的环保商啊那些就可能是市政府的。但是这个你就要即是逐每一个 SPATA 都有少少分别不同的。
26: 因为我们是在个垃圾房里面是有几个桶的。有两个就是装厨余啦，
14: 烂桶啊嗰啲
26: 啊，胶盒
13: 有啲灰啊嗰啲
26: 系啦，好多垃圾咁样啦。我睇过我哋嗰阵时嗰、那个管理费咧，系讲明有 caretaker 倒垃圾、种花啊、扫树啊、扫树叶啊嗰啲咁嘅嘢嘅。
13: 嗰啲就唔关政府张 utility bill 事噶啦。
26: 即系应该就唔需要包落去嗰个水费度啦。现在你讲包落水费就应该是政府那些街道的了。
13: 是。
26: 是不是这样的意
14: 思？是没错。那什么调回转，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是明显你住在一些分契物业，你觉得现时、在个、省政府层面对于我们住在分契物业的、居民呢，那个教育足不足够呢？你们有即譬如说你们作为一个、分契物业的住户或者是业主立案法团都好，你哋覺得你哋有冇足夠嘅資料或者知識咧，去到即係等你哋喺個法團裏邊居住得更加係安心啲，或者更有更多嘅資訊去做一啲決定咧？
26: 我見佢哋又有嚟檢查，咁我哋即係好似嗰陣時分類到垃圾咧，就有曬嗰啲通告俾我哋。係，
13: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时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系识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系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问题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张单系点样啊，你嗰张管理费嘅张单同埋 city 嘅张单，喂有冇重复到啊？有冇点样啊？佢哋会知道啊嘛。即系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系有最基本嘅知识，因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14: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13: 上下堂咁样
14: 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13: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26: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嗰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問就係嗰個經理答，
13: 個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係咯，咁都係
26: 佢哋就
13: 咁都係 strata manager 答嘅，
26: 有冇人同你聯絡嘅？我去過另外一啲大廈咧，人哋啲 strata 咧係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業主咧聯絡嘅。有咩事呢？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14: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啊？
13: 哦，咁都 OK 嘅。
26: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13: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26: 150几，
13: 咁都好大噶，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26: 又唔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13: 哦
26: ，A、B、C 三个噶嘛
13: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依家呢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
26: 哦、
13: 啊，留意住我哋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26: 我哋覺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緊張啲嘢嘅，開會就企喺度開會嘅啫，即係唔會話講好多嘢俾你聽。
13: 係嗱，我答翻你頭先你個水費問題啊。如果你覺得你嗰張單係1200几係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個人住咧係俾1900蚊噶。
26: 哦，
13: 將 utility bill 啊，當然唔係淨係水，係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係1900几蚊噶。
14: 仲有低咧，有个粗包喎，
13: 听下出嚟你会舒服啲啦，系咪？
26: 讲系哦，即系平时一个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家具，都系入咗呢个水费。
13: 入咗呢个呢张成张 utility bill 系1900几蚊。咁你譬如话你嗰张要1200-1300蚊咧，系 听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14: 系啦，因为个人就现身说法。
13: 多谢你啊，
26: 唔该晒你哋吓。
13: O K，
26: 唔该晒，
13: 多谢。啊，仲有一分钟啊，不如阵间剔完 break 翻嚟先接阿张生电话啦。咁啊，下晚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几惊我自己剔电话。喂，咁啊，仲有十几秒。Alan 头先既然提到啦，唔争在啦。我知道系有一个 association， 即系下个礼拜诞生噶咯，俾少少料我哋啊。
14: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喺我哋华人社会里边咧，对于嗰个住宅租务啊，同埋分契物业上面个知识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咁所以呢个就有个会就诞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帮助到我哋华裔社群咧，系对呢方面更加认识，有更加认识咧，就可以从而减少到个纠纷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乐啲咯。
13: OK， 大家应该知道呢个会诞生嘅负责人系边个啦吓，听到噶啦。咁问一句先，系咪牟利嘅？
14: 这个非牟利的。
13: 非牟利，这个最重要，非牟利的。OK， 我们稍后转头回来听张生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5: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噶。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翻六卦。是的啦，咁啊，除咗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头先报道到啦，将会有一个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就系、是、帮助啲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咁大家除咗听我哋嘅Aaron 星期一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嗰个 association 嗰度，或者系 email 问佢嘢，定系点样问佢嘢啦？你可以亲身嚟见佢都得噶，下个星期三。
14: Jeffrey， 我想问咧，我哋有冇嗰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喺我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都有一集讲过我哋啲分嘅物业装水表嗰个问题。
13: 系，我哋系冇嘅。咁大家可以，但系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问佢，咁佢会点样联络到你，俾啲资料啦。尤其是而家呢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30: 系，你好，两位好。
14: 你好，你好。
30: 就阿 Ala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dam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样，即系咪话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转头话，诶、我又咩走去屈你十佢嘅话，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系可能都有咁可能会唔会？
14: 绝对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嗱，我哋凡系做呢啲即系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系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样喺 social media 嗰、那个个通讯咧，喺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咧就唔承认呢个系一个合法嘅传讯，即系传送文件嘅途径啦。咁但系当然呢个系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啦，即系等佢有个消息啦。最好即系最正确嘅办法咧，就话当你哋喺交楼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讲过啦。我哋无论喺搬入嚟或者系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个租住双方咧，一定要签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系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系话咧个物业状况检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时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租客知，咁租客話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咗明咧，個租客話我放棄嗰、那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在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咁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请一个仲裁，要求你退还啲按金，不得已仲要咧你加翻呢、这个可能要罚 double 你个按即系个钱要赔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啲听众朋友几时都好咧，有啲乜嘢问题最好咧就大家白纸黑字啦，就签咗名，大家作实。social media 嘅嗰个唔系一个正式正确嘅一个 evidence 嘅，咁但呢个系即系佐证，但系一定系要签名话，譬如好似我陈大文，我决定咧我放弃呢个按金作为我对呢个单位你所声称嘅损坏一个赔偿或者扣减，就写明个银码咯。咁呢个咧就系最正确同埋最稳阵嘅做法。
13: 我记得你当即系好早以前讲过咧，如果我哋喺嗰个租约里边写到明。以后我哋可以用 email 来往嘅，
14: 咁就得啦。
13: 咁就可以用 email。
14: 系啦，记住系 email， 唔系 social media。
13: 系啦，唔系 social media， 系 email， 即系 email 比较正规少少嘅嘢啊嘛。
14: 系啦，冇错，系。
13: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系唔使话真系要写封信咁样啦。咁啊可以系手机啊、电脑啊用 email 来往啦。但系你喺个租约嗰度必先要写明，
14: 系啦，
13: 以后嘅通讯系可以用 email。
14: 系，或者就佢租约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务科嗰边 download 张 form 就话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13: 即係個變 addendum 啦，嗰張係。
14: 係啦，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13: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30: 啊，佢冇 file 近啲成家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咧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13: 係唔係默認㗎？
30: 我有咩嘢要 send 俾佢？佢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
13: 張生，嗱我驚啲聽眾頭先咧就唔係聽得清楚啊 ，Aaron 講就比較聽清楚你講咧就大鑊啦，唔係默認啊，係要喺你嘅租約上邊寫清寫楚，或者另外有張 form 寫清寫楚，大家係可以接受 email 來往嘅，冇得默認啊。
30: 唔係，我默認意思即係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話 send 喺邊度啊？咁佢 send 边个 email？ 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13: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14: 系呢个系最稳阵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见到啲情况咧，我都有经历过啲案件咧，就话系冇咁嘅写明嘅。咁但系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就话，哦，你既然佢有双方嘅通讯，咁即系话好明显咧，即系呢个信息咧就系传达嘅。咁所以佢喺参考个。嗰、那個所有有關嘅證據之後咧，咁佢都
13: 可以接受，
14: 都可以接受。但呢個咧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呢個最穩陣嘅，咁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30: 佢嗰、那個佢好似係兩年時間啊，即係反悔啊，即係話可以追翻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唔申請正式喺即係 RTB 嗰度，係咪？即係咁，佢兩年係點啊？計 calendar year 啊，定係但佢舊年十一月嘅，咁佢咪計舊計2025定2026，定係話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14: 嗱，我諗你講過嗰個叫做係 limitation act 嗰個問題啦，但係點樣計算嗰、那個？咁就我谂呢个留翻律师去答你啦。咁但系问题，一般嚟讲，个租客如果真系发觉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系去追你个按金嘅话咧，我谂一般都唔使等两年嘅，可能系两三个月就已经系追你噶啦。
30: 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
14: 是
30: 佢原
14: 来
30: 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14: 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嘅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喺个事情发生嘅时候，你都仲系嗰个单位嘅业主嘅话咧，或者系嗰个单位嘅 landlord 嘅话咧，咁你仍然都系需要负责嘅，因为嗰个 act 系喺你未卖之前发生噶嘛，咁所以你系都要需要负责咯。
30: 哦，即系最稳阵都系去啊啲呢度申请话。即係正式話嗱，佢唔要嘅講明，即係唔係申請要求扣押佢呢、這個，即係
14: 呢個係最
30: office 嗰啲 manager， 即
14: 係呢個係最正規啲啊，係呢個係最正確嘅做法。
30: 哦，仲有一樣咧，佢就搬咗曬，咁咧仲係有啲信嚟，咁啊即係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義務嘅俾翻佢咧，定咩咧？
14: 其实你最简单咪喺个啲信件上或者系嗰啲包裹上边，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30: 哦，即系俾翻晒个 sender 算啦，系嘛？
14: 系啦，你喺上面画咗 out，
13: 拎去边？拎去邮局。
14: 唔错，系邮件嘅，你拣翻落邮局啦。
30: 喂，最后想讲好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 single house 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14: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堤坝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字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咁呢個視乎你個用水量啦。有啲單位即係一般嘅，譬如有個大，即係個花園啊咁樣，幾個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係即係200-300水費，一年加埋落嚟咧就為咗成2,000+蚊嘅。係
30: 啊係啊，我就唔明白第一季特別多嘅，後邊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話齋堤壩咩維護費，即係家家都係咁樣樣嘅要收。
14: 係啊，嗰、那個冚棒都係咁樣收嘅。
30: OK， 好，
14: 好啦，多谢你电话。
13: 系喎，真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 Richmond 咧个 townhouse 嘅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14: 系咪佢哋已经装咗水表啊？
13: 咁又唔清楚喎、啊，即系有时咧，嗱、這个就好 typical 嘅比较啦。我讲一样嘢俾你听，但系我唔知道事实嘅全部嘅底蕴，就
14: 系
13: 咁啦。
14: 所以我哋系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去分析啦。嗱、啊，42分。今日上个礼拜天气好热啦，世界周围个天气都系热到超过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话嗰啲冷气咧卖到断晒市啦。咁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一辑咧，就话喺个分契物业里边系装冷气啊，好多嘅业主咧，佢都觉得话哦，个分契物业系我嘅，我自己中意装我冷气机，咁点解唔得啊？咁点解又要申请咧？咁样即系点解要申请啊？
13: 点解要申请？第一，你嗰个机摆喺出边嘅，咁外貌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噶嘛。
14: 系啦，嗱，因为咧，好似 Jeffy 咁讲啦，如果你摆部嗰啲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咧，你一定系会改变咗嗰、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嗰个外貌啦。咁呢个咧就系同个分嘅微化72条有抵触嘅。咁所以你系一定咧就系要同业主委员会去申请啦。咁而家有一啲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已經係做咗一條通過一條附例咧，就話如果個別嘅住户佢哋係想裝冷氣機嘅話咧，佢哋可以咧依據一啲特定嘅規格，或者裝一啲某類型嘅機種啊，係裝邊個位啊，啲喉點樣走啊，咁 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系都系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咧嗱头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系话个电力规划报告啦。依、這个咧就系for 嗰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呢、这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咧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咧，你可能咧就话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个窗口外边个露台外边咧，又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会产生一个噪音嘅问题咯。
13: OK， 会唔会散热嘅时候热亲人哋隔篱噶？
14: 会噶，呢个系一个系叫滋扰嘅问题啦。
13: 同埋有时你装嗰啲机啊，要锯玻璃或者锯墙咧，都要批噶嘛。
14: 锯墙一定系要啦，你喺外墙，即系你透过个外墙穿入去个单位里边，因为你个外墙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13: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14: 系啦，冇错啦。
13: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6: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2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理发线啦，欢迎大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 Aaron， 好似喺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似系喺俾咗个 talk 俾一班经纪朋友同事嘅，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嘅。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个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14: 好啊，
13: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14: 好，
13: 系张生。
30: 系，仲有两样
13: 嘢
30: 想讲
13: 咧。OK，
30: 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啦，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个租客咧就即系输咗。咁嗰个官已经讲明系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啦，即系你 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会唔会仲有个时间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诉嘅，仲有冇得？
14: 嗱，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嗰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 嗰樣嘢啦，係咪？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0: 司法复核嘅。
1: 哦，即系 IPP 佢就唔得噶啦，但系可以上到高院。
0: 系啦，吓。
1: 哦，咁高高院审啊，定系掟翻落嚟 IPP 嗰人？
0: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法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啊，就系、是、如果佢高院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啊可能会摆翻去 RTB 嗰边去审咯。
1: 哦，咁即系又话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个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都系判佢罪唔啱，唔得嘅系嘛？
0: 佢可能佢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资讯啊，或者有啲嘅证据啊，佢喺判论嘅时候冇充分考虑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发文重审啦。而同样嘅情况咧，就你讲而家讲紧系个住宅租务啦，而喺分契物业个民事审裁处嗰方面咧，亦都系有同样个情况啦，即系话如果民事审裁处个判决判咗出嚟一个即系是那方被判输咗嘅，或觉得系唔啱嘅。咁佢都系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边咧，去做一个即系司法复核咯。
2: OK 啊，张生嗱，嗰、那个
1: 嗰啲要俾堂费嗰啲系嘛？
2: 系冇错。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系嗰个 RTB 嘅司法复核咧，高等法院60日之内要拎去，要俾200蚊。
1: 哦，即系60日，咁即系过咗60日就唔可以
2: 过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蚊。
1: 哦，即系嗰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2: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1: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60日，即系60日，
2: 系200蚊。
1: 哦，200蚊。啊，最后又想讲讲问一问啊 ，Alan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啊讲紧啊，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样？
0: 哦 ，OK。这个问题呢，其实张生问得很好的。其实呢，在现在我们 BC 省的法例里面呢，很奇怪，我们是即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法例就有一个最低的温度要求啦，就比如室内里面就不可以过22度啦。但在夏天来讲呢，就没有说一个最低温度那个要求啦。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呢，只是得新New Westminster 即係新西敏政府咧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邊咧，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咧，唔可以即係夏天嘅時間咧，唔可以高過26度，只係得新西敏有咁嘅要求嘅啫。嗱，當一個業主，譬如話當我租話同我業主，喂好熱喎，業主可唔可以幫我裝個冷氣啊？嗱，業主咧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咧，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咧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咧，嗱，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邊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咧，呢個業主咧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咧，就要幫呢個租客咧去維持翻嗰個冷氣系統咧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咯。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1: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
0: 是
1: 说除了 New West
0: 的
1: 規定
0: 是的 ,New West 規定出租房屋就不可以高過26度。
2: 如果又是舊屋又租不到冷氣怎麼辦？
0: 第二個問題就來了，如果一個租客他要求個業主說你不給我，那我自己裝得不行、業主是不可以在不合理的情況底下去拒絕這個業主，尤其是當一個業主是有一些即係有啲實際上嘅需要啦，即係譬如好似話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別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氣調節。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但係我哋咁講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況咧？就話你唔可以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係比較合理啲嘅情況就話，當你嗰個單位，譬如話你嗰、那個。外牆嗰個窗框啊，嗰啲嘢係比較舊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冷氣機嘅重量啊，或者你嗰個單位嗰啲電力係已經係好敏嘅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個額外冷氣機嗰個電量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被視作為合理去拒絕呢個租客嘅要求嘅。咁但係問題話翻轉頭嚟講，如果有咁嘅問題嘅話，個業主或者係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法律責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

0: 顾呢个人嘅需要啦。咁就呢个就系现行嗰个法例咁样样啦。
1: 咁就
2: 系
1: 头先讲就
2: 系。又成，你
1: 話
2: 加個
1: breaker
2: 又夠唔夠？唔知夠唔夠咁啊？俾個 portable
0: 佢得啦，係
1: 嘛？
0: 係
1: 啊，流動式啊 ，portable
0: 流動式嘅咧，即係好多時候我一般嘅認受咧都 OK 嘅，但係仍然都係翻去個老生常談個問題啦，就話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俾條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嘅問題咧，就話。嗰、那個電力負荷嘅問題啦，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即係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品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個都開個冷氣機咧，嗰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熱嘅時候，突然間個個都開曬冷氣，嘣一聲咁啊燒咗個總電掣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幾日都整唔翻啦。
2: 係啊，你睇下沙頭揾唔揾佢哋搞啦，係嘛？
1: OK， 张生答到你的问题冇？ Okay, 好，好，多谢你。咁啊，头先啊讲到个 depletion report， 点解咁紧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0: 嗱，其实咧，我哋讲紧一个折旧报告咧，咁我哋会睇翻折旧报告，其实系要我哋喺即系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啦。而家规定咗入某几类嘅人士先可以做啲折旧报告啦。咁里边咧就讲咗我哋呢个喺呢个大厦里边。我哋個 component， 我哋有啲咩嘅原組件啦，每一個組件嗰個壽命係幾多啦？咁同埋譬如話我個冷氣系統個電力個電梯到幾時咧就個完啦？就會壽命會完啦。咁到時你要去整嘅時候，約莫根據而家嘅價錢，到時會係幾錢咧？咁呢個咧就俾我哋有一個清晰啲嘅規劃或者一個 picture， 即係話我哋知道咧，我哋有冇邊一年會使幾多錢到咁樣。咁等我哋咧就作一個長遠啲嘅規劃啦。咁所以頭先我哋講過啦，嗱個折舊報告做咗出嚟，話俾你知有啲咩幾時要整，有冇整幾錢。好啦，就係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呢個喺呢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這個咁嘅折舊報告咧，其實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話銀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機構咧，都越嚟越着重呢個折舊報告，因為佢要睇下咧究竟呢個業主立案法團有冇咁即係。足夠的財力去應付一些突然間的需要呢，
1: 萬一有問題的
0: 時候，萬一有問題，那業主供不到那怎麼辦呢？這個呢就他們都會考慮裡面咯。
1: 法例上有沒有 exception？
0: 除了那些四個單位那些分契物業之外呢，其他五個或者以上的全部都要做咯。
1: 五個都要了，對，okay，四個就不用，
0: 四個不
1: 用，okay，那他都算 make 啲 sense， 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你人整呢个报告就好贵啦咁。
0: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咩 duplex 啊、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现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个折旧报告咯。
1: 哦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0: sixplex、eightplex
1: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0: 嗰啲要啦，系啦。
1: Okay， 但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0: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all under 嗰个 swap of the egg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1: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0: 系咯
1: ，OK， 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七月一号系嘛？
0: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1: 应该就
0: 系
1: 嘅，
0: 系啦。
1: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0: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民事審裁
1: 點罰
0: 啊？你做翻啦，咁就咁，應該係咁嘅啫。
1: 咁咪做翻，即係 make good
0: 系啦。
1: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咁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0: OK，
1: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Bye bye。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神早起，精神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一日之计在于晨。
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 到时有我欧永恩、
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 温哥华早晨。
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5: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你好。
11: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是 Maggie， 你那边呢就感受紧这个夏日的热浪，而我们这边呢就感受紧这个世界杯的热潮，都是热。
11: 即是我这里都听到很多消息，即是关于我们加拿大世界杯的各种消息。我看到各个场好像都好像红色海洋这样，真的很夸张。
10: 是啊，没错，今次真的很鼎盛，无论他们踢成怎样，我们所有的民众哇都超级支持。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好，咁正题入翻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咧，我想讲翻我哋只脚。嗱，你知啊，踢足球都系成日要只脚啦。咁啊，但系我哋个脚咧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啊，我发觉咧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咧，佢哋好奇怪、哦，嗰只脚趾公唔知点样长啊长下咧，就系嗰个骨啊。是大了出来的。咁我再上网 search 呢，这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呢？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呢成日夹住隻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呢会对佢有影响啦。但係好似我媽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㗎喎，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喎。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唔好啊？
11: 嗯，冇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会形成这个拇指外翻的。咁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些人呢他穿的鞋呢相对来讲是比他自己是个脚是小一点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女性呢，他可能是穿37码的。咁但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脚是会大翻少少的。比如说我们的韧带会 会松啲啦，或者系类风湿性嘅关节，唔令到我哋个脚嗰啲关节系大少少啦。咁其实我哋系应该随住年龄嘅增长咧，去重新测量下我哋要着嘅鞋嘅尺寸。咁如果我个脚个嘅尺寸系大咗，但系我个鞋系未换翻嘅话咧，咁亦都有可能系会更加形成呢个拇指外翻嘅原因嘅。咁我哋如果系即系睇翻数字嘅话咧，我哋系差唔多有成两三成嘅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嘅问题。咁大部分嘅人咧，可能都会喺40岁以上开始会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
10: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你讲到咧有有三四成嘅人咧都会有呢个不同程度嘅一个问题啦。咁系咪真系女性患有呢个毛病嘅发生率高过男性咧？
11: 嗯，冇错，你的观察力真的非常之好啊。咁可能是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是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是更加常见嘅。
10: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11: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係佢有個英文嘅呢一個名啦，咁如果係我哋中文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但係一般我哋都可以講就係叫做腳拇指外翻，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醫學嘅名嚟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對嗰、那個即係拇指外翻嘅時候，我哋嘅呢一個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係嗰一嚿骨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骨拐嘅呢個名稱。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係會稱之為係拇指外翻嘅。
10: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11: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匀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要就住我哋个脚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神经去行路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脚嘅习惯啦，咁就比较容易导致拇指外翻啦。
10: 嗯，好啦，嗱，咁啊，既然有呢个咁样个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应对咧？有冇一啲话唔使做手术？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11: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坐咧咁样，咁一般咧就系叫大家系换翻一啲阔啲嘅鞋啦，最好系软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后即系唔好着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头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系除咗呢啲预防以外咧，咁其实喺市面上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拇指垫啦，或者系分子器啦，或者系一啲专门设计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垫或者系足弓嘅支撑啦。咁 咁去去帮助我哋喺物理上边去定型翻我哋个拇指啦。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训练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个体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做法嘅话咧，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拇指外翻。冇咁容易即系变得更加差啦，甚至系可以矫正翻一啲轻微嘅拇指外翻嘅。咁但系咧喺我哋如果即系外翻得比较严重，当我哋行路嘅时候，我哋外翻嘅呢一嚿骨已经系磨到只鞋成日会磨损嘅呢一种程度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去进行一个临床嘅治疗啦。
10: 嗯，系啦，临床嘅治疗你所讲嘅系咪我哋讲嘅呢个要做手术咧？好啦，做呢个手术咧系大咧，啲话系。细咧定系微创咧，同埋即系话喺年纪方面有冇啲乜嘢限制啊？点样样嘅咧 ？Maggie，
11: 系咁，我哋其实治疗嘅话咧，如果系我哋系讲临床治疗方面咧，其实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头先讲嘅呢一啲啦，其实都系适合于一啲轻度或者系中度嘅朋友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我需要将我个骨头个排列个方式去。矫正翻佢，去扭翻正佢嘅话咧，咁最常见嘅确实就系一个手术啦。咁呢一个手术个名咧叫做osteotomy 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将嚿骨切咗之后重新去排列嘅一个方式。咁从即系将呢一个突出嚟嘅呢嚿骨去削减咗佢啦，然之后再用一啲螺丝钢板或者一啲钉去固定佢啦。咁依家咧，我哋系有开放式嘅手术同埋微创嘅手术嘅，但系拣边一种咧，就要视乎我哋变形嘅嗰个角度、个程度去到边度啦，佢会唔会有呢个关节退化嘅问题啦？咁你嘅嗰位医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经验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动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系要判断咧就系我哋做呢个手术佢个后续。这个手术虽然在脚那里，但是它始终都是一个动到我们骨头的手术，所以虽然手术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做完手术之后，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休息啦？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会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你有多些时间去休息啦，那就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啦。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适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10: 嗯，系啦，我就发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妈嗰啲咁咯，唔好买对阔啲嘅鞋，着得到行路 OK 噶啦。咁我发觉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如果啲小朋友佢真系咧，即系话遗传性啦，咁就细细个已经发现佢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如果系咁样样，系咪小朋友去细个啲去做手术就可以将佢改善，定系点样样咧？
11: 咁我哋小朋友方面咧，其实拇指外翻嘅情况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少见啲嘅。咁但系小朋友更加常见嘅咧，就系我哋嘅韧带嘅牵拉啦，令到佢个手指或者系脚趾系冇办法伸直。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即系无论系呢一个情况，亦或是系比较少见嘅拇指外翻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建议小朋友系喺细个嘅时候去做手术啦。咁样会令到佢喺长大嘅过程中系习惯用翻佢已经矫正过嘅呢一个关节。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比如话佢到咗可能十几岁先至再去治疗嘅话咧，佢个人生前边嘅呢一段时间已经系习惯咗用呢一个歪咗嘅关节啦。咁所以咧，再之后咧，佢可能个痛楚会比较大啲啦，同埋呢个恢复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系小朋友亦都唔建议系喺五岁以下或者系即系唔同嘅手术有唔同嘅年龄限制啦。咁但系一般咧就唔系好建议喺四五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术，因为四五岁嘅呢一段期间咧，佢仍然系有可能。将一个歪咗嘅一啲关节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医生咧都会系话，我可能两三岁嘅时候发现佢关节有问题，咁我会等到佢可能五六岁之后先至会叫佢去做手术咁样嘅。
10: 嗯，好明白嘅。好嗱，讲到到咧，我哋要先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 1320，多谢你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11: 唔该晒你。
1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5: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高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4: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15: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4: 美心饼店
1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的。咁啊，听众朋友有啲咩嘢医学方面嗰啲问题啊，或者啲疑问啦，想征求下Maggie 嘅意见咧，都可以呢一个时间咧系打电话入嚟嘅。好，咁我哋首先好快有阿梁太即刻系打咗电话入嚟嘅。系你好啊，梁太。诶，
16: 两位早晨啊。
10: 嗯。
16: 我想问一问阿 Maggie 咧，我妈妈咧，佢因为骨质疏松咧，佢又有遗酸，咁啊医生咧就建议。他要打针啊比较好，他话有胃酸咧，打针啊好过你即系每一个星期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你，系咪打针真系会即系帮助嗰啲骨好过食丸咧？同埋平常佢话佢都要佢食嗰啲钙片啊、维他命 D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10: 嗯，好，麻烦你 Maggie。
11: 系咁呢个问题咧，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个讨论嘅话题啊，真系好相关啦。咁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系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咧，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咧，其实系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翻维他命 D 或者系钙片咧，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系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翻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翻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系胃炎啊，或者系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饮好多水，然之后食完之后仲唔可以摊低嘅一啲药物。咁因为呢啲药物嘅本身咧，其实系对我哋嘅食道同埋胃部咧系好大刺激嘅。咁如果你本身就有呢个胃酸方面嘅问题嘅话，食呢啲药咧，其实就有啲雪上加霜嘅，就唔系好好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打针我哋有分几种啦，有啲咧就系六个月一次啦，有啲咧就系一年一次嘅两种注射。咁呢两种咧，其实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嘅刺激，咁对于一啲 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呢、这個做法是啱，咁但係咧，我哋需要理解就係維他命 D 同埋鈣片其實係一個好基礎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係話咧，我提供即係我俾我嘅身體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維持我嘅骨骼，咁但係真正我嘅身體維唔維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實係要視乎佢自己。我身体对于维他命 D 同埋钙质嘅一啲吸收啊，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一个代谢嘅能力啊，咁样。咁如果我冇呢个能力，我俾再多嘅钙或者再多嘅维他命 D 咧，其实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呢一个药，无论系口服又好啦，打针又好啦，其实佢呢两种药个本身咧，都系为咗帮我哋嘅身体去喺可以提高我哋吸收钙啊或者系维他命 D 嘅同时咧。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系话咧，佢系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齐进行咧？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10: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咧 ？Maggie，
11: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点啦。咁呢一个针咧，其实咧就系我哋打咗一次，即系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记住要继续坚持去打嘅，因为呢啲针剂咧，其实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身体系会有一个。断崖式嘅改变，亦都即系话咧，你个钙质嗰个数字咧，可能系即刻跌落嚟啦，咁会导致人系更加容易骨折啦，同埋更加容易有一啲钙质唔够嘅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呢个药如果即系打针嘅话，如果你系开始打咧，就一定系要跟翻医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揾翻医生记住去打。咁如果你话我打开针，但系我依家又想转做呢个口服药。我唔想打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咁睇下医生点样去帮我哋改变呢一个方案咧。咁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需要即系喺停针之后或者系停针之前，我哋就要即刻开始去食翻一啲补充剂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打针同埋食药咧，其实都系要好谨慎咁样去选择嘅。
10: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针咧，有冇边啲人系唔适宜嘅咧？即系话我系有骨质疏松，但系我食药又唔得，咁我打针又有冇咩禁忌咁样样咧？
11: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咧，这个针咧其实系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啦。咁而且其实呢个针针剂咧，其实相对我哋嘅医学发展史嚟讲咧，系比较新啲嘅。目前我哋嘅数字咧，就系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嘅人都系可以用呢个针剂。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嘅血钙系非常非常之低嘅，比如话你嗰、那个即系血钙个数字可能系低过十分之一，即系或者更加低咧，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唔适合即刻去打针，而系应该要先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D 同埋钙，补到佢够即系。够数啦，合格啦，咁然之后先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嘅话咧，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少少。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啲严重嘅肾脏功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打算有 B B， 或者系你怀孕紧嘅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对药物过敏嘅朋友咧，都系唔系好适合打针嘅。咁另外咧，仲有一种人咧，就系佢 你近期有嚴重的牙齒方面的問題，或者你準備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話呢，都不是很適合去打這個針的。咁如果你話我打開這個針，咁但係我要植牙啦，咁我要我點算呢？咁呢個呢就係要同家庭醫生同埋你個牙科醫生一起去商量，我哋要有個完整的方案呢先至可以再去掹牙嘅。
10: 嗯，好，嗱，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8: 不是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是同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不一定是习惯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中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啊。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6: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21: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2: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3: 一号司徒国华，
21: 二号赵子恒，
23: 三号张振邦，
21: 四号张允莹，
23: 五号黄成慧，
21: 六号崔嘉伦，
23: 七号陈信玉，
21: 八号蒋雪英，
23: 九号陈艺哲，
21: 十号程振豪。
2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一三二零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 ，Hello 梁太，
7: 啊系咪梁女士啊？
10: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7: 系你哋好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咗四个几月啦，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10: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7: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那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啊？佢又唔使，即系总之佢乜都唔使理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10: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24: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咧，其实咧，我哋。脚痛真系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系几个常见嘅原因，或者系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况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单只脚痛，即系单一边嘅脚痛嘅话咧，咁佢有可能有系呢一个炎症啦，有可能系呢一个神经方面嘅问题啦，等等嘅。咁如果系呢个脚踭痛嘅话，然之后行路或者系揿佢都会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讲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个筋膜炎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着鞋啊，或者我哋平时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伤咗佢之后咧，我个脚底嘅呢一条筋都会觉得系，即系佢可能系劳损咗。咁佢劳损咗之后咧，我之后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揿亲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唔中意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就会会发炎啦，会痛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可能嘅原因咧，就系我哋有可能是我哋脚踭呢一个骨嘅骨刺，咁呢一种情况咧就一般就系净系个脚踭呢一个范围会痛，咁佢揿住嘅时候会痛，咁甚至有时咧会肿起身咁样。咁如果你个痛点系喺你个脚底靠近脚踭呢个位，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即尤其是你行第一步的时候它特别痛，你行一行它又好像好一点，但你行耐了它又开始痛的话，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即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个脚踭会痛，我们即个足弓的底部会痛，那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处理先嘅，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会即系冰敷佢啦，即系比如话你敷个两三分钟，你又攞翻一啲冻嗰个冰落嚟啦，咁样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会去按摩啦，有啲人会去针灸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个痛系已经超过咗一段时间啦，好似你讲咁样系超过咗四个几月啦，咁呢个情况咧去睇医生系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 腳踭的後面不是在下面的話，那它腳踭的後面然後你的小腿和你的腳踭的這個地方好像拉住扯住痛，你活動完之後更加痛的話，那它就比較像一個是肌腱炎的。那這個肌腱炎的話呢，一般就是會朝頭早起身的時候你這個腳踭位呢是會很僵硬，那然後呢你如果去動它呢，它就會即是它不會說緩解，它是會更加痛一點這樣。那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呢，其實我們都是可以去買一些有支撐或者是比較軟一點的鞋啦，那盡量呢就不要說赤腳踩地板啦，我們是減少我們長期企的時間或者是行路的時間，那好像我剛才說的樣就是冰敷我們腳踭的位置，那大概即是你敷個兩三分鐘拿回那個冰布下來，那持續幾次啦，那盡量就是加埋是10到15分鐘啦，這樣那去做一點點的拉伸，但是不要說去按它，那可以去做一些針灸和按摩呢，都相對來說是有幫助一點的。
1: 嗯，好，那
8: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24: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那你如果是用啱了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个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那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1: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住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12: 佢
1: 系你好，欧女士。
12: 喂，
1: 系请讲啊，系
12: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唔够营养。咁咧就佢學即係每日俾張 sugar milk 佢咧，唔知道有冇問題咧？同埋咧，即係咁樣日日食，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如果驚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實佢一日可以飲幾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係佢即係我驚佢即係佢大便又唔係咁暢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t 絲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1: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咧俾佢
12: ？Ensure milk。
1: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24: 是唔該曬我哋歐女士嘅問題啦。咁首先呢我哋就呢個係一個好多人會面對嘅一個問題呢。其實我哋依家呢一啲即係長者方面嘅營養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問題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大熱門嘅話題嚟嘅。咁我哋拆成幾個部分去答呢個問題啦。第一個呢就係營養奶，即係營養奶佢應該要飲幾多，咁然之後佢即係可唔可以幫我哋預防到呢個肌少症，咁然之後呢就係呢個大便嘅問題啦。咁首先老人家呢食得慢，即係長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呢，其實真係係基本上好多長者都會遇到嘅問題嚟嘅。咁每日一樽營養奶咧，通常係冇問題嘅。咁尤其是如果佢個體重有下降啦，然之後你擔心佢個營養不足嘅情況下咧，咁呢個營養奶係可以作為一個補充。咁但係個重點咧，就係佢係一個補充，佢係唔可以完全去替代呢個正餐嘅。咁有啲長者咧，佢飲完奶之後咧，佢反而個胃口會唔好，就更加食唔落飯。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幫佢調整我哋進食或者係飲呢個營養奶嘅時間。咁比如話咧，佢正餐係朝頭早8點鐘、中午12點鐘、晚頭黑 五点钟食嘅，咁我通常营养奶咧，我就可以摆喺中间嘅，可能两点零钟啊，或者系朝头早可能系十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小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系视乎佢自己个体重。咁我哋咧就系佢每公斤嘅体重要对应翻一克嘅我哋嘅呢一个蛋白啦。咁每一日都系咁嘅。咁比如话佢个体重系50公斤嘅话，咁佢呢一日最起码咧系要食50克嘅高质优质蛋白嘅。咁如果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啲，或者系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比如话肾脏方面嘅问题啊、肝脏方面嘅问题啊、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佢系啱啱做完一个手术，佢喺度恢复期嘅话咧，咁我哋系可以建议佢系食得更加多啲呢个蛋白质咧，都唔会话太过多嘅。咁每一日几樽咧？咁通常就系同每一日一樽开始啦。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佢个正餐系食得好少，佢每一日饮一个营养奶，然之后佢食正餐，佢个体重都仍然系下降嘅话咧，系可以调整到每一日两樽。咁样，咁但系我一般咧就唔会建议你自己去自行去调节啦，或者系饮得超过两樽啦，因为太饱嘅话咧，反而会令到长者佢个血糖升得好高啦，佢会腹胀啦，然之后可能会肚屙啦咁样嘅。咁如果系有糖尿病或者系肾病，或者系比如话心脏衰竭啊、水肿啊咁咧，咁去拣唔同嘅营养奶之前咧，系要去问好医生边一个配方比较好啲咁样。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嘅排便係有幫助，即係會令到我哋個大便係凝結塊啦咁樣。咁但係對於長者或者係對於你食得太多呢一啲亞麻籽或者係 flaxseed 嘅話咧，佢反而呢啲纖維係會令到我哋個大便係更加難排出嚟嘅。咁所以一定要飲足夠嘅水分去幫助呢個大便去排出嚟。咁我哋一般咧就係會從一日一個茶匙嘅亞麻籽開始啦，加入一啲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湯入面啦。咁適應之後咧就可以變做一個湯匙啦。咁然之後都即係最好就唔好話太過超過呢一個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反而会有呢个乳糖不耐受啦，或者佢个纤维太多啦，或者佢个肠胃感染，咁先至会有我哋叫做溢出性嘅腹泻，即系可能会喷少少出嚟啊咁样。如果佢系偶然间咧，又冇话佢肚痛啊，或者系发烧啊，亦都冇血啊，个体重亦都冇下降啊，咁咧我哋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佢食嘅食物同埋佢大便嘅次数先。咁但系如果佢之前唔会嘅，佢突然之间开始会有呢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0: 嗯，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广告。
0: 公打公，反取公，射下射，射下吧。
9: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
13: 清白只有他。
1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

0: 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一话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话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1: 嗯，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0: 冇
1: 系嘛？就是、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0: 系啦系啦。
1: 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2: 系，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兄，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1: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唔会有变化，就怕唔怕咧咁样咯吓。
2: 咁其实呢，我哋如果係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嘅结节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似好得人驚啦，因为甲状腺又係好重要啦，咁然之后结节呢又好似听落好恐怖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去检查嘅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话係甲状腺嘅癌症呀、咁样，咁所以都会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好驚嘅。咁但事实上呢，甲状腺嘅结节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即使有啲朋友咁即包括我身边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就被确诊话系甲状腺癌嘅，咁但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非常非常之缓慢生长嘅一个肿瘤啦，咁就更莫讲话系一啲结节，咁因为佢嘅常见性啦，六个月之后，即系我发现一个结节，佢个尺寸即使系比较大，咁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合理嘅临床决定嚟嘅。咁如果医生系冇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因为系冇得靠药物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咧，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咧，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安排你六到十个月，十二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咧，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六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揾一个私人私立嘅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唔会有呢一个结节，即系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唔会变得沙哑啊？会唔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唔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如果系冇呢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嘅概率系非常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啦，咁啊，即系假如咁咧，我哋都系唯有就系要等六个月之后啦，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系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样咯吓。

0: 好。
1: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6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0: 嗯，好。咁啊，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啊，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啊，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2: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啊，我请教阿 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窄，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0: 嗯，心脏
2: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0: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2: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0: 嗯，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2: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啊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系食得唔食得咁样？
0: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1: 系咁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是、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跟翻医叔去食啦，系要乖乖地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狭窄程度系比较严重啲，并且已经出现咗，比如话你嘅心脏会胸痛啦，或者系个脑会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先至会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疗嘅。咁比如话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就系、是、如果你个血管嘅位置太细太窄嘅话，佢个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啲。咁但系通过我哋个饮食同埋运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0: 嗯，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6: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2026。 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止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row，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亦正式标志住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和跨软件执行的 AI 助手。而 Siri 的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个圆浮式的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的全荧幕互动。全新的 Siri AI 是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是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 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为它强劲的推动。新的 Siri 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看的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内容，亦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文。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地进行模糊化和打格处理，亦都会将这些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这个 macOS 27就是针对去年毁誉参半的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的设计进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个透明度调节的滑杆，旁边栏亦都找回彩色的图示。虽然界面的变化不大，但是底层的效能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了。例如 AirDrop 的传讯速度飙升了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了 30%， 上部开启亦都快了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簿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好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 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

0: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se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唔能
1: 深度文化。
2: 咁啊，最近我都讲紧所谓外星人嘅问题啦。咁有关外星人所释放嘅文件咧，其中有一个嘅影片系最难明白嘅，亦系最为人所关注嘅，就系、是、根据我哋人类嘅科技所掌握嘅热力，当佢飞过嘅时候，佢留下一个形象。咁啊，我哋影到嗰个形象就系八角形嘅形体咧，喺天上咧系以不規則的方式突然間飛呢度，突然間飛嗰度，而且後面好似有啲煙咁樣嘅。咁啊，呢個係冇人明白嘅，因為佢一個發熱嘅飛行體，同傳統嘅所謂飛碟又唔同啊。飛碟係碟形啊，咁有啲係話雪茄形啊。咁一直以嚟講嘅飛碟係冇一個八角形嘅奇特物體嘅咁。咁一個八角形奇特物體係乜嘢咧？咁如果我哋揾翻啲古畫裏面咧？我哋发觉圣经咧，其实系提过，就是、以西结书咧，见到一个奇特嘅飞行嘅物体。咁呢个奇特飞行物体咧，其实嗰啲关注所谓 UFO 啊，或者不明飞行物体嘅人咧，都曾经讲过呢个可能佢见到嘅就系嗰啲飞碟或者太空船啊咁。咁究竟佢见到咩嘢咧？咁呢个系公元前597年咧，呢个犹大王约雅根。祭司以西结和10,000名的犹大人是被这个当时入侵的巴比伦人俘虏带到在这个巴比伦那里。当时就在一个加巴鲁河边，就是一条运河那里，他们聚集在那里的。咁啊，而咧呢个先知以西结咧，佢系祭司啊，但系佢被上帝咧将佢立为先知。咁啊，以西结个名嘅意思就系上帝必定坚固你。咁当时以西结大概30岁咧，咁佢喺呢个加巴鲁河边被掳嘅人当中，大家都觉得即系好痛苦啦，国家系衰亡，俾人欺凌，然后咧大批嘅人才啊、器物啊、好嘅嘢唔办咧，掳掠去到巴比伦。咁当佢感到心中非常嘅困苦，唔知道前面有乜出路嘅时期。根据圣经记载，就是以西结先知咧，就见到咧吓系天开了。啊，天开了一个好奇特嘅一个描写，圣经九嗰度天开了咧，即系话我哋见嘅物质世界咧，突然间出现咗咧，系另外一个世界打开咗俾我哋睇见，那个就系天嘅世界啦。咁咧，佢就见到神嘅异象啊！这个就系、是。当时咧，佢睇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住一朵包含闪烁火嘅大云周围咧系有光辉，从其中嘅火内咧出现好似光耀嘅晶金，由其中咧显出咧4个活物啊嘅形象嚟啊，咁嘅形象咧好似有人嘅形象嘅咁啊，咁咧即系佢见到。即系突然间天开了，即系另一个空间咧向佢呈现。咁呢个另外一个空间咧，嗰、那个俾佢感觉就好似北方啊，有狂风吹嚟，跟住一个嘅闪烁嘅一个大云啊，嘅火嘅大云。咁周围咧有光辉，咁其中咧嗰啲火内个发出咧系光耀嘅晶金，即系里面系有金咁样咧，而里面咧就出现咗咧。是4个嘅活物，即系4个嘅天使嗰类嘅形体嚟啦。咁咧就所以有啲中意外星人嘅人咧，就特别系以西结嘅会唔会见到外星人咧？咁样啊，嗱，外星人只系一个而家嘅人作嘅假设。其实咧，即系古代咧，系人类都见到好多嘅天开了嘅现象。但如果我哋假设叫外星人嘅嘢咧？即係啲好似我哋咁嘅三維空間嘅咁嘅生物，啲生物喺其他嘅星嗰度係可能進化到出嚟，又好高文明，又咧係假設佢能夠做到啲嘅飛行物體飛得到嚟地球，咁喺地球出現嘅呢啲嘅 人呢，即係第二啲星人就叫外星人。呢就係我哋一般由小說裏面了解咗外星人嘅意思。咁最早認為外星人來自火星啊，咁樣嗰啲咪好近嘅。咁後來當人去到火星啊、月球，發覺都唔似有人可以住咧，就慢慢發現其實外星人應該係好遠好遠。但如果係喺太陽系以外就好遠噶咯噃。咁而且咧，其他好似太陽系星系團裏面係咪有一啲星好似地球咁產生咗生物，而且產生到高級嘅生物，或者佢早我哋100萬年咁，佢發展好高嘅科技，佢飛得嚟我哋度啊咁。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估計即係有咁樣嘅星，能夠有咁樣嘅條件，好似地球咁，然後產生到高文明嘅生物咧，其實咧機會就唔係咁大嘅。咁但係或者總會有啊，宇宙咁大。咁但係我以前都講過啦，根據 SETI 嘅呢啲嘅射電嘅望遠鏡喺天體度搜索咧。如果有啲星系具有高等文明，佢会发出一啲嘅信号，或者一啲嘅微波啊，或者一啲嘅雷达啊，或者啲电波，我哋有机会咧观察得到。咁但系 SETI 咁多年咧都冇办法揾到证据，系其他星系具有放得出呢种有意义嘅信息啊，系高等文明嘅产品。咁而且咧，縱使有咁樣嘅，或者真係有咁樣嘅高等文明嘅星存在，佢離我哋可能好遠。咁例如咧，要成嚇100光年先飛得嚟嘅咧，咁要光咁快先嘅光速咁行一年，咁咧100光年以外嘅星咧就飛唔到嚟噶啦。如果就咁飛嘅話，除非咧佢有能夠超過3維空間嘅科技。咁但係點樣嘅3維空間方科技咧，就一啲講法就係可能有啲叫虫洞啊，即系可以创造个黑洞，个黑洞里面咧就将所有嘅时空扭曲晒咧，就可以打开另外一个遥远空间嘅门，可能去到嗰边。咁啲有时电影啊叫沙基就星嘅门啊，咁或者你揾到你制造到个虫洞咧，飞到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就中间唔使经过咧3维空间吓咁。咁但係蟲洞你點控制飛去邊呢？定係邊個方向開？又知道邊度係有高級嘅生物嘅星球呢？咁其實呢度講咧就太多個幻想喺度啦。咁所以咧，我一直我都認為咧，所謂呢啲外星人傳聞或者外星人嘅現象啊，係一啲其他多維空間存在物嘅現象，即係所謂靈性靈界嘅存在物，而唔係咧3維空間嘅，好似人類咁嘅生物。由好远嘅地方飞嚟，好啦，咁样我哋睇翻咧，以西结书咧，佢就见到呢啲其他3维空间以外出现，咁咧，但系佢当呢一个天开了，即系话第二啲嘅空间之源嗰时候，就会有火光啊呢啲咁样嘅形象，或者云啊烟云咁嘅形象，咁然之后咧就出现咗咧就系嗰啲活物啦咁，佢嗰啲活物咧都系好奇怪，佢有4张脸嘅吓，有一张狮子啊，一张系牛。一張係鷹，一個係人咁，4個面，咁有4個咁活物，每個都4個面，咁每個活物咧就有4個翅膀，啊，即係天使嚟嘅，所以佢係翼嘅，咁佢有2隻翼，即係身體有2隻係飛，咁即係話咧4個嘅活物就有4隻翼，有8隻翼啊，佢8隻嘅張開咧，為一個8角形嘅物體咯。咁而且佢講到咧，佢嘅腳係直嘅，下面咧都係個輪，輪中有輪，可能一個球體嘅。那個輪咧係可以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咁行。咁咧4個活物係唔使喐嘅，唔使轉彎嘅。佢就個輪咧向呢邊、向嗰邊，係突然咧係以不同方向出現。嗱，咁咧呢個8角形嘅物體，如果從以西結書所描述嘅咧係有啲相似嘅，即係話。一般咧叫呢種叫做座天使，即係上帝嘅寶座嘅天使啊，叫 Ophanium 啊。咁咧呢種嘅呢個詞就係輪咁解啦。咁輪中有輪就係有眼睛，即係根據呢個西結嘅描寫咧。咁即係話佢嘅快速行走係由嗰個輪嗰度嚟，而且以西結話俾佢提起嗰陣時係有。佢聲又噏聲嘅嚇，咁又有翅膀噏噏噏噏咁聲音嘅，咁即係飛起嗰陣時係咁。如果佢4個活物有每個活物有4個翅膀，其中2個垂低，2隻可以飛咧， 咁即係話四活物就綜合八隻翅膀飛，咁就形成八角體咧。呢、這個就同我哋而家影到嗰啲嘅可能係即係被認為可能外星，但其實即係指不明飛行物體咧，那個八角形咧係好類似啊。而且佢喺嗰個影佢飛過有煙噶嘛，咁的確有煙雲喎。根據聖經嚟講，而且佢不規則地飛喎，根據以西結所見嘅。咁至於嗰四個念係代表乜嘢咧？咁咧其實代表咧嗱，即係我嘅神學嘅了解就係話咧，係人嘅念咧係代表即係人係最高嘅智慧嘅生物啦。獅嘅念就係動物中最高嘅生物啦。牛嘅面係家畜中最高嘅生物，就鷹嘅面係飛鳥嘅最高嘅生物啦。咁呢個代表四種被上帝創造嘅生命體裡面嘅四個基本模式。咁係有人呢種生命，有動物嗰種生命，有咧家畜嘅生命，亦有飛鳥嘅生命。咁咧，所以咧呢個係代神學意義就係四個面啊，一個活物會有四個面，向四個方向咧，其實就係代表住咧上帝創造嘅基本嘅事物嘅模式。咁由佢企喺個輪嗰度咧，個輪就係一個移動可以隨帶佢前後左右各方移動嘅物件，咁所以被認為類似飛碟嗰類咁嘢，但係佢係輪形咧，裏面係火嘅焰嘅光明嘅，而裏面係眼嘅，眼代表係無所不見嘅咁樣啊。咁咧，如果我哋話佢如果將佢四個活物各將佢兩隻翅膀就八個翅膀形成八角體，而喺隨意地按不同的方式突然飛向這裡突然飛向那裡呢，就跟現在拍到那個呢是相當的類似的。那會不會呢，就是當時拍到的現在所謂外星人的材料裡面所說的拍到的八角形的飛行物體就是座天使呢？那座天使是什麼呢？就是說它代表上帝的寶座的。那代表上帝寶座就是說它是一個的或者上帝的寶座會嚟到人間，好似有架車咁，嗰啲輪啊落嚟，人間咧係同人類溝通噶。上帝其實唔使要車嘅，又唔使要一定有寶座。不過寶座咧，好多人當佢同睇見天開了見到嘅景象咧，就係上帝周圍嗰種榮耀，就係一個寶座嘅特質。例如士提反佢死之前睇見天開了咁啊，呢個約翰之後，約翰係睇見天開了啊。但以西結先知睇見天開了，都係見到呢啲寶座嘅形象。咁咧，要根據呢個嘅目前即係以西結先知所描寫咧，就話呢四個活物佢好似頂住一個好大嘅水晶嘅穹蒼，即係好似個天形狀嘅水晶。水晶之上更有咧係非常榮耀的令人敬畏的寶座咁咧，所以咧，當時先佢睇見耶和華榮耀的形象，又或者上主即係耶和華呢個意思啊，即係上帝嗰個無盡的威嚴的光輝，係喺嗰個水晶穹蒼之上的寶座包圍的嗰種光輝之中間出現的是即係上帝以一個你唔會明白嘅形象出現，咁咧而承載住佢嘅就係呢啲嘅，就係座天使，咁就係八隻翼形成嘅八角體嘅飛行物體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話今日見到一個咁樣八角形飛行物體，會唔會就係座天使係喺某啲地方從第二個空間進入外空間去觀察緊人間呢啲嘅戰爭或者美國嗰啲嘅軍事嘅設施啊，佢哋監察緊人類各種嘅罪惡侵略人哋嘅國家，揾飛機去炸人哋，揾飛彈射人哋，但佢航母林周圍去，咁呢啲咁樣嘅戰爭咧，會唔會係被呢個靈界觀察緊咧？係睇到人類嘅罪咧咁樣？我哋可以咁樣去思考啦。咁而咧呢個嘅以西結先知咧，正係當佢得到上帝嘅啟示嗰陣時候，個靈啊將佢舉起啊，佢又話佢所在發出嘅榮耀係該稱頌嘅，聽到啲咁嘅聲音舉起佢，即係 那個助天使將佢舉起咧，由喺嗰啲河邊嘅人咧，即係佢好憂悶嘅。經過多日之後，上帝咧就同佢講一句好重要嘅説話。佢話：人子啊，人子即係最高嘅人嘅最高嘅表現啊！啊，即係耶穌就係人子。咁咧，即係個先知亦係具有某種上帝俾你好尊貴嘅地位。佢話：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嘅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嘅話，替我警戒佢哋。佢話：呢個以色列點解會敗亡？因為佢犯嘅罪太多。咁所以咧，而家立呢个先知要警戒佢哋，要知道自己有罪，要认罪悔改，上帝先会咧系对佢嘅惩罚系收回咧，等佢哋可以回归嘅吓。咁啊，当时佢哋被掳70年被回归咧，啊，即系上帝帮助佢哋，让佢得回归，亦系有先知预言嘅70年嘅呢个耶利米先知咁预言。咁果然真系70年之后咧，到呢个波斯大帝啊，古列王咧将佢放翻去，咁。经过以色列人经过犯好多个罪，由最后亡国这个灾难，要他警醒，要悔改，从罪恶里面翻回去一种新的生命，一种由石的心变做肉的心，一种内在有翻灵性和上帝沟通的生命，然后才会上帝 的祝福保守，才来回这个民族。所以呢，先知是见到这么多其他景象，见到助天使的出现等等，其实就要警戒他们的这个种族，他这个族的犯的罪是很多，只有悔改才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果今天真的有这些助天使来看我们人类，或者是冥界看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反映我们是在怎样的纸制金迷 的世界，怎样是在一种互相欺诈，互相是利欲分心，是害人害物，提起好多战争杀戮中又自以为正义，呢种嘅罪恶当中，呢啲都系需要悔改嘅。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喺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啲过去嘅深度文化同文化问嘅节目。以及太一課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2: 咁啊，我個人的權利凌駕於任何道德價值之上咧，即係我可以唔理其他人，我認為我應該點就點啦。咁所以咧，喺美國啊，就同喺西方列強各國都喺社會上產生嚴重嘅問題，就係、是、吸毒啦、吸大麻啦、同埋性放縱啦、同埋咧嗰啲嘅LGBTQ 啊，種種嘅即係性方面嘅小眾群體所認為有嘅權利。咁例如咧，一個人啊就係可以決定佢要做男又做女咁。嗱，其實做男自己決定做男做女，可以通過手術去改變自己嘅。內部嘅身體，咁呢個都係已經係同你出生嗰陣時原本嘅情況咧係有唔同嘅，有衝突嘅。咁但係你話我鍾意咁啊，咁當然你又有權係咁嘅。好啦，咁都仲每個個人，如果少數嘅人有佢自己特殊癖好嘅，都可以噶。有啲人話我鍾意食曱甴嘅，咁食曱甴當然你有權食曱甴啊，咁冇人有權話唔俾你食曱甴噶，係嘛？咁啊，但系咧就，如果呢啲個人嘅癖好要成為一種教育，要去教導全個社會嘅人，認為呢啲係正常不過嘅，咁即係唔准話佢與眾不同啊，唔准話佢係少數人癖好，係個個都係咁正常。嗱，咁開始就成為一個問題啦。美國所以就產生咗咧，即係喺西方各國啦，包括加拿大啊，包括係歐洲嘅都係啦。就產生咗喺教育上咧，就要自細話俾啲細佬哥聽咧，你可能雖然你係男人嘅器官，但係你可以選擇做個女人嘅，例如做手術去除呢個男人器官啦，即係呢種咁嘅變性人嘅權利咧，或者咧係即係唔再係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咧，而係點樣嘅婚姻制度都得啦。咁就知道性關係嘅嘢咧，係雜交啊、群交啊，或者係呢個嘅。同野獸交其實都得㗎，你選擇，但係你個人選擇可以啊，但係你而家要強迫大家接受呢種教育咧，就影響咗我哋對下一代父母對子女嗰個嘅關係同嗰個權利㗎啦喎，即係父母係有權去
3: 认为佢仔女受咩嘅教育噶嘛，咁但系你而家强迫佢接受呢啲教育，咁咧引起咧社会里面好多好混乱嘅情况，好多人唔愿意接受咧呢种强加于佢身上嘅少数人嘅癖好咧，系要佢自己嘅子女接受呢种教育。嗱，咁所以咧就喺今次嘅选举上咧，系特朗普嗰边咧系一个彻底嘅胜利啊，系包括咧两院吓系共和党吓都系赢晒啦，即系众议院同埋参议院。咁咧当然大法庭咧亦系保守方面嘅保守主义就采取正常价值嘅嗰啲法官咧都系占多数。咁所以特朗普变成系即系一权独大啦，而家吓即系行政、立法、司法权咧都系佢哋自己操纵啦，佢哋个群体。咁当然唔系一定系一件好事嚟噶，但系咧而家就变成一个咁嘅处境咁。咁究竟咧即系一个自我中心形态嘅自由主义个问题喺边度咧？咁其实咧圣经里面咧都有一个嘅睇法嘅，喺腓立比书第二章咧保罗咁样讲。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外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呢？你们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就面对着当时腓立比教会里面很多人各有一套看法，大家拗来拗去，又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是代表真理，自己是对。但他说其实我们应该是有爱心，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交通，或者在圣灵中我们有交通，我们心里面是有互相的关怀的慈悲怜悯，我们需要有一个同样的心思和意念，那么我们即保罗才觉得是喜乐的。所以说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咧，凡事咧，即系唔好话我呢一派啊咁得，佢嗰派咁，大家斗餐死。如果大家都系信基督嘅人，有一个共同嘅真理观，点解都要斗餐死嘅咧？咁啊，而且咧，即系你结埋呢班人，咁你喺里面得到人称赞，因为你个观点有人支持。但系你观点又有人反对，反对嗰啲就闹你，你但系支持你嘅赞你，你有嗰啲嘅虚浮嘅荣耀啊，即系呢个贪图虚浮型荣耀。咁咧，其实咧系冇必要坚持己见，以为自己代表啱晒嘅，或者自己一定要赢呢种谂法。喺基督里面咧，佢有一个共同嘅根源，就系我哋都喺圣灵里面嘅人，都经历到咧上帝咧喺我里面咧个嘅救赎。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变。这种的生命内在的转变成为我们的共通性。这个共通性就是既然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通于共同的这个灵性的根源，就是上帝。我们需要全心谦卑。即系上帝面前，我哋唔系好骄傲，话我代表真理，上帝先系真理。所以我一定要喺上帝面前谦卑。我唔系乜嘢嘢，我喺上帝面前乜嘢都唔系。我唔系乜嘢伟大不了嘅人，或者我观点代表乜嘢了不起嘅知识。其实咧，我哋一定喺上帝面前谦卑。而且咧，保罗教导我哋，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即系你睇见其他人，其实咧系可以强过自己。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啱晒，保罗呢句话就是针对呢那种的信咗主的人一样很自大很骄傲，以为自己拥有特别的知识才能或者见地。咁呢要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知道呢即其他人是强过我自己。咁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又要顾别人的事。咁所以大家不可以说就是我的睇法是啱。我哋理到其他嘅人，我嘅事唔系最重要，而系咧其他嘅人咧嘅睇法、谂法同经验咧，都系同样嘅重要嘅。所以你哋咧，当然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即系话我哋有一个共同嘅心，就系、是、基督嘅心啊。基督心就系彻底嘅爱啊，牺牲同埋咧系无条件嘅包容。咁呢个先系谦卑嘅心咧。上喺上帝面前咧，我哋跟从基督咧。是用无条件的嘛，爱人，而且呢是不断去包容他人的不同的嘛。咁呢种呢对他人的不同的包容啊，就是爱的一种表现啦。咁佢后面就讲到呢，就是基督本来就是上帝，佢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烈的， 即係佢耶穌並唔係咧認為自己同上帝同等，即係三位一體，佢啊共同本體啊，上帝啊基督就係上帝啊，係有上帝同體噶嘛。咁其實上帝一個位格嘅表現啊嘛，即係一個上帝一個特殊嘅性情就係基督。一個是天父聖靈，一個是基督聖靈，一個是聖子的聖靈，仲有一個就是聖靈咁樣。咁呢個就係所謂三位一體啊。咁所以咧，基督就即係上帝啦。但係佢成為聖子嚟人間嗰陣時，佢唔會覺得我係同上帝同等，係高過你喎。佢反倒虛己喎，取了奴仆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啊，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者死在十架上。当基督来到人间咧，佢唔系高高在上，哇！我系上帝嚟到啊，你个个跟住啊咁啊，佢唔系咁噶，佢嚟到系明白人类嘅苦难，佢关心人类所犯嘅罪，佢希望能够宽恕人类嘅罪，亦去改变咧人类嘅苦难，佢亦去进入人类当中咧，去医治爱护嗰啲受苦嘅人，佢亦通过佢嘅爱咧。嚟去担当我哋所犯嘅罪咧，而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佢系信服啊，系愿意受极大嘅痛苦嚟钉十字架而死啊。呢样嘢就系通过自己嘅苦难、自己嘅牺牲咧，去担当人类嘅罪啊，咁咪去洁净人类嘅罪。咁佢死喺十字架上就取代我哋犯罪所应受嘅刑罚。又将呢个刑罚咧去改变，啊，使到佢咧成为一个新生命嘅开始。就是，只要将最宽恕洁净刑罚就去除，人咧就佢内心所积聚嘅种种罪啊，有佛教叫业咧，即系积聚嘅种种内在嘅丑恶咧，都系啊化解咗咧，使人咧就可以进入永生啦。咁啊，所以永生之所以可能，因为我哋嘅罪彻底洁净啊嘛。啊！我哋冇晒所谓我哋积聚嘅业啊，嗰啲冇晒，我咪直接进入永恒同上帝一齐咯。所以永生系基督教嘅特色嚟啊！吓，即系你死又得永生，呢个系基督教所确定啊，保证我哋咧啊，经过接受基督系死后系因罪嘅去除、业嘅去除，我哋可以直接进入永生当中。咁呢个咧就系啊，基督俾我哋嘅。咁然之后咧，佢先至复活咧，系被升为至高啊！啊，有。超乎万民万名之上的名，咁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咧，系通过谦卑牺牲同受苦咧，嚟带嚟人类嘅彼此嘅相爱嘅可能性，嚟重建翻咧爱喺人间。咁所以人间嘅分崩离析，个个都以为自己睇法啱晒咧，呢个就系人类纷争嘅根源，又系人类嘅互相啊斗来斗去嘅根源。我哋最紧要就系去除咗呢种自以为是，能够揾到一个共同嘅美善嘅本体，呢个就系上帝，就系基督，就系圣灵。咁喺呢个共同嘅本体嘅爱里面咧，我哋先能够走出嗰啲自以为是嘅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讲激烈嘅自由主义，认为吸毒吸大麻升方中啊，或者咧系自己中意点就点嗰种嘅睇法咧，系化解咧，进入翻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关嘅一种状态，唔系相恨相斗。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兵团，
2: 各位斯乐兵团的听众，你哋好。唔知道你住喺边一度咧？如果你住喺北美洲，譬如话温哥华嘅话，可能你哋呢排都冇乜心机翻工，因为忙于睇世界杯。如果你系住喺香港区嘅，可能你哋冇觉好瞓，因为半夜要睇世界杯。呢、这个世界杯热潮，唔知道会唔会影响紧你哋咧？作为基督徒，可唔可以睇世界杯咧？我嘅答案当然系可以啦，不过我哋唔系去赌波，而系我哋会用一个欣赏足球技术嘅角度嚟到去睇世界杯。当然啦，我哋都可以啦，为我哋所处嘅国家地区嚟到去捧呢啲足球队伍。不过大家千祈唔好沉迷，有空闲时间，正如而家咁，就听下我哋以下半小时影响生命嘅基督教诗歌节目。介绍第一个环节，触动心弦。我哋今次触动心弦嘅嘉宾，再次邀请到何嘉丽传道。何嘉丽传道之前系无线电视嘅艺员，曾经拍摄过好多套出名嘅电视剧集，例如《义不容情》《刑事侦缉档案》等等，亦都有御用女警之称。后嚟佢移民到咗加拿大，并且喺当地同佢一样嚟自香港嘅男朋友结婚，跟住之后喺20年代回流，并且开始修读神学课程。而家佢系去到唔同教会分享神嘅福音，并且喺医院度做院牧。听下何嘉丽传道同我哋分享另外嘅一首诗歌。
1: 斯乐兵团
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3: 听紧华侨之声嘅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香港嘅何嘉丽，好高兴能够喺大气电波中同你分享。嗱，相信你都听过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我对呢句说话有好大嘅反思噶噃。嗱，话说自己年轻嘅时候就系 TVB 嘅艺人啦，咁所以当时就好多嘅机会俾自己喺幕前啊或者台上嘅演出而累积咗一啲嘅经验。咁后来就移居去到加拿大一段颇长嘅时间，咁当时亦都有机会做一啲直播嘅电视咧，同埋电台嘅主持。所以在这里都藉此机会是去多谢当年曾经有用过何嘉丽的一些单位或者机构的。那时至今日自己已经回流回来十多年了，那么多年来自己都投入于在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工作。那工种方面呢，又是以我的声音又或者在网上做一些分享信息，又或者星期日去不同的教会做一些正道的服侍。确实在表面来讲，过往这么多年的训练是帮助到我在分享里面有一个流畅的表达，但是内里真正的意义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流露。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活出爱》。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里很奇妙地道出爱这个字，其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达到。就算你可以讲很多漂亮的说话，甚至乎人家觉得你讲得很好听都好，如果里面是没有爱的呢，就等于好像敲响这两个乐器一样，都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咁究竟乜嘢系经得起考验嘅真爱咧？

各位朋友啊，你有冇留意中文嘅爱字呢？佢中间最重要嘅就系有个心喺度，即系话当我哋愿意去向人表达爱嘅时候，系需要用个心愿意付出，系以生命心灵去爱对方。正如诗歌所讲，其实唯有只有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找到，即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懂得爱活出爱的人呢，就一定要每一天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每一天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心在主耶稣里面明白什么叫做爱，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人的。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好多人都一直寻求爱，在地上寻寻觅觅，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地上的爱是不完美的呢？地上的爱总是会变的呢？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就是神圣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这份爱是来自完全的神。经文耶利米书31:3那里讲过，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他的爱是不受时间、空间、知识、能力限制的。当我们失意孤单的时候，他就永远在我们身边，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去救赎我们。罗马书5:8那里这么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耶稣和天父来讲都是十分特别的，既然知道他这么爱我们，我们只需要接受和回应他就可以了。愿大家都接受这份爱，和在里面得到心灵上的满足。想和大家介绍的这首歌，作曲和作词都是曾祥儿，歌名是《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会介绍

0: 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甚至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坚持对神那一份的信心。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回信心的功课的时候，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我们的信心呢好像芥菜种就已经够了。如果看回芥菜种，在当时来讲是很小很小粒的，但是耶稣说够的，甚至可以移动这个山。以至到我们很多时听回一些人跟我们说，喂，你的信心够不够啊？当然我们会说，怎会不够呢？耶稣说嘛，信心好像芥菜种就已经够了。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当这个百夫长去找耶稣去医治他的年轻的仆人的时候，他跟耶稣说，说耶稣啊，你不用去我家的，你在这里讲一讲，他一定得着痊愈。因为他说，我作为一个百夫长，我可以命令下属去做任何事。但是耶稣听完之后，他反而赞这个百夫长，他说，哇，怎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信心的人，在以色列里面都找不到啊。那么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呢，又有大的信心。当然我深信耶稣所讲的信心呢，其实不是要我们有大或者有小，甚至有人会挑战我们基督徒啊，如果祈祷不蒙应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就不够的？耶稣又讲，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当我自己再去想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正正就是这首诗歌很忠心的表达，不要怕，只要信。就算你觉得好像很黑暗里面，但是在黑暗里面仍然有光的，我们就要望住这个光，千祈不要沮丧，甚至我们的盼望不要失去。我们凭着信必可以跨过一切的困难。而我深信呢，这首诗歌就讲紧不要怕，只要信。而我称之为这种的信心是一种完美的信心。信心好小，耶稣说够了，但耶稣又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好大。最后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深信呢，耶稣所讲的信心是要我们不断去操练，不是一种够或者不够。什么叫做我们称之为完美的信心，或者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深信所谓完美的信心，就是当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甚至我们的祷告未必是按我们所求的来到应验的时候，我们仍然都深信神是掌管天地。我们仍然深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基督仍然是坐着为王。这种信心就是耶稣所说不要怕，只要信。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完美的信心。当然不容易，以至到耶稣提醒我们，信心是要不断的操练才能够去成长。而同样耶稣也都提醒我们，不要去比较，大小不重要，就算好小，神都听我们的祷告，神都会在祂的心意里面来去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失去盼望，我们要不断操练，有一天能够有完美的信心。
1: 过去这个城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啊，我今日见到一个好有趣的画面，有一只蚂蚁在条路上行紧，前面遇到一块大石头，由于这块石头啱啱就放在它平时行开那条路的上面，根本不知道怎样可以继续行下去。我见它试图由旧石的右边兜过去，但是我见到右边如果行过去不小心的话，就会跌落坑渠，于是我放另外一嚿石头阻住唔俾佢行。我见佢好似好嬲咁，行翻去原本嘅位置，企喺度唔喐，好似想放弃。我见到咁样就起咗怜悯之心，移开少少块石头，跟住佢见到出路，好快就行咗过去。天父啊，呢件事令我谂起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嘅困难，有时候前无去路，谂住试下行一条新嘅路。但是行极都行不过，原来是你暗中保护着我们。当我们沮丧甚至发起脾气，你都没有嫌弃我们，而且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开一条路给我们行。我们只要相信，最终必定会得到拯救。好像诗歌 All I Need Is You 里面所讲，只要相信有神，神必定会带领我们。就算这条路要行几远，最重要是有神相伴。因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神你自己。 All I need is you。 感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

0: 聘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